0: 这上班族朋友啊，不管是这个主管、创办人、老板啊，还是员工，心情都比较轻松一点啊。那我们常想说，诶，员工心情轻松，老板不见得啊。每天啊，他都要面对很多的开销啊，包含的管销费用啦、啊，这个门一打开啊，不管做各行各业，你都要付你的成本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在假日的时候啊，我们不鼓励假日说你一定要工作嘛，现在是生活工作平衡啊。但是我们常常会思考到，如果今天我们不讲工作，你光是在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在假日的时候你反而会有更宽裕的时间或者更宽广的空间可以来刺激一下，或者说来这个进行去发想一下，也许在这个时候很多电灯泡平常不亮就会亮起来，我们就会有新的思维跟创建。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啊？我们在很多时候发觉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们有自己充电的管道，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借助一些外力，像是书籍、杂志啊、论坛，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灯泡会亮起来。在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位发光的朋友啊，不止自己发光，也帮大家一起发光。为您介绍的是 EMBA 杂志社的总编辑方素慧。嗨，方总编辑你好。
1: 嗨，大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是，非常欢迎您哦，这每次来都带给大家满满正能量。
1: 哦，是，你也是。
0: 对，我记得我们谈过几次，就有关于这个每次我们会在 EMBA 杂志上，我们看到跟国外的这个管理者，他们有到台湾来的
1: 哦，
0: 然后你亲自接待啊，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跨国用视讯的方式哦来做论坛，就每一位啊，您如数家珍，也出书啊，著书来跟大家来分享。不过今天我们请这个方总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发光的人哈、哦。你这一发光发了40年了EMBA 杂志社我们成立40周年了，
1: 是没有错，40年了，真的是一晃眼就过了啊。那现在一站在这个重要的里程碑，有时候回想起来、也真的觉得说这个呢，我们觉得呢是一个同时兼具了韧性，我讲的韧性是说不顾一切的这个韧性、
0: 对、
1: 以及另外一个韧性啊，也就是说你要很坚韧的去度过这个40年，一定是整个环境有高峰有低谷啊，那你要度过这一切，所以这真是一个韧性跟韧性的结合。
0: 是，真的，有时候我们讲说韧性啊，有什么就是韧性，有时候说我有理想我就是韧性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对，不见得说一定要资源或一定要金钱啊，代表说哦，我可以好像很霸道很霸气的这种韧性。其实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建立一个就事业体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很清楚的目标。
1: 对。
0: 但是往往哦，有时候我们会被现实的这种困境哦，给把目标产生了疑惑。
1: 嗯，
0: 我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我真的会出头吗？好像对，所以各行各业，我相信您见识很多啊啊，
1: 不敢
0: 了。对，那特别我们想说，杂志社，你要常讲哦，你要害一个人，
1: 对，
0: 想开办杂志啊，办报社啊，对，
1: 是是。
0: 所以在过程里面，我们想就光是谈您自己的经验啊，其实韧性加韧性啊，也真的充分说明了这40年的点点滴滴啊。
1: 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呢。这个工作哈，或者说这个杂志的特色啊，它是因为定位呢是针对企业主管的，所以我们的定位是陪伴企业主管成长，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就知道说我们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么有时候我常想，如果你用非常去计算说哦，你投资应该多少，报酬率多少等等哦，那我们从头到尾根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端的韧性啊，就是说你是有一股热情，觉得说有一个使命感，觉得说台湾需要这样的一个刊物啊。那所以我想呢，我们听众里面也许也有 EMBA 杂志的读者啊，那我们的开本呢就像一本书一样，所以从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别人不一样，也就是说呢，一般的这个杂志你想象的都是一个大开本的啊，
0: 对，
1: 局八开大开本的，那这个坊间你看到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因为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个对象呢是要陪伴主管成长，因为很多主管呢离开学校以后，其实基本上就停滞了，那个学习就不再存在，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说陪伴他们成长，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刊物呢，能够介绍一些重要的国外新知，还有呢专访一些可能领导的典范等等的。
0: Yeah.
1: 好，所以你看哦，就开本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其实就是 我刚讲的韧性的其中一个，就是不一样，因为不一样，为什么要不一样？

0: 不一样呢？因为你要陪伴主管学习，所以你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你不能够厚厚重重的一本。
1: 是，
0: 我们的想象是他呢出去例如说开会的时候零碎的时间哈等等交通的时间，其实拿出来翻一翻他就学习他就成长了。所以呢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哦，理想你要把它落实，其实这过程当中就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对，
0: 就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呢换句话说这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呢，这个是其中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自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杂志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一群就是他们很热爱学习的主管。所以我们总而言之一开始的设计啦配套啦策略啦等等就都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1: 是，所以我们在思考到说像管理学杂志相关杂志哦，不是书籍哦，我们在想就是像天下远见商周啊、等等齁、财讯啊，这些大家都可以想到。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他就像刚才方书会总编辑所提到，你出去开会或者说在就是在公司开会拿一本杂志大大一本齁，那他远看诶是时报吗，时报周刊还是天下杂志，还是他不知道齁，因为他本身来讲说大小也许不太方便携带。
0: 是，
1: 但是 EMBA 杂志啊，我们知道说它这一本这开本不同，就是说它基本上啊就像我们的笔记本一样，
0: 是
1: 啊，就是说不是大的笔记本，就一般我们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笔记本。
0: 对、
1: 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甚至可以做记录。
0: 是，
1: 对，里面有记录的这个页面。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对，
1: 我想请这个总编辑跟大家先分享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像管理杂志相关啊、哦，我们看到像我刚举的这些杂志，我们大家会看到，哎，有时候看到一些企业故事啦、人物专访啦。
0: 对。
1: 那么，相对于在 EMBA 杂志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啊、哦，大概可以做出哪些明显的区隔？
0: 是，所以就顺着刚大华提到的啊，这里面呢还可以做笔记。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的延伸。也就是说呢，因为我们在编辑这本杂志的时候，后呢，其实不是让大家就是好像在读一读翻一翻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哈，最难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从知道到做到。
1: 做到
0: 就说大家呢可能读了很多然后看了很多，但是呢其实很多翻一翻就过了。所以呢我们刻意的就有一些版面，例如说最后一页我们一定有留一个笔记让大家去看一看，以后自我咀嚼跟反思、说就是说哎，那我这个月里面我这个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三个点是什么、
1: 是，
0: 还有呢我们还问他，所以接下来你想要采取的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是说透过这些设计，其实我们鼓励的就是说我们的读者呢他能够不是只有我们说读者哈，我们英文说 reader 都是只有读哈、我们希望呢他也是一个行动者，他也是 doer、对，所以呢他看了以后呢能够真正对他产生意义然后采取行动。甚至呢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栏目哈，就是有一页专门叫做一点对话、我们的题目叫一点对话，就是呢我们从杂志我们这一期当期里面我们每一次都会挑出五篇文章，然后呢我们会挑出来，我们会帮他写一个题目给他，让他用来自我反思也好、或者是他可以跟他的团队可以互相讨论一下，说诶关于这一期的这一篇文章呢，这个作者提到了这样的一点，那例如说他可能提到说哦，公司应该珍惜你的故事以便可以流传下来、那我们可能就出一个题目说，那么属于我们公司的故事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那我们透过这个题目呢，你看就可以让你的团队一起来讨论说、对耶，我们公司呢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刻、然后你看呢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就形成了共识
1: 呀、是
0: 那个、感觉就非常棒。
1: 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在读文章的时候发现说哇这个好好看的故事哈，这个言入胜耳爱不释手，但是读完了以后呢诶他是他 我是我啊，跟我没有关系。那事实上刚才方思慧总编辑啊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读到不止管理啊，就任何觉得说很精彩的文章，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啊，就是 EMBA 杂志里面要鼓励大家的叫做对号入座啊，就我们要看看别人故事，想想自己，然后再引用套用一下，我现在可以用他的方法做到什么啊。
0: 是，
1: 所以应该这里有哦，你要写三点什么啊，说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好，那我们在今天我们特别谈 EMBA 杂志社啊40周年，我们先恭喜一下啊、
1: 哦！谢谢，
0: 是真的很棒哦，也是让很多读者就可以大家熟悉 EMBA 这个学制。其实 EMBA 就是要真的啊，我们学当中啊，就是最实际的一些做法，让我们来这个学员可以互相操作啊。那在 EMBA 杂志啊，就完全凸显了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们稍后啊，我们听小段音乐，我们回来谈两个面向哈、啊。一个面向就是我们刚谈的这个 EMBA 杂志的操作性啊、哦、我们是不是请方总编辑介绍我们近期啊有哪一篇文章，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运用啊，我们现身说法啊，让大家来看入手这本杂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谈谈看40周年啊这个欢庆啊有哪些的活动。我知道里面啊还有纪录片啊，还有跨国对谈，我们刚刚提了啊，我们稍后来谈谈看啊，在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如何参与，然后如何获益。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现在人很多时候都需要充电哈，就表示骑自由的时候并不是体力方面需要再加强，而是啊我们的各个面向都希望能有些新的一些体会收获，然后呢再继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发挥。所以呢我们就常会发现说，诶，这一位工作者啊在职场上好像他会做的能做的就是这样啊，每次千篇一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告诉我们，有时候这个做中学是蛮重要，而且呢，这个活到长啊，学到老哈。所以在这边，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啊，跟大家来提示，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过程当中啊，没有真的去学校注册，但是我们却有满满丰富的专业知识，可以让我们在工作职场可以应用。那我们就介绍这个 EMBA 杂志社总编辑方素慧 Sophie。
1: 嗨，大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欢迎素慧啊。

0: 那刚才我们提到说，在 EMBA 杂志，我们特别不一样的，跟其他管理类型的这个杂志哈，就我们不只谈故事，还谈谈看读者他自己哈，可以怎么样变成实际上操作者。那这边是不是就直接介绍一篇近期的杂志的内容哈，来看看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听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来对号入座？
1: 好的，好，我们最近呢，刚好有一篇文章哈，讲到是主题叫做创新，嗯、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七月号的 EMBA 杂志的焦点企划，题目叫做“最好的创新藏在限制里”啊、
0: 哦，
1: 那副标叫做“皮克斯任天堂的秘密”。
0: 嗯、
1: 好，那他在讲什么呢？他主要的概念就是说，很多人呢想到创新，
0: 嗯，
1: 如果呢，你是一个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也许是员工或主管，
0: 嗯、
1: 那如果我这样说，我说，哎呀，我觉得你应该要创新一点。假设我是你的主管，嗯、我这样说，
0: 是是，
1: 我想我们很多人下意识的就会反应说，我没有资源，我要怎么创新啊？
0: 嗯嗯，好像创业在花钱嘛，哦，
1: 嘿，你资源不够啊，你给我的不够，嗯、所以我没办法创新啊！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把它，这个想成对对，就挡掉，就觉得说不是我不创新哦，是我没有这个条件创新。
0: 嗯，
1: 所以这一篇文章它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如果有这样的概念的人，可能要修正一下啊、哦
0: 嗯嗯。
1: 就是说，如我们标题讲的，最好的创新就在限制里。
0: 嗯，
1: 那我们就讲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看哈、哦，我们近期整个社会、全世界最大的创新的那个阶段可能是什么？其实就很可能是在疫情的期间。
0: 哦、
1: COVID 的期间，你看我们有这么多，因为我们不能够去上班上学，
0: 对，
1: 有没有？然后因此就发展了好多好多的新的做法。
0: 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因为疫情啊，我们提前来到未来。
1: 是的，所以呢，你看，所以疫情因为限制了我们，
0: 嗯，
1: 反而让我们就更创新，
0: 哈、啊。
1: 因此，我们去想到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想，哎，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呀，或者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上班为什么一定要到公司去？等等，这些不同的概念都出来。
0: 嗯嗯嗯，
1: 好，这个就是这个文章在提的。那么它里面有一个我也很喜欢的例子，他在讲说任天堂，他、
0: 嗯、
1: 说，你看哦，任天堂的这个 Wii， 我想简直是家喻户晓哈、啊，这个很棒的创新。
0: Yeah.
1: 但是呢，其实你知道吗？他们这个 Wii 呢，一开始的创新呢，它是他们整个团队呢就先讲好了说，我们不要去学习那个什么微软啊那些其他的、嗯、那时候的这些游戏呢，他们都讲究这个软硬体非常的花俏、
0: 嗯，
1: 然后这个可能是功能非常的好等等的啊、哦嗯嗯，他们没有，他们就。不走这个路线啊，他们一开始就界定说、嗯、我们就不要去走比拼那些这个别人已经在走的、
0: 哦、什么这个水冷的电脑主机啦、哦、
1: 对对，
0: 有回馈的椅子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他不走那个路线啊、嗯、很花俏很 fancy 的那种软体啊，然后哇你看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想到这个游戏就是想到这些，然后他走的那种路线呢、啊嗯、他走 Wii，那个是什么呢？他的路线就是我不跟他们一样，所以你不觉得吗？那个 Wii 的人物啦，嗯、
0: 是
1: 他一切的感觉，他就有一点点简单，
0: 对，
1: 而且呢，就是说跟他们就差一截，对不对？
0: 是，他可以制造、自创，
1: 对、哦，等等的。但是呢，他就是因为限制了自我限制，说我不要走那种、嗯、这个什么这种软体的花俏啊等等的，他反而把它界定在说，因此呢，我们运用的这个简单的这样子的这个设备，我们就可以做很好的游戏跟互动啊、
0: 嗯。
1: 那因此呢，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包括很多，我想很多家庭、嗯、爸爸妈妈等等都一起加入玩 Wii 哈、
0: 啊。对对对，打网球啊，打高尔夫、啊，
1: 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变成了忽然间把游戏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
0: 没错。
1: 所以呢，这个呢，不是因为他用更多的加法而得到的，不是说哦，别人有，所以我们也要有这个，我们要有那个，
0: 我要超越他，我要跟他拼。
1: 对、
0: 啊，
1: 是，而是相反的，他自我界定，我们不走那个路线、
0: 嗯，
1: 我们那些很炫的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回归根本，嗯、我们就来想，我们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好，等等，所以他因此呢，开创了自己的路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说当你在做创新的时候，那个创新未必是说一定要做一个产品啊，它未必，而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做事情，我们可能透过这个也许流程的改善等等，我们也可以让做事的方法变得不一样啊，跟以前不一样，这也是一种创新。

0: 所以呢，换句话说，不一定要追求说哇，一定要无限的资源，也不一定因为你觉得你好像比别人公司比较小也好，或者是你们的部门比别人预算比较少等等，因此就成为借口说哦，所以我们难怪我们都没有创新，没有创意，不是这样子，
1: 不是这样子的啊、哦嗯，是我们要跳脱框架。
0: 对、
1: 哦，其实我在呼应一下，刚才方素伟总编辑所谈到，这个创新就是我们从自己的自由的制度限制里面哈、哦，来产生的。其实很多的成功哈、哦，它是藏在失败里面，对不对哈、哦？当创新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你未必你一创新你就成功啊。那如果真的你一创新或者说你一做什么事情就成功的话，哎，这一定不是什么大事。啊，不是什么了不起大事，好像谁都会成功。那我们常常会挑战一些既有的框架的时候，会碰壁啊，会有时候会很困难、痛苦啊。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失败的点，然后去发掘原因，克服它。
0: 对，
1: 这在《业界杂志》有时候我都《业界杂志》里面有时候都看得到。
0: 是是是，
1: 啊、对，就是说他这些故事，或者说在后面又可以有些笔记啊，你可以来。把你自己碰到类似的情况把它写下来之后，用书中人物的角度啊来拆解它。
0: 对、
1: 啊、这是很棒。
0: 所以刚才像你刚刚这个例子，那我们后面就会有一题说，诶，那如果是你的团队的话、你现在的你觉得你现在有什么样的限制、那在这个限制之下，如果你要做创新的话，其实你可以，这个限制说不定就变成一个正面的思考的话，那你可以怎么做啊、就可以沿用这样子的概念再往下多想一步的时候、团队呢有时候就会有这个丢出很多很有创意的点子。
1: 是，有时候也不要迷信，我说大老板们啊，就不要太迷信自己过往的经验啊，在公司呢你可能是第一把交椅，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般被这个资深主管称为小屁孩的这个年轻新进的大学毕业生啊，甚至初阶主管啊，其实有很多的想法是更接近现在社会的地气。
0: 啊，
1: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嘛！
0: 啊，对
1: 对，所以这时候创新啊，就真的更接地气了。好，那我们谈完了这一个故事之后呢，稍后我来谈谈看啊，就是说在 EMBA 杂志这刊物里面，会发觉说它有一点哈、啊，就是说跨界哈、啊，就是说一方面是专业的管理杂志，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回到学校去啊，有老师可以随时来咨询指导一样，但是老师呢，就是他就藏在我们这本杂志里面书里面，但是有时候不定期会出现哦，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办跨国的论坛，
0: 对，
1: 啊，或请国外的管理大师到台湾来演讲啊，
0: 是
1: 来做互动。我们稍后来谈谈看哈、啊，就是大家来参加活动的时候，我觉得一直哈、啊，这个方总编辑啊是鼓励大家带着答案来问问题哈、啊，对哈、啊，是我带着问题来哈、啊，而且带着自己的答案呢，把 solution 大家来讨论以后，可能会豁然开朗。我们稍后听完音乐回来，我们就进入了我们提前来到哈这个40周年的现场。哦，我们在里面有一部纪录片，
0: 是
1: 又有大师的论坛对谈啊、哦。
0: 是，
1: 我们来谈谈看，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到了这个40周年会场现场的话，我们可以听到看到哪些啊、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去锁定我们的频道，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以及在全区我们听佳音乐的联播网啊，是 FM 90.9，在网络上面，我们24小时都可以收听，而且呢，网络无远弗届啊。相信现在有许多朋友可能在海外啊，也听到现在大华的 Live 节目，每个礼拜五上午台北时间早上的8点到9点，趋势领航主题曲。那今天呢，我们主题曲啊，这个锁定我们的演唱者是方素慧总编辑。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谈的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职场上的朋友随时我们都可以拥有这个光源有这个智慧之光，那可以有很多的这个18套剧本、18般武艺都可以随时来应付面对我们最新的挑战。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特别要今天和方素慧总编辑取经也要这个恭喜我们刚刚讲40周年嘛
2: 是
1: 40周年，我们办了一场活动那这个活动是复合式而且非常盛大的活动，在8月12号。
2: 8月12号，
1: 那这天其实我看到光我们主轴的这个项目里面有一场很特别的纪录片
2: 是
1: 那另外还有跨国的对谈
2: 是
1: 徐英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在规划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因为40周年我们其实是台湾现在历史最悠久的管理杂志就是说杂志当然有还有其他的，但是就是就管理性质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是今天台湾历史最悠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属于哪一个大的集团不是那所以呢因此对我们来讲40周年非常重要的一刻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也不是只要说就是大家只是关于我们在讲 EMPA 杂志自己而已我们希望呢来参加活动的人都能够在这里面呢很有感动同时很有收获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它是一个温暖的可是它又是一个等于领导方面的企业的管理方面的等于在里面能够仍然呢来参加的人都能够有很大的收获所以因此在这些种种的思考之下呢我们就想到了这一部纪录片那这部纪录片呢它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的领导人一个领导人的纪录片这位领导人叫做 Francis Hasselbein 他是赫塞本那么他的我们翻译他的名字叫赫塞本赫塞本是谁呢是包括彼得杜拉克也好包括领导大师格史密斯也好他们共同都尊称为他们认为他们所见过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
1: 哇大师的眼中的大师
2: 对就是他他们这些我们认为很伟大的领导人的这些大师他们眼中的第一名的领导人就是这个赫塞本那么所以呢赫塞本他又活到107岁才过世所以其实是几年前才过世他是美国的女童军的这个CEO 他把美国的我想今天全世界到今天台湾都有女童军那这个完全就是赫塞本所一手推动的他把一个本来一个摇摇欲坠的小组织他把它大大的改造然后变成一个影响全世界帮助了很多的小女生还有大女生的一个这样的组织一个非盈利的组织那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它有很多的领导的一些洞见跟思考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例如说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这个叫做DEI 就是
1: 像第一次 diversity 对不对多元的然后 equity 要平等公平 I inclusion
2: 共
1: 比较共融
2: 对等等像这样的概念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企业界很流行的
1: 是
2: 但是呢我们这位赫塞本呢他可以说是在几十年前他就拥抱这个概念他就觉得说女童军里面的这些行政人员也好主管也好他希望让更多种族的或背景的人都能够参与
1: 多元参与
2: 多元参与所以你看他这些概念等等然后这些就是他作为一个领导人很特别的还有他我想任何一个人可能带领一个小组织可能心中就会自我设限会觉得说哎呀

0: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非营利组织，
1: 是，
0: 可是你知道吗？他立刻就会想说，我虽然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可是呢，我为什么不能够去找全世界最厉害的，例如说设计师，设计服装设计师，时尚设计师，他去找当时当代最厉害的时装设计师来帮女童军设计制服。
1: 哇，是，
0: 所以就是说他的一切都非常的用新的态度新的观念在领导这个组织，所以把这个组织呢整个呢脱胎换骨等等。好，这一切呢我要叙述的是说这个纪录片它只有45分钟，我也不想要播一个2小时太长啊。
1: 关键的一刻，
0: 对对对，就叫关键的一刻。那这个而且它是一个得奖的，因为这个制作人他们拍了这个片子之后呢，这个纪录片在全世界各个纪录片的大奖大展，纪录片的展都获得了大奖，什么金奖什么的等等啊，各个就如数家珍，各个啊为这个这些国际的纪录片大赛，对对对。所以呢，哎，我觉得真是有，因为我看过，我有特别的机会看过这个纪录片，我自己很感动，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影片如果能够引到台湾来，让更多的人看，我觉得一定会非常好，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启发哈，就是说一个伟大人物的典范，就是我用说给你听，你不会有那样的感觉，可是你看到他的这个纪录片，他自己他受访的时候说了一些话等等，其他人觉得说他哪里做得很厉害等等，我觉得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观众都会可以感受到说啊，我可以从身上从他身上学到一点的话，那可能是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里面呢会放这部纪录片，我觉得他的精神跟我们非常接近，就是他这个人的对于这种温暖这种爱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跟领导跟管理相关主题的议题。那我个人非常喜欢。
1: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8月12号啊，我们是下午2点到4点嘛，
0: 是，
1: 其中有40分钟时间哈，我们很主力的在这个让大家认识，我有很多朋友，有些也许有些朋友认识，但并不是很多朋友认识他，因为现在大家认识这个、像彼得·杜拉克哈，就已经觉得说啊、哦、不错，我认识管理大师了，就没有想到啊，这个大师眼中的大师啊，即将在台湾啊、跟大家见面了，
0: 是，
1: 所以这个纪录片你看他跨了。几乎等于跨了2、3个世纪啊，对不对？
0: 嗯，对。
1: 啊，然后在这个时空环境底下哈、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要说100年哈、啊，107年他的岁数啊，就是我们现在光是10年哈、啊，在国外讲 decades， 或者说在台湾我们讲说哦、啊，你看10年磨一剑啊，这个3年磨一剑啊，这时空环境疫情前跟现在差太多了。对，所以以他的见闻来讲啊，跟他后来所做的决策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温故知新啊。
0: 是，没有错，所以我自己是看的都很感动，所以也觉得说啊，这个呢应该要把它让更多人可以受到这种感动。
1: OK， 好，所以我们安排在这个我们活动里面。
0: 是是。
1: 那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重头戏啊，就是有跨国的对谈。
0: 对，是的。那么所以呢，哎，我们呢跨在这个纪录片之前呢，我们会放一段呢，这个是我们的秘密武器，这个是Marshall Goldsmith 格史密斯，世界领导大师、格史密斯，
1: 是是是，
0: 他会呢先跟我有一段录影的对谈哈、
1: 啊，
0: 他会因为我实际上呢也是大概在2008年的以后，我就开始引进他的这些教练式领导的概念。对于台湾，我不断的我在推动这样的概念哈。那部分呢，也是透过他的协助，所以我也很开心能够借着这个机会。那我跟他呢会先有一个对谈哈，这个是在这个在纪录片之前。那么纪录片之后呢，你知道？大家看了电影一定会有一种意犹未尽，就会很想知道说哎呀，所以这个电影它的背后的故事等等，所以我邀请到这个纪录片的背后的推手，也就是这个灵魂人物啊，他叫做 Francis， 他叫做Sarah MacArthur， 他姓麦克阿瑟，
1: 麦克阿瑟，
0: 嘿，他这位制作人呢，我请他跟我们对谈，就是跨国，他在美国东岸啊，我就在当下呢就请他谈一谈说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片子，那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呢他自己受到什么样的启发。这位制片人麦克阿瑟，他的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

0: 他的经历真的是很难得，就是你知道吗，他是全世界非常非常顶尖的三位领导人共同合作过的一个主管。共怎么说呢，就他一个人呢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位纪录片的主角，他跟他共事过、啊、这个刚讲的这个赫塞本他是跟他共事过的、他另外共事的对象呢还有格史密斯，他也跟格史密斯合作过很多年、哦、一二十年、啊 然后他同时呢也跟另外一位很有名的领导人，就是前福特汽车的 CEO， 也就是很多人都说是21世纪最伟大领导人，他叫做穆拉利 Alan Mulally、哦、他做过福特跟波音公司的
1: 是我知道后面这两位啊都是你访问过的，
0: 是是是是所以呢你可以发现说这三个人他们竟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一位这样杰出的女性，这个麦克阿瑟她是女性，她Sarah 哈 ，Sarah 呢，她跟他们三位都共事过。我记得我有一次呢，我在某一个国际研讨会场合碰到她，我就跟她讲，我说哇，我说你的人生经历好特别，你竟然可以跟三位全世界最顶尖的这样子的领导人合作过。她就跟我讲说，没有错，我真的是非常幸运。所以她这也就是她说。为什么他一定要拍这部纪录片？因为没有人像他这样贴身的跟这么伟大的领导人合作过。
1: 是，他是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呢？
0: 他是基本上呢，例如说他在跟格史密斯合作的时候，格史密斯是 CEO，
1: 是
0: 他就是 COO。
1: 哦、
0: 就是说格史密斯
1: 是
0: 在外面，
1: 他是营运长，
0: 对，他是营运长、那么格史密斯等于说可能在外面演讲啊上课等等，但很多公司的里面的营运啊、这个这些事情呢都是他在负责。那么穆拉利也是，穆拉利跟他等于是现在是合作伙伴，
1: 是，
0: 就是说他们可能
1: 福特汽车的
0: 对他们是他福特汽车的前 CEO， 那他退休以后、他就会有一些专案想推出，等等，那他就是这位 Sarah， 他就是他的合作伙伴。当然 Sarah 现在有一个头衔是美国的一个期刊叫 Leader to Leader， 领导人对领导人这个期刊的总编辑，
1: 是，
0: 那事实上这个期刊的创办人就是赫塞本，就是这纪录片的主角、所以我记得呢当时这个 Sarah 他在提到说为什么他要做这个纪录片，我在跟他在事先讨论的时候，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这么热情的花这么多力气、因为纪录片是花很多时间，
1: 是花很多时间的，对，而且我们知道说纪录片它又非常真实而又流畅，
0: 是，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必须要，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知道全世界只有他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么第一线的看到这个赫塞本这么伟大的领导方式，他说我必须要，因为我要把这个这个 torch pass on， 我要把这个叫什么火炬传下去，就是我们在跑这个奥运那个火炬，有没有，
1: 是是是，
0: 他说我必须要把这个火炬传下去，他说这件事情他觉得是他的责任，他说所以我必须要，没有毫无悬念，我必须要做这件事。
1: 是，我们刚刚听方思慧总编辑所谈的 Sarah 麦克阿瑟哈，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使命感，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以现在啊，以不管是在台湾还是他在美国跟全球的视野来看，领导人他之所以会这个把这个所有的事业体哈、掌管的这么样有条不紊，而且呢可以做到可以照顾全面，那表示什么呢？不止他经验啊、还有就是说他自己的人格啊、品格跟道德观啊、这方面很重要。那为什么会觉得说哇，现在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呢？相对来说，以目前的世道看起来，我们就发觉说，有时候真的大家在追求这个数字的过程当中，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他的经验里面，我相信啊哈，那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从方思慧总编辑的这个口中可以大概可以看出来啊、那他所推崇的部分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开大门走大路，第一件事情要完成，就是要让对方跟有关系的人，他会从心里面感动，愿意跟你一起来合作。
0: 是，
1: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光是用你的这个财力啦，或者说你的权威来指使大家要完成你心中所想的事情，哎，那就算完成也不长久。
0: 是，没有错，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热情哈，他点燃的在心中的那个，你可以感觉到熊熊的这个热情。那么所以呢，这整个纪录片里面访问了非常多的名人来谈 这个赫塞本。

0: 是，
1: 当然也有赫塞本自己现身说法，可是里面的名人呢非常多，包括我刚刚讲格什密斯啦、穆拉利，还有一些、例如说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等等，就是一些领导界的名人那么都会在这里面出现我想的也都是被他所感召，还有包括西点军校的领导学院的创办人等等，就很多。那么 Sarah 自己呢，我其实呢我用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来说他是如此之热情，因为当我跟他提到说我希望能够在我们的40周年庆播放这个影片的时候呢，那么他当然理解了我很多的问题，他先问我因为他这个也是需要理解很严谨、之后呢我跟他提到说我的规划是，那么在那个之后呢我想要播放一段可能我事先跟他做的访谈在后面让大家知道说他的这整个的背后的，当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故事我们都会想更多知道
0: behind the scenes.
1: 对 behind the scenes 他的想法跟他过程当中有什么挑战等等你知道吗，他一听到我这样说以后他就告诉我说，我当然很乐意接受你的采访，但是我更想要亲自参加，我更想要现场连线，你知道、就是说对他说因为呢我想要跟你一起庆祝这一刻我就一直跟他讲，可是那时候是半夜哦我们两点到四点是刚好你们的半夜两点到四点哦
0: 他在东岸
1: 他在东岸，我跟他好几次确认，他说没有关系啊，当然没有关系啊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就是熬一个夜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啊所以你看他是这么热情的要参与。
0: 对，就发觉说当我们现在看到他做这么多事情啊，当过这么多这个我刚刚提到三位非常棒的 CEO 的一些重要关系人，
1: 是，
0: 而且呢这次也自己来这个主导啊拍这部纪录片，那接着知道说我这个方总啊要把这个纪录片在我们40周年是非常难得的时刻啊，40年啊你最多磨四把剑，那我磨一把剑啊，所以把剑的光辉光芒万丈，他希望说如果真的我相信了临场的那种感觉啊是最真实的，
1: 对，
0: 他希望把那个就是在当下的那个提问然后听到回答，然后面对这么多的好朋友啊，
1: 对，
0: 远在台湾的朋友啊能够听到他现身说法的话，相信他一定要争取为自己也争取这个机会，因为这是很过瘾的事情。那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这段讲比较长，我们稍后回来啊，但还有短短的五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想请方思慧总编辑啊再为大家提示一下，那么在大概我们8月12号的场地啊还有情形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啊，那如果大家想要来亲自出席的话，或者说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啊可以能够聆听了解怎么样在为自己的职场或人生来精进，我们有什么样参与的空间。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今天在趋势领航的节目里面啊，我们真的是满满的这个领导学含金量啊，在为大家来领航。领航者啊，今天我们是邀请到 EMBA 杂志社的总编辑方素慧 Sophie 啊，方总编辑在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谈啊，谈 EMBA 杂志啊，我们发行了40周年，在8月12号我们即将就会迎来40周年的年庆啊，哈，周年庆。所以在当时啊，我们看8月12号是一个礼拜三啊，礼拜三下午，
1: 是的、哦、是的，
0: 是。那所以说在我们要怎么参与呢？如果说大家想在这个现场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到纪录片嘛，刚刚听。
1: 对，
0: 还有这纪录片的拍摄者啊，就跟这个三位国际知名的这个大领导人哈、合作过的，也纪录片的这个就主导者，对啊、
1: 是。
0: 那他来 Sarah 啊。

0: 带回去，所以重点就是说鼓励大家参与，
1: 是是，
0: 而且来参加势必是对这个不管是这个企业管理啊，甚至人生管理有兴趣的朋友，
1: 对，哦，都是非常优质的读者跟听众，
0: 嗯嗯，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天两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这么多的一些活动。那另外又有提到说，在 EMBA 杂志啊，事实上有很多的读者啊，他不断的会采用我们的杂志来做他个人或者说企业的管理。
1: 是，
0: 有哪些做法可以推荐给大家？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1: 是啊，你看哈，所以这个我们呢，刚刚特别讲说这个开本不是很大哈，
0: 嗯嗯，
1: 所以呢，因此内容非常友善嘛，就是基本上让大家没有压力。嗯，结果呢，这么多年来有非常多的公司拿来做读书会。就把 EMBA 杂志作为读书会里面大家讨论的教材，嗯，那这个呢的好处是说呢，因为特别是你在公司里面，我常观察到它是很两端的，就是你要不然开会的时候就是讨论你的业绩有没有达到，嗯，这个专案出了什么问题，
2: 对，
1: 那另外一方面的聚会常常就是说啊，那我们就去唱 KTV，哦，吃披萨，
0: 是是是，
1: 就是这两端
0: team building 啊，就是吃喝玩乐，啊，
1: 对。但是呢，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说，其实很少有机会说可以坐下来有一些好好的沟通跟交流跟学习，
0: 嗯嗯嗯嗯，
1: 因此呢这个读书会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也就是说呢，当把大家变成同事变成同学的时候，
0: 嗯，
1: 你那个整个感觉是非常正向的。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事实上是很多的企业的领导人告诉我的，
0: 哦，
1: 说他们这样做的过程当中获得了这些好处，
0: 嗯，
1: 就是说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分享说，哎，这一期看到的很喜欢的一篇文章啊，他一种学习嘛哈，
0: 嗯，
1: 所以呢他分享他，那每一个人分享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观点，就是在这里面挑出来为什么他喜欢这一篇，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的学习。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互动跟交流以后，他们发现说，哎，大家就建立了共同的语言。
0: 是，但我们也知道说，有不少企业哈，有思考到往这个方向走，甚至很多企业它有固定有读书会。
1: 是，
0: 但是我们听到有三种声音啊，
1: 嗯，
0: 第一种声音呢是说，哎呀，又来了啊，
1: 嗯，
0: 那这本书这么厚，我们每个人就分着来读啊，一人读几页这样子，
1: 嗯。
0: 那真正我负责那个，我确实有读懂，但是呢，我去听的时候，发觉说别人在报告的时候，我发觉哎，好像有时候恍神，或有时候觉得啊，这好像跟我的想法不太合，所以就变成这个读书会呢，就变成一个公司的群聚的一个时刻，但是是不是真能够用到，
1: 嗯，
0: 不知道。那第二种情况好像是说，哎，这本书啊，其实他写的是这那个产业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嘛，哈，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可能？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合用的啊，哦。
1: 是。
0: 那第三种情况呢，是说，那在读书会里面总会有一些声音会觉得啊，这就是专门给会写文章的人来参加的啦，
1: 嗯，
0: 他报告写那么好，老板就觉得说给他拍拍手，
1: 嗯，
0: 啊，就好棒棒嘛，对不对？要，
1: 嗯，
0: 不然怎么样呢？所以这样反而也没有达到目标。
1: 嗯。
0: 那所以我想谈到 EMBA 杂志的这个读书会，它不是一本厚重的书，是一篇篇的文章嘛，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所以针对你那个三个问题呢，
0: 嗯，
1: 我们有两个特色刚好可以解决你那个三个问题。
0: 哦，是吗？好，那真的愿闻其详啊。太
1: 好
0: 了。好，
1: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这开本是比较薄的哈，
0: 嗯，
1: 比较轻薄短小，所以呢它其实读起来没有什么压力。然后每，
0: 嗯，
1: 它全部加起来全部都是一个主管需要知道想要知道的课题。
0: 哈，okay。
1: 那然后但是又有不同的文章，里面有不同的篇章，
0: 嗯，
1: 所以呢每一个人可能可以挑自己感兴趣的那个主题来分享。
0: 嗯，
1: 所以这各取所需，所以就没有那种厚重的压力。
0: 哦，它独立就是一篇一篇文章的。
1: 对，哈，嗯，那有时候也是会有故事，例如说某个公司案例等等，所以完全看每一个人的需求跟他的偏好哈，所以就没有厚重，都让他觉得乏味的。
0: 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啊，我们里面有设计，就我刚刚叙述的叫一点对话，就是我们在最后的几页就有设计一些问题哈，来帮助大家来做这个读书会。也就是说，例如说当你选到某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它后面有一个问题你就可以拿这个问题，你分享完这个重点之后，我举例来讲哈，你可能分享了一个重点以后，你接下来我这个后面就有个问题你可以拿来用，你就顺便拿这个问题来问大家。那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举例来讲，可能某一篇文章呢，他谈到说，哎呀，现在新人的流动率很高，所以某某公司的有一些做法哈，不同公司有一些做法来留住新人。例如说其中有个做法可能是讲到说，新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给他。

0: 的工具箱，跟他讲说，哎，我们公司呢需要注重的特质就是说你需要非常细心，所以我给你一个啊，例如说显微镜，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等等，象征说我们需要的三种特质，所以这个来帮助你赶快进入轨道哈。好，那可能我们的问题，我们后面的提问就会说，哦，在文章里面提到说这个公司呢都会发工具箱来帮助新人上轨道，
1: 就这样发。
0: 那么那我们公司呢，如果我们也要发一个工具包的话，我们要提供三种东西，那可能是什么呢？好，为什么？好，
1: okay.
0: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想啊，他提供显微镜，那可能有的人就讲说这个是真实的例子，我们都讨论过啊，有人就讲说，哦，那我们可以提供，我们提供三个，一个是我们提供橡皮筋，第二个是啊，可能提供啊一个这个镜子，第三个是可能是一个地图这样子等等。好，那镜子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我们公司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不断的反思反省啊。
1: 是。
0: 那橡皮筋，我们希望你大家都很有韧性啊，就是说恢复啊什么的，永远会碰到困难等等等这样。那所以每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你这样子的引导，每一个人就会讲一个东西
1: 呀，
0: 你讲什么东西，那没有标准答案。可是你透过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动脑筋思考说，对，在我们公司要在公司里面好好发挥，我们需要什么特质，
1: 是
0: 好，那我们都具备什么样的特质。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以后，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交流了，也建立了互相的这种共识了，然后一起在为公司在想事情。我想这个境界是很难再说你单纯的什么绩效会议或单纯的唱 KTV 可以取代的。
1: 是是，而且非常有意思啊，大家互相发挥创意嘛，而且这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底下，他也喜欢去发想别人没有想到的啊，推陈出新。他甚至在过程里面也可以讲说，哎，哎，这家伙不错啊！我从来没想到脑筋那么灵活。
0: 对，增加彼此的了解。
1: 对，然后也发现彼此的优点了哈。那所以这时候对于这个共事的过程里面，可能会更加有这个凝聚力。所以刚刚我们只是举一个小例子，但在这个杂志里面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篇，大家都可以来使用嘛。
0: 是是。
1: 所以在读书会的过程里面啊，我们有这个可以贴近我们公司的本物，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就做一个发想啊，让大家可以团队互相来 PK 啊，谁提的三件事情最符合哈，或者说也不用符合公司的本意，最能够引起哈这个新人他们的共鸣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很棒的一个发挥。所以在这本业杯杂志里面就会看到，哇，真的是百宝箱啊，很多好的用途。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啊到这边其实时间已经有点超过了，但是呢我们当然首先很感谢啊方思伟总编辑，也这个祝福啊在8月12号啊，这个我相信这一定会非常多的朋友啊，这个就是万人空巷了，因为就是很温馨的这个场面，又很实质的收获。所以听众朋友也鼓励大家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可能会挤不进来，你就直接来报名啊，报名让我们有很好的收获，又可以有杂志啊带回家，在家里公司啊跟家人来互相来研读也不错。不过最后呢，还要给所有听众朋友一个这个吃饭的好地方。所以，四位总编辑有没有这一次啊？你要建议哪一家餐厅呢？
0: 是啊，我要推荐呢是民生社区有一个云南菜，这个非常就是平价实惠哈，那服务很亲切，叫做彩云南。
1: 哦，彩云南菜，是就云彩的彩，
0: 是是是。那它因为云南菜啊，所以就有一些很有特色，像什么过桥米线啦、豆酥包啦等等，就是其他地方吃不到的，所以我们其实还蛮常去的。
1: OK， 彩云南在民生社区，那你最常点的应该过桥米线嘛，就是豆酥包，还有点什么菜？
0: 例如说这个它的这个椒麻鸡，就是典型的云南菜这样子。
1: 对，其实刚才点的这些菜呢，大家也许在别的餐厅或者其他之前可能有听过，但是呢，这个方素慧总编辑我们知道说他这个要求非常严格，所以他这每次这个用餐各方面都是把它当成是家人共聚啊，可以共享美食 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你推荐呢绝对是错不了。我们也欢迎大家，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对任何餐厅啊食品我们不会收取任何广告费，我们也欢迎大家努力分享啊，我们也这个促进台湾的经济啊。
0: 是，
1: 好，我们今天就再次谢谢方志伟总编辑，
0: 谢谢大华，
1: 预祝您40年哈、这 EMBA 杂志啊这个社庆圆满成功啊。
0: 谢谢，
1: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到 EMBA 杂志啊，我们来登记，我们去参加这场盛会。好，那我们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最近呢，曾经在2023年广泛流传的500元超商礼券的诈骗陷阱再度的卷土重来咯，陆陆续续的出现了在网络社群还有部分民众的实体信箱里哦。不孝集团看准了民众贪图免费好康的一个心态，透过实体信件的寄送、通讯软体还有社群贴文等管道来散布诱骗讯息。警方和台湾事实查核中心高度重视，特别发布防诈提醒，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提防这类的旧瓶装新酒的诈骗手法哦。警方说，这类诈骗的传单还有假礼券呢，通常印得十分的精美，甚至还刻意模仿知名超商的 logo 还有活动的样式，所以你很难第一时间分辨真假。诈骗集团会在礼券上面印制 QR code， 并且搭配扫描加入好友，就可以领取现金、礼券2000元等诱人的字眼，所以就是诱骗大家进行扫描。自然专家提醒您哦，扫描该 QR code 以后出现的账号，往往是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一般账号，而不是带有绿色盾牌的超商企业官方的账号哦。一旦呢，您扫描加入可疑的账号，不仅可能会被跳转到钓鱼网站，并要求输入姓名、电话、银行账号等等敏感的个资，你的手机还可能因此被植入木马程式，被诱导下载恶意的

批批或者开启权限，最后导致手机内所有的资料全部外泄，这也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哦。针对这个类项，警方和超商业者都强调，目前各大超商绝对没有提供扫 QR Code 加好友领取实体礼券的活动，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网传的这类的礼券并不是由官方发出的，所以请民众千万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哦。而真正的超商礼券只分两种形式，一个是实体的礼券，消费者可以直接拿到这个超商门市去使用，完全是不需要扫 QR Code 或是登录资料哦。还有就是虚拟的商品卡，多以官方的 APP 或者是简讯形式发送，兑换和使用方式都会由官方平台清楚说明，同样不需要额外的加好友或填写个资，所以呼吁大家应该对这类的诈骗要时时保持警觉哦，切记不明来源的 QR Code 不要扫，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点，要求填写个资的活动务必查证真伪哦。如果对于参加的超商活动有任何的疑虑，应该直接的到超商官方网站来查询，或者致电客服专线来做确认哦。为了随时掌握最新的诈骗手法，警方建议你每天可以关注165防骗宣导 LINE 的官方账号或打诈仪表板哦，在进行任何网络转账或临柜汇款或填写个资以前，请您务必务必三思而后行哦。如果发现自己已经不小心点击可疑的连结，也不小心输入了个资或进行转账了，那就要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方报案，在第一时间降低损害，守护自己的权益哟。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吼，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

0: 钱要进来了。
1: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0: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1: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2: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一讲讲什么对无？用多上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格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是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说落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会当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泰语的多谢是读可困卡，你会当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的多，台语的钱叫做 call。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靠困靠。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Ba Gua。计划就是从头顶有一只落雷，呜哇呱！营业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业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3: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4: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咯。
5: 嘉音剧场

0: 我来了，喏，这是给你的礼物啦。
1: 哎呀，来就来嘛，还带什么礼物呢？
0: 这是一定要的啊，礼多人不怪嘛。嗯，姑妈，你在煮什么啊？怎么这么香啊？
1: 我没有煮啊。哦，你闻到的是这个啦，是火锅啦。
0: 哇，你今天煮火锅？
1: 不是我煮的啦，是叫外卖的啦。不过这家哦是真的好吃哦，还挺贵的。
0: 哎呦，姑妈，这火锅也不难做，你干嘛不自己做啊？叫外卖，哎呦，蛮贵的哎。
1: 我也想自己做，可是哦，自从我公婆相继生病倒下，我整天啊跑来跑去的，忙都忙死了。哪有时间跟精力嘛？现在啊，我们家已经是很久很久没有开火了。
0: 诶，姑妈，你怎么不请移工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移工。诶，
1: 家事移工？诶，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而且哦，听说要申请很久。诶，
0: 不会啦，姑妈，台湾人口结构日趋老化，照护需求越来越多，非常需要家事移工的帮忙。现在啊，劳动部成立了移工一站式服务，每天在桃园、高雄两地机场接引入境的新聘家事移工到中心去参加入国讲习，很方便的。
1: 哦，

0: 一工一站式服务，哎，那是什么啊？
1: 移工一站式服务不仅仅是行政服务，也是一份台湾透过这项特别的服务计划，让这些远道而来的家庭看护和家庭帮佣的移工朋友们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温暖和照护，也降低他们初到陌生环境的不安跟焦虑。
0: 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
1: 哦，新聘的家事移工抵达机场之后，劳动部啊就会安排双语的专人还有专车来接送他们，将他们接到一站式中心。而为了要协助移工能够快速了解我国的法令还有自身相关的劳动权益，在入国讲习期间将会依照移工母语别安排8小时的实体和数位讲习课程。
0: 哦，那很方便哎，是不是就在一个地方完成训练，不用跑来跑去了？
1: 是啊，像是有一位印尼的移工朋友在完成课程得到完训证明时，他就分享了，他说他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很紧张哦，因为以前对台湾的法令啊还有生活上面的事情都不是很懂，那这一次他再来工作，进入到这个一站式中心，就感受到了台湾政府对劳工的协助和照顾。那在上课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去学习，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聘雇权益的课程。像是在课程里面有提到，如果居留证快过期应该要怎么办，可以跟移民署去求助，也让他安心不少。
0: 哦，也就是说在那里受训呢，讲的都是很实用的课程哦。
1: 是啊，像刚刚提到的聘雇权益课程可以说是家事移工的大补帖，透过实例解说，把生硬的工作权益还有聘雇法令变成移工容易理解的资讯。其他还有像是生活适应的课程啊，可以认识台湾在地文化资讯。那透过卫教健保课程能够认识台湾的医疗服务和全民健保，以及职业安全课程则是提醒家事工作常见的楼梯滚落、地滑跌倒等等的伤害。每堂课程啊都是为了移工量身打造，透过权益讲习让移工的权益一点就通。
0: 哦，那很好耶。
1: 对啊。哦，对了，那个一站式中心有说哦，每梯次家事移工完训之后，等待核发居留证、聘雇许可及完训证明的时候，一站式服务人员都会仔细协助移工整理好所要领取的证件。移工领到证件之后，都对一站式服务人员开心地说谢谢呢。而且啊，他们受训的移工也有说哦，以前啊，他们体检前啊，所有的移工都睡在一起，住的地方没有像现在一站式中心提供的环境和设备那样的好。现在啊，他们有人是第二次进来台湾，来到中心就被吓了一跳，诶，住得很舒服，而且还有完整的影片宣导，还能够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和法律。
0: 嗯，不错不错，让他们来台湾的第一步啊，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友善。嗯，这也代表我们台湾人是好的哦。
1: 是啊，一站式服务人员每每听到移工朋友的这些分享，不但感动，更深刻了解到原来移工对于参加入国讲习也有很多的期待耶，对于过程中的各种体验都感到很新鲜，完训还带来满满的成就感。哦，还有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说，他们也谢谢每一位来到中心的家事移工，愿意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协助照顾我们的家人，对每个需要照顾家庭的贡献。而移工一站式服务也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更是台湾的心意。看着影音社群平台上移工对一站式中心的感谢还有正面评价，衷心的希望啊，每一位移工都能够在这里安心工作，获得关怀和支持。而我们呢，也希望台湾可以成为世界上尊重劳权与人权的友善国度。
0: 哦，这样听起来好像让家事移工来台湾也是不错的哦。

0: 姑妈，你家有需要你就申办嘛，如果有不懂的来问我就好啊，我一定尽力帮你嘛。
1: 好好好，你看我们一聊下来火锅快冷了啦，不然啊我去热一热啊。
0: 现在姑丈应该也快回来了，我们干脆等他一起吃啦。
1: 哎，也好啊。
2: 听完了家居潮，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部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一站完成所有的申办程序哦。随着台湾人口结构变化，还有社会老龄化，对长照人力的需求迅速增加，为了加速移工融入工作的环境，劳动部移工一站式服务在桃园和高雄设立服务中心，提供为期3天2夜讲习课程，协助雇主完成移工入境后的法定申办事项，让雇主原来需要费时1个月到1个半月的申办流程，缩短简化到移工入国3日内就可以完成了。一站完成聘雇许可、居留许可、生活通报、职灾保险和全民健保等5大申办事项，有效地简化申请程序和时间，确保劳雇双方的聘雇权益哦。北分署说，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一站式全年无休的服务，从移工入境就开始安排专车接送到服务中心，进行生活适应、卫教健保、职业安全以及聘雇法令和权益保障等4大主题的讲习。这些课程帮助移工朋友快速地了解台湾的劳动法规和生活环境，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在台湾的工作。讲习期间免费提供膳宿，并有免费的网络服务，让移工朋友也能够和家人联系报平安。来自印尼的 AI 君，他为了孩子的学费和支撑家庭经济，他曾经在2018年首度来台湾工作。他说当年来台湾的时候并没有这项服务，只能够住在中介安排的宿舍，和其他同乡挤在空气不流通的大通铺上面，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哦。不过这次再度来台，他感受到一切都不一样了，住宿环境明亮舒适，而且在生活适应讲习课程当中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工作知识。和第一次的经验来比较，这次讲习和双语老师的帮助让他心情放松很多。他特别提到，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文件处理速度大幅提升，结训以后就可以拿到各项许可和保险保障，也减少了繁琐的手续。如果遇到问题，还可以透过1955的专线或 LINE@1点通真人客服寻求帮助，也让他感到非常的安心。劳发署北分署强调，长照和家事移工已经成为台湾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帮助力哦。移工一站式服务的推行，不仅提升了移工在台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也有效地减轻雇主在申办过程当中的行政负担。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移工一站式服务以及入国讲习的详情，还可以上移工一站式服务及机场关怀网查询，或者联系服务中心03-252-5838或1955劳工咨询专线哦。好，接续我们要继续的再来和您强调哦，其实就是为了提升移工申办手续的便利性，并且帮助来台移工快速适应工作和生活，所以移工一站式服务是不仅为来台的移工提供了全面的支持，其实

也为我们的雇主朋友大幅地简化了过去繁琐的申办流程，也提升了行政效率哦。透过这项服务，不管你是新聘从国外或超过五年没有参加讲习的家事移工，都是可以在三天内完成所有法定申办事项。以往雇主必须奔波在很多个机关来办理各项的手续，如今你只需要等待移工完成讲习，就可以安心地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申请手续非常的透明，而且容易管理哦。劳发署北分署也说，移工一站式服务的讲习课程和讲习期间的膳宿都是由劳动部来做负担的，雇主不需要另外的付费哦。原本需要费时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申办流程，现在已经简化到移工入国三天内一站完成聘雇许可、居留许可、生活通报、职灾保险和全民健保等五大申办事项，不仅简化了雇主的申办程序，还促进了移工快速融入台湾社会。像来自印尼的移工 Siva， 他是第一次来台工作，第一次到台湾，由于语言障碍还有对未知环境的恐惧，他感到非常的不安。后来透过移工一站式服务，三天两夜的讲习培训内容，还有帮助他与雇主沟通的方法、相关的法律知识，还有应对突发情况的技巧，这些课程对西法未来的工作帮助是很大的，让他对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挑战都做好了准备哦。而且他也说，讲习期间服务中心还有服务人员的细心指导，都让他感受到台湾对移工的关怀和支持，所以他对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也充满了期待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也提到，移工一站式服务不仅仅简化了行政流程，更重要的是让来台湾的移工感受到台湾的温暖跟照顾，减少他们对陌生环境的焦虑跟不安，也帮助他们尽快的融入到台湾的工作跟生活里哦。这项服务促进了劳雇双方的和谐共处，随着服务不断的优化，所以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移工能够来台湾工作，以解决国内照顾人力短缺的问题哦。所以现在劳动部在桃园、在高雄都设立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想要再进一步了解，你也可以上网查询移工一站式服务及机场关怀网查询，或者可以联系服务中心03-2525838或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寻求帮助哦。好，我们要继续的再来提几个例子来告诉你哦。多国语言的团队齐聚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帮助来自各国的移工快速融入台湾的生活。劳动部设置的移工一站式中心有来自各国籍的双语服务人员，其中来自印尼的恩君，他是服务中心重要的伙伴之一。毕业于国内科技大学的他，起初并未想到自己会踏上这条服务移工的道路，然而经过学校老师的推荐，他决定进入移工一站式中心，成为一名协助同胞适应台湾生活的工作人员。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职业发展，也让他在服务他人当中找到新的价值。恩君说，一开始他对是否接受这份工作感到犹豫，因为这跟他在学校学的专业完全不同。不过在老师的劝说之下，他意识到沟通技巧的重要性，以及这份工作可能为他带来的成长，因为老师鼓励他说

无论在哪个领域，沟通能力都是最基本的技能，这份工作还能够教会他管理和领导的能力，这对他未来有很大的帮助。接受挑战以后， N 君很快融入工作。他说，当他们在机场迎接来自印尼移工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己在接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他用自身的经验帮助新来的移工适应台湾的语言、文化和工作环境，也让这些刚到台湾的移工朋友倍感安心。因为他自己在台湾求学多年，对这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的熟悉，因此他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他们快速的融入。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多数移工背负着养家糊口的重担，移工一站式中心的成立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减少异国生活的挑战。像印尼移工R君，他就是一个其中受益者，在完成权益讲习并拿到完训证明之后，他说刚来台湾的时候对很多的事情都不熟悉，不过移工一站式中心的权益讲习让他安心不少，尤其是聘雇权益的课程教他如何处理居留证的问题，也让他对未来的工作更有信心。这些讲习内容涵盖移工在台的生活须知、工作权益以及职业安全等等，透过双语教学也让移工朋友能够更快速地掌握重要的信息。而来自印尼的 M 君，他回忆早年来台的情况，发现现在的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来到移工一站式中心，看到设备和环境都这么好，真的很惊喜，住得很舒服，还有完善的影片宣导，也让他更了解台湾的法律跟文化。还有 S 君，他是一名来自印尼的移工，目前在台湾工作，他选择来台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希望能够在台湾继续进修。他说台湾有空中大学，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让他有机会获得大学的文凭，回国以后也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非常感谢一站式中心提供的权益讲习，让他不仅能够学到如何照顾长辈，还能够了解更多关于工作权益和台湾生活的知识。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强调，移工一站式中心的成立开创了更完整的职前训练的模式，不仅仅帮助了移工更快适应台湾的工作环境，也提高了雇主的满意度和工作效率。而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说，每次看到参与的移工完成讲习后展开新生活，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值得的。这项政策不仅仅是为了提升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为移工、雇主和中介之间创造一个共赢的局面。随着台湾对照护人力的需求增加，这样的服务模式无疑将吸引更多优秀的移工来台，填补国内的人力缺口，也为移工、雇主和台湾社会带来更稳定的未来。好，接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人口结构日趋老化，照护需求日增，是需要家事移工帮忙哦。可是谁来帮忙移工来认识台湾呢？劳动部在桃园以及高雄的移工一站式服务中心，每天呢在桃园、高雄两地机场接引入境的新聘家事移工到中心参与入国讲习。新聘的家事移工抵达机场之后呢，会安排双语的专人及专车进行接到一站式中心，为了协助移工快速了解国内的法令和自身相关的劳动权益。入国讲习期间，依照移工母语别安排8小时的实体以及数位讲习课程。
有一位印尼

义工在完成课程的时候，他得到了完训证明。他分享说，刚进来台湾的时候很紧张，以前对台湾的法令跟生活上的事情都不是很懂，这次再来工作，进到一站式中心，就感受到台湾政府对义工的协助和照顾。在上课的时候，他很认真的学习哦。他印象很深刻的是聘雇权益的课程，像是课程影片里面有说到，如果居留证快过期应该怎么办，可以跟移民署求助，这让他安心不少。聘雇权益课程可以说是家事义工的大补贴，透过实例来做解说，把生硬的工作权益跟聘雇法令变成义工很容易理解的资讯。其他还有生活适应的课程，可以认识台湾在地文化资讯，透过卫教健保的课程也认识台湾的医疗服务跟全民健保。职业安全的课程呢，则是提醒家事工作常常有什么楼梯滚落啦、地滑跌倒的伤害啊。每一堂课程其实都是为义工量身打造，透过权益讲习也让义工朋友的权益一点就通。一站式中心提到，每梯次家事义工完训、等待核发居留证、聘雇许可及完训证明的时候，一站式服务人员就会仔细的来协助义工整理好所要领取的证件。义工朋友领到证件之后呢，都对一站式服务人员开心的说谢谢。同样也是来自印尼的义工也分享，以前他们体检前所有的义工都睡在一起，住的地方也没有像一站式中心提供的环境和设备那样的好。他第二次来台湾，来到这个中心吓了一跳，住得很舒服，而且还有完整的影片宣导，更了解台湾的生活和法律哦。一站式服务人员每每听到这些义工朋友的分享，不但感动，更深刻的了解原来义工朋友对参加入国讲习也是有许多期待的，而对过程当中的各种体验也都感到新鲜，完训之后带来的满满成就感也是很棒哦。看着每一批义工完成讲习，期待着展开新生活，想想一年能够为将近50,000名需要看护工的家庭来努力，真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好，继续我们要和听众朋友再来谈到一站式服务登录有3个重点哦。劳动部义工一站式服务中心雇主仲介在义工预定入国日5日前线上申请，并且登录家事义工的基本资料，在上传申办文件的时候掌握完整上传、资料正确、照片清晰，这3个重点很重要哦。义工完训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聘雇许可、居留许可、加入职灾保险、全民健保以及办理入国通报5项法定事项，申办变得更便利了。而在申请义工一站式服务的时候，还是有少数的雇主仲介在申请流程的时候容易疏忽的地方，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醒雇主朋友和仲介提出申请之前，请先检视并准备好申办资料，掌握3项重点注意事项，申请的流程就会顺畅不卡关哦。首先是完整上传，确认申请所需要减负的文件和内容是不是完整，并且确认有上传哦，比方义工的国籍、护照等个人资料。第2项重点是资料正确，送出申请前先检查填写的资料是否完整，英文数字有没有短少呢？例如入国讲习序号前4码是英文字母，剩下的是数字，常见把英文代码 O 却错误的输入为数字0，导致序号输入错误的现象。第3项重点是
照片清晰，移工申请居留证的照片应该清晰。

请附上无浮水印的护照或居留签证影像等，以免无法确认资料哦。发展署说，只要上传的文件资料完整、正确，而且经过审查，移工就可以顺利入国，并参与一站式讲习，并在完训当日就可以取得聘雇许可、外侨居留证，并完成职灾保险、参与全民健康保险、还有生活照顾、入国通报等相关作业。雇主仲介申请一站式服务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一站式服务网来做查询。不管是系统操作，还是申办聘雇许可、居留许可、入国通报的资料疑问，网站都提供客服电话及信箱，以利雇主仲介进一步的洽询和帮助哦。好的，另外我们来关心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宣导说明会，商港码头业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劳动部推动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加薪本劳换增额和留用外国技术人力等创新的机制，协助各个产业雇主有效地应对缺工的问题，建立共荣双赢的跨国劳动力运用模式。为了协助雇主精准掌握申请流程和政策诱因，特别举办了本系列的宣导说明会，欢迎符合资格的雇主踊跃报名参加。第一场次商港码头业是在7月21号已经举办完成，活动地点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华丽厅。第二场次商港码头业在7月31号的礼拜五下午2点到5点，活动地点在基隆市文化观光局第一会议室，地址是基隆市中正区信义路181号2楼。第三场次商港码头业活动日期是8月6号星期四，活动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活动地点在吴乐新创园区乐 Center， 地址台中市吴七区大仁路1段7号。现场会透过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以及职聘雇主多元服务的分享，还有综合座谈，也可以提出 Q&A。 这是希望能够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商港码头雇主还有相关企业及工商团体可以踊跃来报名参加。主办单位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执行单位是中华民国全国中小企业总会，全年总共会规划20场次的说明会，涵盖旅宿业、制造业、商港码头业等产业，欢迎持续的关注后续场次的资讯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Da jia dou zhidao, qi ji che yao tou bao qiang zhi xian. Bu guo ning zhidao, wei xing dian dong er ren che ye yao tou bao ma? Wei xing dian dong er ren che yao ling you pai zhao bing tou bao qiang zhi xian cai neng shang lu oh.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Line at 一点通，预防艾滋病，及早筛检，及早治疗。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提供给您所评估的医工参考。以国际人权的规范，台湾已经取消了 HIV 抗体健康检查的项目，雇主不得以外国人病症状况剥夺他的工作权益哦。由于非本国籍人士在我国治疗 HIV 感染的费用没有提供补助，每年治疗费用约为新台币20万元。如果是 HIV 感染者，建议非本国籍人士先在母国接受 HIV 的筛检，来台工作前应该购买医疗保险，以降低财务的负担。也可以自行到医院进行 HIV 的筛检，了解自己的感染状况哦。如果外国人感染 HIV 病毒，他的工作权还是受到保障的。如果遇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向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来做反应哦。还有 LINE 点点通有提到劳动部提供慰问金的服务，如果在工作期间发生了职业灾害、受伤或生病

导致无法工作，政府有提供经济协助，帮助渡过难关。可以申请的状况包括人身受伤、职业灾害、生病无法工作或不幸死亡。补助说明是一次性的慰问金，特殊情况最高10万元。提醒您，慰问金是暂时的帮助，平时要确认自己是否有保健保或劳保，才能够有完整的保障。如果有需要申请，可以拨打1955专线询问协助哦。还有 LINE@ 点头有提到就职退休金请领的资格，劳工退休分为自请退休或强制退休。自请退休由劳工提出，条件是工作15年以上，年满55岁，工作25年以上或工作10年以上，年满60岁。劳工符合自请退休要件的，可以向雇主请求退休，雇主应该依法给予退休金。强制退休由雇主依规定办理，条件是年满65岁或身心障碍不堪胜任工作者。雇主如果依法使劳工强制退休，应该给付退休金。如果对劳退的就职有疑问，您可以联系1955来做洽询哦。台北的移工学校 YouTube 频道提供多元学习的影片，包括中文学习、身体照顾、职业安全等等，帮助移工朋友在台生活更充实哦。影片依照不同的主题分类，并依照难易程度分级，方便依需求来学习哦，并且有提供印尼文、越南文、菲律宾文、泰文等多国语言的版本，还有文化课程，帮助雇主跟移工相互了解，减少误会哦。想学中文吗？移工朋友，欢迎您多多利用免费的数位学习的课程哦。节目进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事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事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2: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听友故事。在2020佳音台庆中，故事中的母亲亲自打电话来分享她的感恩心情。
1: 小明，赶快把早餐吃完，妈妈要出门咯。小明，我知道你舍不得妈妈离开，但是妈妈要上班啊，你乖乖的一个人在家好吗？
0: 这位单亲妈妈有一个情绪和智能障碍的孩子，除了激烈的情绪反应，几乎无法回答母亲的话。这个孩子虽然已经成年，却依然需要母亲的照顾，但是辛苦的母亲每天必须出门工作，只能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家。
1: 小明，来，我们换一台，我们听佳音电台。
2: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
1: 你听到节目里的主持人在对你说话吗？小明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佳音电台里有好多哥哥姐姐，他们会代替妈妈陪伴你，你一个人不寂寞，也就不害怕了。
0: 当孩子的母亲被迫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佳音电台果真成为孩子的陪伴。奇妙的是，佳音的音乐与节目也真的让孩子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妈妈终于可以暂时安心出门了。
1: 谢谢佳音电台，祝福佳音能陪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孤单的人。
3: 守护城市心灵的媒体需要更多佳音勇士的相挺，现在就告诉您成为佳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捐款，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

0: 欧凤县一通电话专人服务，洽询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守护。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前进到戏剧的音乐世界里面，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我们曾经也介绍过的一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由音乐剧的名家斯蒂芬·桑坦所写的《友情岁月》 Memory We Roll Along 啊。前些日子呢，不少朋友都前进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欣赏了史蒂芬·桑坦非常重要的一部戏，叫做 Company。 而这个作品由日本知名的剧场导演宫本雅门执导，集结了台湾第一线非常优秀的音乐剧的演员同台竞技啊。虽然演出的那个周末遇上了台风的一个影响啊，取消了几场的演出啊，在场次上面也做了一些调度，但是最终演出的一个成果是非常精彩，而且是相当动人啊。许多人看完之后真的是起立为这样的一个故事，为所有台上的演员们来喝彩。那么当然也再次的激发了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再从头来听斯蒂芬·桑坦不同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剧本的创作。我们今天要来回顾的是他在1981年的时候呢，将一部本来在1934年就诞生的文本，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友情岁月》 Memory We Roam Along 的故事改编成为百老汇的版本，而且一推出就大受欢迎啊。我们先来听这剧中的序曲，就带出了这场景当中的一个氛围。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剧作名家斯蒂芬·桑坦的作品，这个作品 Memory We Roll Along 啊。那这个作品有不同的中文翻译，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张原声带是在2024年再次扮演上舞台的版本哦。那这个作品在这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有不同的一个制作，而2024年的这个版本呢是获得了东尼奖最佳重演音乐剧、最佳音乐剧男主角、最佳音乐剧男配角、最佳编曲等四项大奖的殊荣。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录音其实是在2024年的这个版本，到了2025年这个专辑正式的出版。那这张专辑的中文命名叫做《友情岁月》，那么也有人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为《欢乐岁月》啊。而本来原文的剧名 Memory We Roll Along 啊，大概的意思是一群人快乐、稳定的、简单的，一路在人生路上的各种发展的这种形容。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Franklin 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以及电影制作人，而故事的剧情采取倒叙法，从他功成名就作为一个起点啊。一开始有很多人像鬼魅一样的环绕在主角的旁边，在欢乐的曲调上不断问主角是怎么走歪了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庆祝主角的成功，让他有机会分享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整个舞台所有好玩的东西慢慢的浮现了，随着主角的回忆开展出来的，其实是主角在这过去人生旅途当中他曾经丢掉的梦想、失去的爱情或者是友情，还有相关追梦的一些初衷等等啊。而故事最后是收在20年前，随着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主角跟当时偶遇的两个人在卫星的见证之下约定好要携手闯荡社会。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的 Memory We Roll Along 的故事的主要轴线。接着我们就要来听这剧中很重要的一个开场曲，同名的歌曲 Memory We Roll Along。

0: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友情岁月 Mary We Roll Alone 在2024年演出版本的一个录音啊。这个故事是早在1980年代就诞生了，当然有当时原始卡斯的录音的版本啊。那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新世代的演员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史蒂芬桑坦他的这个经典的作品。事实上这个戏哦，在首演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他上演的时间是有点短，那个期间不是那么的长，可是他却成为了史蒂芬桑坦的传奇事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小助角啊。也因为音乐非常动听，当时的原始卡斯的录音也挺好的，所以后来又有人听到这个歌，听到这个剧中的音乐的张力跟剧情的走向，觉得太有意思了，所以才让这个戏不断的有机会再次翻演上舞台啊。直到了40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部戏。我们今天所听到是在2024年的录音的版本，然后这个作品在推出之后也入围了格莱美奖最佳音乐剧专辑。当然2024年演出的版本我们刚说获得很多项东尼奖的一个肯定，而2024年所录制的这个版本出了实体专辑。我觉得这张实体专辑非常值得大家来收藏，为什么呢？因为它收录了导演兼专辑制作人 Maria Friedman， 还有前纽约时报首席剧评人 Ben Brantley 所写的全新导读文字啊。那这里面的故事是相当精彩的，而且这个版本的录音品质非常清晰，层次非常分明，能够让我们仔细的听到不论是他们在讲台词或者歌唱当中要说故事的那个力道，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的这首歌曲 Old Friends Like It Was。
1: Hey old friend, what do you say? Old friend, make it okay. Old friend, give

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音乐剧的名家斯蒂芬·桑坦在1980年代所推出的这个作品 Mary We Roll Alone 的主题故事。这个故事在中文翻译在这几年看到是友情岁月了，那也有异曲同梦啊，或者至少我们快乐过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方向。说到了史蒂芬·桑坦之于音乐剧啊，就像是华格纳之于歌剧，毕卡索之于绘画，都是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啊。桑坦不只是创作者，也是解构者，他的存在呢，似乎重新定义了音乐剧这门艺术的美学标杆。他拒绝提供廉价的精神安慰，转而投向情感的幽微以及心理的复杂性。他让音乐剧早期是一种娱乐消遣，提升为需要高度一个思考去参与的剧场艺术。他的作品在70年代为百老汇剧场投下了一颗又一颗的震撼弹，因为他每一个作品都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就翻开20世纪美国音乐剧的版图你就发现70年代出现了史蒂芬·桑坦这个再清晰不过的坐标。在那之前，百老汇音乐剧呢，主要是由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开创了一个整合音乐剧，而这样的一个模式大概有30年的时间。那是一个强调线性叙事、情感非常纯粹、善恶分明的黄金时代啊。但是随着后来战争的发生，就是那时候有越战嘛，还有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许多人对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质疑，早年这种传统的歌舞升平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当代人的灵魂渴望啊。而这个时间点，斯蒂芬·桑坦站上了历史的舞台，那么他所做的所谓概念性的音乐剧，就是没有那么直接的线性的叙事，可能是一块一块的在述说着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概念然后他每一个韵脚、每一个对位，还有他对歌词的追求，近乎

偏执的这种性格，让音乐剧真的长出了不同的状态。今天持续来听 Mary We Roll Alone 啊，接着这首曲子是 Going Up。

0: 我们现在听到是来自于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g 当中的一段选曲 Going Up。 人声是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g 其中的选曲 Growing Up。 人声是奔流不息的河流，我们看风景也会成为他人的风景，而河水也会随着地形的变化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方向的选择，而这些每一次的选择可能都塑造了未来的形状，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被改变。如果河水能够颠倒逆流，回顾每一个转折再回到起点，你可以认出你自己吗？这样的一个形容其实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Mary We Roll Along 的很重要的一个梗概，由音乐剧名家 Stephen Sondheim 谱曲以及填词啊，这个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g 在1981年做首演，随后也被不同的团队、不同国家的优质的演员们来做诠释。那很重要的一个得奖经验是2001年以及2024年在奥利弗奖以及东尼奖颁奖台他们是获得佳绩的。那在作品当中有许多的歌，像 Not a Day Goes By 以及 All Frames 都成为这个故事的经典曲目。这故事就是以倒叙方式展开，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从一场 party 作为一个起点三个主角就是 Franklin, Mary and Charlie 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在这场派对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处境。有人沉迷于追求名利，有人借酒消愁，有人缺席了。而时间回到20年前，他们只是三个空有梦想、家徒四壁的年轻人，他们渴望可以在剧场大放光明。然而随着生活的一个现实所逼吧，或是现实的一个考量吧，三个人渐行渐远了。曾经最有这个音乐天分的 Franklin在20年之间为了追求主流价值而放弃了他的才华，放弃了友谊。而在倒叙之下，由成功与幻灭再回顾理想以及激情，他是不是可以找回那个初心的一个初衷等等呢？这也是朋友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歌曲包括有 Not a Day Goes By 以及 Good Things Going。
1: I'm not out to hurt you, Frank, but I will hurt you if I have to.
2: How is Frankie?
1: How do you think he is, Frank? I keep thinking I could have stopped it. I was warned about Gussie. I could have stopped it.
2: Do you still love me?
1: Did you sleep with her, Frank?
2: Do you still love me?
1: Another day

这是来自于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e 其中的选曲啊，这个版本是在2024年获得东尼奖肯定的一个这个剧组成员来做的录制。那么在2024年的这个版本呢，出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演员，这就是出演哈利波特男主角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不想要再被大家定型，也就是他不只是只会演哈利波特啊，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突破。2024年他出演了几个东尼奖最佳重演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e 他以精湛的演技获得最佳音乐剧男配角，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那这个故事我们就说到了围绕着三个好朋友的生命轨迹，讲他们跨越20年的成长历程。其中作曲家 Franklin 从音乐创作道路转型成为好莱坞制作人，他的心路历程是如何呢？他的故事就是这个轴线的主角。虽然我们现在这么喜欢这个戏哦，但是也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故事第一次在百老汇亮相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热烈的回响，随后也多次经历重新编排以及尝试，直到2024年的时候，这个作品在东尼奖的舞台上面也可以说是迎来了华丽重生，获得了7项大奖的提名了。我想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再次证明了1981年史蒂芬·桑坦他创作时候的一个眼光吧，证明了这个作品是不褪色的，是充满着魅力的。那朋友们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听听2024年这个版本的原声带，而且如果可以你可以收藏实体专辑，就像我们刚刚所说，里面有当代的导演或者剧评家针对这个戏所写的新的一个剧评，非常非常的精彩。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连接到百老汇戏剧的歌声作品，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女高音戴安娜·丹姆劳，她发了一张专辑，特别诠释的是百老汇以及好莱坞的电影经典名曲啊。其实说到了这个戴安娜·丹姆劳，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花腔美声女高音，那么他非常擅长的作品呢，当然少不了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夜之后》。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到他录制以百老汇还有我们刚刚说到好莱坞经典动画的这些经典好歌，用他的美声来诠释，到底会为这些时代金曲赋予什么样的一个聆听的氛围呢？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疯狂理发师》当中的选曲啊。那之所以选择了《疯狂理发师》的歌曲，呼应一下与这部音乐剧啊的作品，也是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斯蒂芬·桑坦所带来的一个创作。我们来听听德国的女高音戴安娜·丹姆劳所诠释的《疯狂理发师》的选曲。

来自于音乐剧啊，这是 Stephen Sondheim 所写的音乐剧《疯狂理发师》当中的选曲，德国的女高音戴娜·丹姆劳的一个诠释啊。其实说到

这张专辑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其实过去以英语为主的百老汇还有电影主题曲啊，的确会有蛮多的古典声乐家来录这方面的歌曲，但是做这个录音工作的声乐家大部分是来自于英美语系国家的歌唱家，像是卡纳瓦拉、苏三兰、弗朗明这些女高音等等啊。而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戴安娜·丹姆劳可能是少数将小美人鱼、西城故事这些百老汇或是动画的名曲搬进录音间的一个欧洲主流歌唱家。尽管像卡利拉斯拉·帕帕罗蒂都曾经在精华专辑当中去做这些通俗歌曲的演唱，但是他们录制这些歌曲的时候大概都是已经逐渐淡出主流歌剧界之后，他们开始做跨界尝试。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戴安娜·丹姆劳是一个正在歌唱生涯巅峰的歌唱家，他们有时候会忧心这种跨界的演唱可能会降低他们在一些比较严肃乐迷或是古典乐评人眼中的一个地位啊。不过对于戴安娜·丹姆劳来说，他刚过这40多岁的年纪，其实他小时候也是看迪士尼的动画，小时候也是听很多很多的美国流行歌曲啊，所以对他这位欧洲歌唱家来说，全球化的现象已经让他们对所谓的通俗歌曲产生了认同，因为这也是他童年或是青春期的回忆啊。这所以他会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也就不会太意外了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他所诠释的《小美人鱼》当中的选曲。

获得德国唱片大奖，2016年也获得了巴伐利亚勋章。而他所演唱的《魔笛夜后咏叹调》，除了有热力四射的演唱技巧，也展现了气势逼人的戏剧张力啊！我相信是喜欢歌剧朋友不能够错过的啊一位非常优质的表演者。先来回顾他唱百老汇的歌，唱时代的流行金曲啊。继续我们要听到这个曲子是来自于南太平洋当中的 I'm in love with a wonderful guy。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德国的声乐家，这位非常优质的歌剧女高音戴安娜·戴姆劳，她向自己所喜爱的电影金曲来靠近啊，录制了这么一张百老汇及电影歌曲的选集，名为《Forever》。小时候受到祖父母的影响，非常喜欢歌唱的戴安娜·戴姆劳，她对于歌剧很重要的一个接触，的确就是后来让她走红的魔笛哦。可是小时候他其实也挺喜欢看这个迪士尼动画的，所以这些曲子在他心中已经存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了。在求学的时候呢，戴安娜·戴姆劳曾经因为声带水肿的问题必须被迫不能够唱歌，而且调养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半。后来他毕业于萨尔茨堡音乐学院之后呢，就加入了美英弗兰肯剧院啊，成为了固定歌手班底，随后也展开了他这么数十年来歌剧演出的生涯。所以其实他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声带的状况啊，一有问题一定要赶快提高警觉，希望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不只是他吃饭加火，而是

他活着的一个证明，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唱歌。那其实他的音乐发展经历是非常精彩而丰富的，我们期待日后有机会再听他不同的作品，再和大家来做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他所诠释的是《欢乐满人间》当中的名曲《Feed the Birds》啊，我们就在这个歌声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声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声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1: 佳音整点新闻。
2: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台风红霞强度和暴风区将持续增强，扩大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包含花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大雨或豪雨。未来红霞恐怕增强为中度台风，不过届时台湾已经脱离海上警戒的范围了。

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生活民生的消息。台风红霞影响部分船班和航班，航港局提到在今天包括祖福澳、福州来到这个浪旗，总共七个航线，总共十五个航次停航。民航局统计，截至到上午十点，国内线取消一个架次，延误两个架次，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中央气象署昨天深夜发布第十二号轻度台风海上警报，台东目前正值插秧期，农业部台东区农业改良场提醒农民可以增加田间灌溉水深度，减少风吹稻株摇摆，果园要保持排水畅通。台中市政府遭指过去八年只有配合药署检验中联油脂一次，台中副市长郑兆新在今天表示，依法业者送验纳入合并解释，近四年总共有十八次，希望不要再用局部以偏概全数字造成错误的印象。继中联油品案之后，联进公司的苦茶油也检出苯偏皮超标。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棉花田生机园地总共进货720瓶问题油品，在3月9号到28号陆续出货到通路，请在此期间购买者要特别留意。为了维护海洋资源，新北市渔业处将把万里、瑞芳和共寮海域的点状保育区向外延伸为三海里的带状保育区，并禁止潜水器及鱼枪采捕。草案预告期间，相关团体可以到八月十七号之前提出意见。前日本茨城县立金市长山口伸树，市议会议长电冈洋二所组成的访问团在23号拜会屏东县长周春米，双方都期盼未来可以深化农业、地方产业、教育和文化等交流。台湾自来水公司表示，今天24号总共有12个县市部分地区停水，包括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花莲县。其中台中市南区福田路一带因为汰换管线工程，停水的时间长达10.5小时，是今天停水最久的地区，提醒您提前储水。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这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从失败中站起来。我再说一次，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从失败中站起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来自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利斯本，年仅17岁的弗雷亚·泰瑞斯，近期以优异的成绩通过 ABRSM， 就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联合委员会钢琴八级的检定，缔造了全程仅凭一只手过关的记录，成为该单位史上第一位以全左手曲目通过钢琴八级检定的人。两年前，一场长期的伤势和后续的手术，让泰勒斯他的右手没办法继续弹奏钢琴。曾经热爱的爱好，在当时看来似乎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起初，他以为右手的疼痛只是暂时的，在等待康复的时候，他就开始和老师一起探索专门为左手创作的音乐领域。他的左手原本就能弹奏，但完全不到现在这样。

的程度啊。泰瑞斯说他是误打误撞走进了这个领域，在无意当中建立了这个技巧啊。但就在右手手术几周以后，泰瑞斯他意识到自己或许再也没办法用双手弹钢琴了。由于还没考取，已经准备了两年的八级检定，他觉得很挫折。他后来主动的联系 ABRSM 询问是不是可以在调整考试曲目的情况下报考呢。在讨论过多种的方案之后，考评委员会寄给他一份清单，里面全部都是专门为左手创作的曲目。泰瑞斯说他们非常的鼓励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很开放，而且跟他一样感到兴奋哦。泰瑞斯自称是个固执的人，为考过八级他投入大量的努力，在某个阶段他的内心充满了挫折感，毕竟他弹奏这些音乐只是因为他无法弹奏他想弹的或是过去习惯弹奏的曲目，因为那真的很难。在受伤后的两年间，曾经几次不得不暂停课程，让自己能够有喘息的空间，重新找回对钢琴的热爱。他觉得这是必须的。他们形容那个时候的处境就像是不断把自己撞向墙一样哦。指导老师也特别说，他们将这次受伤视为寻找创意解决方案的机会，看看要如何突破。他不希望他是唯一经历这样事情的人，不过他是第一个做这个事情哦。在考试后焦急等待成绩的那几个月，泰瑞斯表示，得知自己让亲友、老师还有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感到骄傲，这时候他非常的欣慰，因为正是这个时候，这个委员会告诉他，他的决心为他在历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他很高兴自己能够证明，他们也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应考投入的努力，透过他的成绩也得到了回报。他觉得自己欠那些一直支持他、一直确保他坚持下去的人一个交代哦。他的妈妈 Susan 也说，女儿的成就是在于自己的决心，他坦然处之，就像对待大部分的事情一样，他和老师一起来寻找解决的方案。她是一个非常有决心的年轻女孩，任何挫折她都视为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养分，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她哦。哇，这个破纪录的考生已经对检定系统带来更广泛的一个影响哦。哇，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开心哦。在今年2026年6月， ABRSM 发布了全新的2027到2028年教学大纲，在其137年的历史当中，第一次针对1到8级考试都引入了专门的单手曲目清单，这意味着在这个委员会运营的93个国家当中，单手钢琴家们现在都能够朝向各级认可的检定目标来努力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泰瑞斯说，对他自己来说，他们做的这些改变非常的有意义，这是令人兴奋的，因为这也让其他的人也能够做到同样的事。泰瑞斯计划在完成利斯本友谊学校的最后一年学业之后，要进入大学继续攻读音乐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这个主妇要煎鱼啊，可能真的会很头痛哦。有人说煎鱼被公认为厨房魔王的关卡，没有一点技巧很难煎得漂亮跟酥脆啊。多数的主妇常用的技巧就是抹面粉、沾蛋液等等。不过有老饕则透露有一个秘诀更简单哦。有人说平常煎鳕鱼的时候很容易煎糊，煎到破碎，有人推荐可以沾面粉、沾蛋液，但是这个老饕他说自己的私藏秘诀是先把鱼类食材抹盐巴以后放置5分钟再下锅。诶，这主妇就大赞这个

方法不仅可以让外观保持完整，甚至鱼肉也会更咸香，相当下饭哦。哇，这网友纷纷表示，哇，见到恰恰哈，咸香咸香，真的很下饭哦。有人说这招真的没几个人敢放上来，因为只有盐啦。哦，有人说对，他煎鱼也只是抹盐哦，因为阿嬷都是这么做的。根据今日新闻过去的相关报道，煎鱼要美三大步骤：第一，锅子热油温度要高一点；第二，不要太快翻面；第三，鱼要抹少许的盐，再等一下。用厨房纸巾擦干盐水，就可以下锅去煎鱼咯。这个方法您可以试试看。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毕业生踏出校园将近两个月哦，不少人还在苦寻自己满意的工作。对此 ，Yes 一二三求职网特别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跟求职面向难关调查，调查结果发现49%的新鲜人零存款，却要忍受无业极限168天，因此有95%罹患了待业焦虑症，创下8年来的新高。由于正处于通膨时代，对于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可不小啊。根据求职网调查显示，毕业或退伍之后，如果没有他人援助，只靠求学时累积的存款，平均只能够支撑0.9个月，相当于27天的待业时间，还是保持生活无虞。但更无奈的是，其中甚至48.6%透露自己是属于完全无法支撑的，也就是完全没有存款的窘境哦。这实际上社会新鲜人的待业忍耐极限平均是落在5.6个月，大概是168天，这当中甚至13.2%的人自认为忍受极限只有1个月哦。不过也有7.7%的毕业生预估对于无业生活能够忍耐1年以上，只是如果超过待业忍耐极限，就有高达87%的人表示愿意调降期望待遇来找到工作，这也多于去年的86.2%及前年的84.1%，比例也创下7年来的新高哦。调查也发现，合计有94.7%的新鲜人说，在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待业的时候天天都有焦虑感哦。因此，社会新鲜人罹患待业焦虑症的比例不但高于去年的94.2%，以及前年的93.8%，更创下8年来的新高，因此也对不少刚毕业的人来说，容易产生先求有再求好的迷思。难怪即使可能学费所用，但是为了尽快找到第一份工作，还是有高达88.1%的新鲜人说会投递跟学校主修无关的职缺哦。整体来看，新鲜人正面临

高焦虑、低存款、长待业的结构性压力，在通膨和就业市场的竞争下，多数人被迫缩短求职理想跟现实的距离，倾向于先求有再求好。这不仅反映青年就业安全感持续下滑，也凸显初入职场阶段的经济支持和职业引导还是明显不足啊。

0: 朋友，别看要帮妈妈做家事哦，一定要乖乖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普遍大家都知道要定期洗牙，

握机头快速震荡，把压机师震掉。因为快速震荡会产生高热，所以喷水的用意是在于降温，避免压机师被震掉的同时，你的牙齿也烧焦了。所以牙医诊所所使用的洗牙机是跟一般市售的洗牙机的原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洗牙机不能取代洗牙哦。洗牙是用超音波震荡原理清洁牙结石，所以洗牙是不会伤害到你的牙齿。但是有一些洗完牙觉得牙缝间隙变大了，牙齿变小颗了，这是因为洗牙把牙缝里的牙结石震掉，所以洗完牙以后才会觉得牙缝变开，并不是因为牙齿被洗牙机头磨小了。由于洗牙机不会伤害牙齿，当然也不会伤害牙龈，洗牙的时候牙龈会痛会出血，这代表牙龈正在发炎。只要牙龈是健康的，洗牙是不太会有感觉，也不太会流血。所以牙医师建议要保持牙龈健康，除了半年定期洗牙之外，平常三餐饭后和睡前记得要刷牙和使用牙线哦。而至于洗牙可不可以让牙齿变白呢？洗牙跟洗车是不一样的哦。洗牙的目的是清除口腔内堆积的牙结石，所以洗完牙以后牙齿并不会像车子洗完一样变亮哦。牙齿上的色素沉淀，像茶渍、咖啡渍、烟垢，这都不在洗牙的清洁范围里哦。如果想要清除这些脏污，需要的是牙齿的美白疗程，而不是洗牙哦。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大家下午时光工作愉快，拜拜。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鱼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鱼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今天来到我们黑人福音女歌手特辑的第四集咯。在前三集呢，我们分别听了 Albertina Walker、 Vanessa Bell Armstrong 以及星宇本人最喜欢的福音女歌手 Larson Pace 的歌颂。那到了这一周呢，星宇就要直接把这个时间跳到和我相同世代差不多年龄的一位女歌手身上，她就是 Jacqueline Carr。这位女歌手她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成为福音音乐圈里面最畅销的歌手之一。她虽然才年仅29岁，却已经夺得了10个恒星奖、4个金歌奖，还有2个告示牌的音乐奖提名。而在告示牌的排行榜上， Jacqueline 也获得了12首冠军单曲、10首冠军电台单曲，还有2张冠军专辑，所以她真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福音音乐界新星。Jacqueline Carr 她是在1997年出生在阿肯色州，真的就和我年纪差不多。那她有2个兄弟姐妹，那在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在教会的合唱团里面服侍。而 Jacqueline 他的整个音乐之路和很多年少成名的一些歌手其实有一些不同，有些年少成名的歌手可能因为年纪还小，所以就会被经纪公司啊或者是一些黑心的经纪人给压榨，但是呢 Jacqueline 的身边有一面世界上最坚固的盾牌，也就是他的爸爸 Alan Carr。Alan Carr 他发现了 Jacqueline 的天赋之后，并没有急着把他要卖给大公司，而是自己成立了一间独立的厂牌。在 Jacqueline 的早期生涯当中，他的父亲就兼任了经纪人、唱片制作人、词曲创作者，还有他的专属司机。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几首歌曲都是收录在 Jacqueline 的专辑 Greater is Coming 当中，这是他在13到15岁当中所唱的，所以我们能够听到的呢就是他大概13、15岁的歌声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Overcomers。

Rockolin 的首张专辑 Greater is Coming 在发行之后就爆红了，而当中的许多歌曲呢都是由他的父亲 Alan 亲自作词作曲还有制作的，所以 Rockolin 他在十几岁呢就可以在全美去演出，那他的父母啊还有兄弟姐妹也总是很支持他成为他的最强后盾，全家人是开着箱型车和他一起在公路奔波，这样的故事就让我想到其实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在做这个广播的工作，因为我有时候啊可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去访问，那有一次呢我的家人就开着车带我一起去台东，哇很远耶，从乌来到台东开了一整天的车，那他们也是不辞辛劳也不会喊累不会觉得很辛苦，而是更多的享受在那一次的旅途中，因为虽然是去工作但是还是安排了一些行程，反而呢让我们家族有更多的相处时间，所以我觉得家人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在事业啊或是在任何事情上面最强的后盾。我们刚刚所听见的这一首 Overcomers 它在讲述的就是人生中所经历的所有痛苦还有打击，在当中有一句很著名的歌词大意就是在橄榄油出现之前橄榄是必须被

狠狠的压碎。当时只有15岁的 Jacqueline 其实在学校还有社区上面其实有过很多被排挤啊或是被冷眼相待的经验，因为他不和朋友出去玩，他只会在教会里面讲道，在教会里面唱歌，所以同侪就觉得他是一个怪人。所以他的父亲 Alan 就看着女儿在青春期承受的这些心理压力，就写下了这一首 Greater is Coming， 压碎后才会有荣耀的歌曲。那这张专辑呢，在没有任何宣传的预算之下，硬生生的冲进了 Billboard 福音专辑榜的前十名，这样子的结果也跌破所有主流乐评们的眼镜，也让 Jacqueline 在15岁这个青少女的年纪就可以和 Kirk Franklin、 Marvin Sapp 等等福音音乐界的巨头平起平坐，也被全美国的媒体称为是福音音乐界的天才少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专辑的同名歌曲 Greater is Coming。

前面新宇有讲到 Jacqueline 在十几岁的年纪会去讲道，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少女会去讲道呢？在美国有许多福音歌手，其实可以说是在教堂里面唱歌的人的敬拜者，但是 Jacqueline 的身份却更接近是传统黑人教会历史中的布道家。他从13岁就开始在全美国巡回讲道，那这也锻炼了他那个很厉害的口才还有气场。当他在舞台上面演出的时候，他最标志的个人特色就是会在歌曲的副歌或者是尾奏的部分突然切换为讲道模式，开始进行长达数分钟也极具韵律感的即兴讲道或是祝福宣告。那这一种歌中有道，道中有歌的强烈互动感，就让他的音乐现场是超越了那一种纯粹的聆听响宴，反而成为了成千上万的信徒集体寻求心灵释放的一种时刻。也因此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被选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青年领袖之一。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Jacqueline 唱歌或是讲道啊，都会被他那一种很宽厚甚至可以说是很老派的传统唱腔给吓到，完全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在1997年出生的女孩子的少女所唱出来的。那他为什么会拥有这一个老灵魂呢？其实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和外婆的相处。当同龄的小孩啊都在听2000年代初期的现代流行乐啊或者是嘻哈等等，但 Jacqueline 的童年几乎都是在外祖母家度过。那外祖母外婆的收音机还有录音带里面是天天播着 Albertina Walker、 Mahalia Jackson 或是 The Clark Sisters 这些1950到1980年代的福音天后们的作品。所以 Jacqueline 他就在那一个像海绵一样的年纪，可以吸收最多知识的年纪，把这个最纯正最厚重的黑人唱腔全部的吸收进自己的体内。那这就是为什么当他15岁一出道，他的声音就具备了同龄歌手完全没有的那种厚度，还有一开口就会让人想要立正站好的力度，因为他体内呢所传承的就是美

美国黑人福音音乐最正宗的那一种根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的歌曲喽，一起来听这首《Bring Me Back to You》。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听的是来自29岁的少女，快变成轻熟女的 Jacqueline Carr 的歌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的是 Jacqueline Carr 的 The Life Project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也将她推向了更高的高峰，因为当中的一首歌曲 You're Bigger 成为了 Jacqueline 的冠军单曲，并且也入围了格莱美奖。但是他的录音过程呢，却是一场惊魂记。 The Life Project 这张专辑所采取的是现场录音的形式，那在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界当中，现场录音是一场很大的事情，全美国各地的乐迷啊、牧师甚至是乐手都会买票并且是盛装出席。那现场会架设几十支麦克风，一旦出错呢就很难重来了。但是就在全场观众坐满、乐队各就各位的录音当天，18岁的 Jacqueline 却突然患上重感冒、发高烧，喉咙甚至一度发不出声音。那后台的医生和工作人员为了要照顾他的身体，就劝他就取消吧，不要再逞强了。但是他的父亲却选择带着 Jacqueline 还有现场的所有人一起祷告。而当 Jacqueline 走上舞台，麦克风打开的那一刻，奇迹竟然发生了。他的声音不仅没有沙哑，反而爆发出比平时更具有穿透力的厚度。其实我也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耶，我觉得很奇妙哦。每当我有一些要唱歌的服饰的时候，或大或小，我的喉咙一定会在那个礼拜沙哑，甚至反正声音就会变得很难听就对了。可是我当然心里也会很着急，觉得啊怎么办，我的服饰会不会因为声音不好而有一些影响。诶，但真的很奇妙哦，当我站上台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就算在上台的前一秒彩排还在沙哑，但是正式开始的时候，诶，很奇妙，喉咙就好了。所以我真的觉得只要有信心呢，神真的会医治我们任何的疑难杂症，都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去成就他的工作，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入围格莱美奖的 You're Bigger。

You're bigger, 你根本听不出来，这是 Jacqueline Carr 在发着高烧的时候所唱出来的声音。哇，神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吧。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 One Nation Under God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呢，在商业上是大获成功的，帮他拿下了 Billboard 的双料冠军，专辑榜还有电台榜。但是呢，这张专辑的诞生背景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社会反思，因为它所发行的时间就是在2016到2018年间，那这个时候美国正在经历很严重的种族对立还有社会撕裂，有很多起非裔人士和警方的冲突事件。那 Jacqueline 当时看着新闻，内心是很沉重的，所以他和父亲就决定，这张专辑不能只关在教堂里面去唱 Amen， 去唱 Hallelujah， 必须要走出去。专辑名称 One Nation Under God， 意思就是在神之下的同一个国度，也就是一种政治还有文化的宣告。所以他刻意在这张专辑里融合了黑人传统福音、当代白人基督教音乐，还有庞大的管弦乐团，甚至也邀请了不同肤色的歌手一起来合作。他就想要用这张专辑来证明，在音乐还有信仰的面前是没有肤色还有党派的隔阂。那这张专辑让他成功的跨界，被选为全美黑人平权运动当中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发声者。那接下来要和你一起听的呢，就是最近很红的刚办完的这个营队 We Are One， 这首歌就叫做 We Are One， 但是不是营队的主题曲哦，是来自 Jacqueline 的歌曲 We Are One， 在神里面我们都是一体，我们都是一家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吧。

你说 Colin Carr 为21世纪还有 Z 世代开创了一种新的福音音乐的文化典范，他的影响力之所以会这么巨大，是因为他不只改变了音乐的听觉，更是彻底颠覆了福音歌手的这一个标签。在过去，福音歌手要在全美国爆红，登上 Billboard 冠军或是入围葛莱美奖，几乎是必须去依靠主流的跨国唱片公司才会有足够的资金还有通路嘛。但是 Rock Collin 和他的父亲却透过独立的音乐品牌，向整个美国音乐圈证明了一个非裔家庭可以靠着自产自销，还有很诚心的音乐以及精准的社群营运，就能够和很多音乐巨破们平起平坐。那他年纪轻轻就已经有四首 Billboard 的冠军单曲，那这一种奇迹也就鼓励了2010年代以后的新生代独立音乐人。那除了这个商业模式之外，他的音乐表现形式也影响到了近年黑人教会的创作走向。他打破传统上歌手只负责唱歌，牧师才负责讲道的行规，他开创了一种将高亢的唱腔还有充满权柄的现场祝福祷告融合在一起的音乐结构。听 Rock Colin Carr 的歌，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听到的 Greater is Coming， 就可以发现在当中他会有一小段很像小型步道的段落，那这一种非常有能量，听完能够让人产生很强大信心的曲风，是直接定义了2010年代那种福音音乐的功能性。这个功能就是音乐不只是可以拿来听，更能够拿来对生命宣告，让赞美让敬拜成为我们得胜的武器。而随着社会变迁，有许多年轻世代的信徒在2010年之后其实是逐渐远离了传统宗教，但是 Rock Colin Carr 却用一种很积极的不说教的方式重新的将年轻人和信仰结合起来。他把那些很艰深的神学知识让人听了觉得很文绉绉啊，太神学太 holy 的这一些词汇转化为现代的年轻人可以听得懂的关键字，也因此呢，他能够走入现代年轻人的视野里面，成为主流娱乐圈、音乐圈公认的非裔青年代言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你分享的就是 Rock Colin Carr 的歌颂，他就像是一个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一个小巨人，用

一种无所畏惧的姿态，把这个神放在他身上的光，透过他的音乐放大成能够让全美国的人听见的音乐。那也希望呢 Jacqueline Carr 的故事，还有他的歌声以及他的音乐，也可以鼓励到你，可以祝福到你，可以让你的心也受到洗涤一样。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不论你现在在经历什么样子的低谷，愿 Jacqueline Carr 的歌声都能够鼓励你擦干眼泪，紧紧跟随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神是讲道理的神，他不是一个啊，只要你多捐献一点钱啊，只要你多做一点事工，所以其他的那些事情无所谓，不是的。神在乎的真的不是我奉献多少钱，神在乎的真的不是我做了多少的事工，神更在乎的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跟我周围的环境人事物之间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神在乎这些事。今天继续和你来分享，神跟当时的耶利米那个时代的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是神拣选他们

所爱的。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你我都是神所拣选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享受很多的恩典，但是神提醒我们，在出了这个状况的时候，神说，你们为什么东奔西跑的到处去找帮助，一直换来换去啊，一下找这个帮助，一下找那个帮助，换来换去。但是呢，神说你将来，你现在又去找了一个，其实那时候他们在找埃及，他说你现在又去找，可是要告诉你，你必不会从你现在所找的这些资源里面得到帮助，正像从前你们想从亚述那里得帮助一样，其实你们会在这样的事上被羞辱。神在提醒一件事，从前你现在这样到处乱抓，你不记得你上一次出事的时候，你不就是到处乱抓吗？到处乱抓的结果是什么？你抓抓抓抓了这个，那个时候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就去抓亚述，结果是什么？亚述把以色列给灭了，你找来的资源反而把你们给灭了。而现在呢，你们又遇到大的困难，现在北国已经被灭了，只剩下南国了，你们还在抓抓抓。这个时候他们抓什么？抓埃及。神说你不会从埃及得到帮助的，因为你没有学到功课。每一次的困难，你为什么不回来寻求这一位拣选你的恩典的主？你还在用自己的方法，你没有学到功课。我还是说，我真的每一次读圣经都觉得，这里面有好多我自己哦。我的人生也是这样，我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在那个当下抓抓抓抓了一些我以为这个对我一定有用，后来呢，不但没有用，给我带来更大的麻烦。而现在此时此刻，主也在提醒我们，你是不是也正在面对一个生命当中很大的冲击？你也在想，谁可以帮助我？我可以到哪里找资源？主也在提醒我们，我有没有在上一次这样的情况里面学到功课？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不会从埃及得到帮助，就像你当年没有从亚述得到帮助，反而被亚述灭了北国，你还要走这样一条错误的路吗？也许今天主也正在对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学到功课？我还要走这样错误的路吗？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美国生命之道研究中心最新调查发现，30%固定参加聚会的基督徒坦言，身边许多认识他们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这项比例较2013年的 14% 增加了一倍以上，也高于2019年的 20%。 研究人员指出，信仰如果被局限在教会生活，而不在职场、人际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之中展现，反映出门训仍然有相当大的成长空间。这项名为2025年门徒生命现况以信仰为荣的研究，调查美国基督徒如何看待信仰身份，公开谈论信仰以及信仰是否

影响生活等等各个面向。以信仰为荣是生命之道门徒道路评估衡量灵命成熟度的八项指标之一。受访者在这项指标之中平均得分是61分，排名第七，只高于分享基督的 54.8 分。对于许多认识我的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这一项陈述， 30% 的受访者表示同意，其中 11% 非常同意， 19% 有一些同意， 17% 没有明确的立场，另外 53% 不同意。相较之下，2013年只有 14% 的会友同意这一项说法，而2019年升到了 20%。 不过这项结果并不表示多数信徒刻意隐瞒自己的信仰，多数受访者并不排斥公开基督徒身份，但是信仰未必会自然呈现在日常交谈以及人际关系之中。生命之道研究也显示，以信仰为荣反映出一个人的属灵整全性，信徒如何看待自己与上帝的关系，理应呈现在与基督群体的交往之中，以及与非基督徒的互动里。继续一起关心时事新闻。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落幕，西班牙在决赛之中击败了阿根廷夺冠。在进入最后准决赛之中，西班牙没有像其他三队拥有明星球员，总共只踢进了14球，比踢进19球排名第三的阿根廷少了5球，更比第一名的英格兰少了6球。但西班牙在八场比赛之中总共只让对手踢进一球，创下了历史新纪。而在冠军赛之中，更是让阿根廷在正规的90分钟比赛之中创下了让对手零射门的记录，展现出色的一个团队合作。而世足大会最后把最高荣誉金球奖颁给了本届比赛踢进了零球的罗德里，因为他缔造了破纪录的756次成功传球纪录。而史上最高龄的世界杯冠军教练西班牙总教练德拉雷恩特赛后表示，球队最大的优势不是个人球星，而是团结与看重团队精神，这是一支最团结的球队。德拉布恩德强调说，他的强项是能够把对的人放在最适合的位置上，让团队每一个成员都为着共同的目标迈进。台湾拿撒勒人会地区监督拿撒勒人会士林教会的主任牧师黄信忠牧师指出，世足赛开始之前，世界评估西班牙的夺冠率是 23.4%， 落后法国、英国、巴西以及阿根廷等有明星球员助阵的球队，特别是在对维德角的首场比赛全场一分未得的情况之下，许多球迷和球评根本不看好西班牙，但是他们靠着团队的战力如同倒吃甘蔗一般一路过关，跌破众人的眼镜。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派，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

0: 还热还热，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客。
1: 欢迎大家走过来到您好来客。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有请好朋友一听而来，喜唱大在鼓哦。
0: 客山秋水，然后去四行茶。
2: 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
0: 为如何了秋去乃为啦，
3: 出发了，
0: 银行来错，来来来，出去了了。
1: 来来来，出去了咯，嘿哟，今天又爱去哪位了咯？啊，莎莎啊，俺们要请俺们个专家哈，来同俺们祖国讲几时间行到哪位去哦？啊，您讲哦，哎，行万里路，俺想去一定是最佳代言人。好，今天我来要请又喊来了，好，爱你廖涵，你好，
4: 李凤哈，乡亲朋友大家好哦，我又来了，我是廖涵，我是专家，我是青好料的廖涵，
1: 青好料的专家，
4: 刚刚你讲行万里路哈，一阵间呢，抽一个比行机，就会抽个万里路。
1: 在古代哈，哎，你这想讲哇，大家要出门要骑个马哈，坐着轿子，不然就马车。
4: 嗯，
1: 哦，那时候一定很不想出门，请麻烦，黑猫。
4: 嘿呀、啊嗯，以前的大小姐几乎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这你给轿子啊，骑位哈、啊，扛到你家门口，把你接进来，不用走路，俩哈抹胸腰了
1: 哟。哎呦，以前讲哦，以皇宫哦，
4: 嗯，
1: 哎，不是那个身份地位很尊贵，你就要在城门口就要下来了，
4: 下马，
1: 哎，你得夯一匹哦，夯到你哦，脚酸哦。好，那大白那还去到给马街有那个门槛给哈古迹啊。嗯，哎，嘛个，我都得想哦，好歹俺们古代人，忙哎哦，哦用的是行业路哈，有俺都给撩腿哦，哇，我都想，哎，好歹俺们是古代人呐哈。
4: 唔怕，李凤还讲你是古代人，你根本是出门，你们家的后花园就他得不你撩哎，台湾个啊千金大小姐哦，都是采取卡布卡多个后花园。好、
1: 嗯
4: 哦、看法看景啦、啊、吟诗啦、啊、弹琴啦、啊、阿娘就做得喊喊就勾引你了。
1: 哎，那熊你同爱哦，你还穷大小姐啦，我像初始丫头啦齁。哎，不过英雄哦，以前都他干没安尼过哈呀，俺只有哎，其实哦，每走的有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哦，都从安尼个廖汉，动动伢个好朋友，嘟嘟你怎么讲？哎呀，又进来了吗？又进来转来吗？系吗？
4: 你的国内吗？呀，你台湾吗？大白大天发呀，还赖就讲你俩哈的那边。
1: 呀，别烫哎，你个节目哦，
4: 嗯、
1: 可能廖涵都摸的台湾呢。
4: 哦，哎，可能哦，我听廖涵是个节目，可能廖涵已经比到亲眼的国家了嘞。
1: 好啦，呀，廖涵来同安妮分享哦，今日有动到动到摸穷用，又会来分享本大家的哦，是哪只国家？哦，是哪位呢？
4: 嗯，两下呢在台湾应该是热天，什么哈？啊啊，撇出个时间嘛哈，不用出家，青年哦，大家都空到一个冷气监督哈。故说呢，今日呢，两下我带。

0: 一家戏的，哇，当两双的一个国家，要个季节，你去个时节啊，你真的会知道，哇、哦，个天是当好，那两个来到加拿大，亚扎白米族的一个国家，
1: 哇。加拿大去到安源哦，因为佮会系寒咯。
0: 啊，因为佮在北方啊，哦，比如讲加拿大啊，最北嘅一个省市哈，一个省市叫做黄刀镇。
1: 嗯，
0: 黄刀镇大家可能听到有个名就会想到看极光嘅一个素材。
1: 佮
0: 佮离北极圈哦，差不多400公里，天天。故说佮东北嘅一个国家，佮东洋嘅天时呢就较凉爽。尤其是两下在我们的南半球的热天，就在北半球的寒天呢。嗯，故说亚个时间呢，伊加拿大呢亚个国家算是度度好，差不多呢就是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份，哈，是最凉爽的一个季节。还讲呢，你想爱去滑雪，人爱的地方呢，也是白云日本滑雪，错冇哈？哎，亚个加拿大呢，才10月份、12月份、1月份、2月份都会个滑雪季。韩国呢，其实哈，举办过冬季奥运哦。故说你看它的滑雪场，哇，全世界最有名的。
1: 嗯，哇，哎，我去到哪位哦？要打听看看呢，哈。都像你讲诶，地图咩爱念，嗯，都是下凉爽的国家嘛，
0: 撇除啊。
1: 那还讲，哎呦，地图湾开始好呢，哎，咪做得去到寒热嘅国家，
0: 寒热嘅海岛啊，
1: 哎，都像爱12月咯，爱特别圣诞节哦，啊，台湾咪特别着物嘅大衣呀，哈，咁讲爱12月，我都避到嘅马来西亚。一年四季如夏，
0: 马来西亚年代的一个地方，
1: 我都是个穿短袖
0: 哦，懂哦。
1: 好，故说伊去到加拿大哦，加拿大哦，因可能都是一个可能是东东人观光客去的地方，哎，讲你会是亲目形容的地方呢？
0: 上一辈我去加拿大最主要就是看极光啊，加上讲到啊，都一个靠近北极圈，较近的一个所在，你看极光啊，哇，万里无云，万里晴空，就完全没本末的杂动哈。故说呢，大部分呐，还讲你差不多10月份、12月。哈，亚个时间呢，去加拿大，大部分都会出在去外县去去看极光哈。极光呢，在亚加公岛的黄刀镇哈，亚个小小的城镇，亚个赏识几张有20000人还有哦。
1: 哦，
0: 其他部分去个都会逛逛哈，你去到个的看到都会逛逛哈。冬天个人较少可能多，今天可能都看到不多哈。20000个人的一个赏镇哈，大部分个人就会去个的看极光嘛哈。给这边的极光大概一年有200人做得可能多
1: 啊，一年长365天呢，
0: 只有1/3的时间做得可能多极光，尤其是亚2年哈，亚30年来哈极光大爆发，像我自己在加拿大哈，今天在黄刀镇哦，给带个一个蔬菜离黄刀镇哈，我做别行给可能1点钟。他说啊，他不卡度啊，一打开门哈，一打开窗就看到极光了，
1: 哦，很幸福啊。
0: 这亚今年的极光大爆发哈，随时你就真的看得到，挺好的一个看极光的素材。加拿大有2个地方就在看极光哈，一个就是加上黄刀镇，然后一个叫做白马镇，起的马一个白马镇哈。这片呢看极光的时间，它全世界看到极光哈，最多的一个素材，比黄刀镇的看到的机会还卡大。你差不多呢3日啊，就得看到200个极光。
1: 啊，你好，啊，去到去那是待3日。啊，摸到一粒白，你就会看东多白啊！
0: 哎，就这里看很多东多白哈。上次我听过追极光啊，追极光是蛮个意思呢，就是你可能今日去到这片哈云层铁盘呢，就看唔到极光啊，你可能就一等啊，佮你啊有条露营的一个帐篷哈，你就得 睡在那边等极光哈。也还讲呢，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几点我有一个茶诶，你就抽点几点茶诶哈，按步头往，而且差不多都会按步头出门，然后你身体会血困啊，按步头咱看来到极光啊，故事。

0: 你真好啊，谢坤。俺部头呢，差不多十一点人啊，基础我有差了，所以你就去追极光，因为今天有专业的导游哈，提到讲有可能一个方向做得可能到极光，佮就四点查诶，做一点太敢去到个片哈，差不多呢。我有个时间啊，佮就不太敢下查，下查你就准备好你的 camera， 你个手机就给你跟起点给你带，可能就看得到嘞，佮就叫做追极光。嗯，不过呢，你去到个白马镇哈，你就唔是安用跟对点个极光嘞哈，你可能。待在一个你个旅馆地度，你大开窗门就这个看到极光了，
1: 哇，安尼可能哦，给在地的给当地的人民可能没这么稀罕了吧？
0: 今天应该有乜嘅好看？一定要发案到嘅飞行机票，飞机票来到亚片看，
1: 可能想给台北佬嘅土包子。
0: 人都会安样呢，菜娘不卡笋，系话做得看得到嘅东西，你都觉得不稀罕。像爱上时候，爱转步嘅时节，大年爱转步，爱不卡嘅富桥有一个乐华夜市
1: 啊，东东人会去啊，
0: 哎呀，什么东东人会去啊？有的人当当坐定吃云来到乐华夜市，哎，大年从家门口讲啊，就想讲乐华夜市有乜嘅好看，有乜嘅好食嘅，
1: 你都摸行一批啊，
0: 就摸行一批哎。因为不卡笋给你就不觉得多珍贵
1: 啊！哎呦，阿福卡都住在士林夜市旁边，旁边
0: 东东滚滚哈，这边从边行去去士林夜市。
1: 好，等下这个转到 Annie 的节目哦。

可能也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处法言，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

0: 分。阴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1: 欢迎好朋友这个站到 NDK 节目哦，好听下 N 讲到哦，加拿大唔知大家有去过么哦？好，今日我要强调还来同 N 了解一下哦。听下 N 讲到黄刀镇，是吗？
2: 看极光，
1: 哇！那是有生之年啊，一天而已，
2: 一天而已。
1: 我想安尼好呀，我肯坐在溪屯黄刀镇的居民当好朋友么？好，第一家给客厅打开窗户都坐在看着，懂事聊天。
2: 哎呀，你刚刚有朋友待在加拿大吗？你就坐在溪那边。
1: 我说，这是溪是冻旱是吗？
2: 我记得这些算是寒天呢，去到这片寒天呢，故说做东多的伞啊，就其实你带一个那个羽绒服，就差不多嘞，哈，去到这片呢，因为佮冬天啊都有专业的旅游的团吹哈，佮位本地的佮人的专门的伞，你做得了佮票。就可以租，嗯，哎，几百去个旅行团哈，因为价是较高一些，故说系旅行团来提供不爱的应该。
1: 哦，豪华团呐，
2: 对，中上团呐、啊，就唔是去家去、去租嘅。有的人讲，俺来台湾爱买嘛哈，唔是买，因为你带转台湾嘛。
1: 没路用
2: 根本就做不到啊，因为几天韩国几天的丈夫啊是当专业的防水防雪
1: 防寒
2: 防寒啊防寒，你买转来到台湾根本就
1: 用不到
2: 哈、哎，讲到样啊，记得有一摆啊，哎，千多年前呢，唔知应该在国家哦，我就看到一个哈，西摩耶会讲哦，佮买嘛个种人呢，貂皮大衣，也想讲佮貂皮大衣买从台湾，台湾又冻死，佮变到三处地都可能十年、二十年
1: 发霉啊，
2: 都发霉了。嗯，哎，古上海店出去买东西的时间哈，可能买个伴手礼哈，也系讲你买电路种人，你就会想讲，哎呀，佮个买种人，台湾都得用。还懂吗？那你想买？好，我看到哎，给懂便宜啦，也还讲shopping 啊，哈，打折啊，你就买买上了。其实很多东西你就堆到给三处地图，根本就不会拿出来走嘞。
1: 嗯嗯，因可能那还讲特别去看极光啊。假设给还讲是十米，每每十米都去看啊，好，可能是地板三米啊，四米，
2: 好，
1: 其他时间每每去看极光，每每安看嘿，安尼讲么？
2: 应该人讲啊，比如讲你要去加拿大啊，你唔可能一去到个就飞到黄刀镇呐、啊，比如讲我来台湾过去啊，可能就在温哥华要转机啊，飞到温哥华再转机啊，再坐他们的国内线呐、啊，哈，故说可能而转两表。两边的比航机，今年天热天热，才比航机航，我到温哥华可能要待个两三年，哈，再去其他的城市。还有温哥华的富区呢，没有青岛好看好料的素材。那天太快哈，先本太家有一个梯图哈，就加拿大呢哈，给分成西半铺到东半铺。给东半铺的片呢，像多伦多啦、尼加拉瀑布啦，都会在东半铺的一个景点。给西半铺呢，哈，青铜你去个比较讲温哥华，温哥华就青铜来点个发言啦。他赶你没有青铜去温哥华啊，故说你去到温哥华的机场，你可能还做得用发言了，读到发言，
1: 你去看哎
2: 特别的，台湾来个。
1: 俺不爱想到哦，俺前几年哦，俺是看母猪了哈，是荣总哦。俺就同俺个妈妈，俺妈妈87岁啊哈，俺就伫用合法伫聊天呐，讲啊，俺妈呢就讲啊，你阿姨哦，娘哎哦，其实哦，看那只母猪有娘哎娘哎哦，可能个烫一只伤哦，一只蛇来就伫旁边讲哦，安尼哦。
2: 给用哈巴狗，
1: 那个嗯，要买你呢。

0: 都话客家人，
1: 后来长弟讲佢主动去嘅，主动主动来台北开木住啦。
0: 杜学堂系食海料，
1: 嘿，佢咪讲海料，佢就讲哦，阿你。
0: 正经的话就格外亲切，有
1: 吗？没隔墙有耳，
0: 隔墙有耳。你都会爱出遐鸟，你都比人几少？你读到一个会讲繁语嘅繁语，然后讲哎，你读到会讲客家话嘅，佮客家神奇。哦，在温哥华的机场就在读到哈。假如讲到温哥华要嘅上司啊，我哋就会特别来收嘅，而且加拿大嘅西片上哈，西部可以讲系嘅七十分大嘅一个上司咧。同时呢，系繁人哈，在加拿大有两个上司系繁人最多嘅上司，一个就系东片上嘅多伦多，另外一个就系西片上嘅温哥华。啊，今日都加拿大啦，哈，都可能会转机都去在温哥华一个地方，哈。温哥华呢一个地方呢，出台那个有挺多的饮食的部分呐，文化的部分呐，文化的部分呢，都老繁荣兴强。故说我哋咩挺多的移民都到这边待啊，有挺多的华侨都待在一个温哥华。
1: 系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佢系香港人呐。佢要去加拿大，佢跟团体要出去啊！哈，佢就同个团长讲：，啊，人家都有人会讲英文，我又唔晓讲英文，哈。哎，你去到嘅，我咪做阿杰喂，哦，我讲出发，
0: 唔晓得用语言沟通。
1: 结果去到嘅哦，哎，大家需要他翻译呢，因为啲嘅从会讲广东话。东都，
0: 哎，东都广东人，真嘅，去到嗰边东都广东人，
1: 然后团长都讲，哎，你帮我翻译一下，
0: 变成导游领队了。
1: 哎，古时候那系讲都多熟悉的语言呐，哈，摩多伊看到，哎，华人也在那边的生长啊，因为特别喜吞家都聊天讲，你底下带哈，用诶过来，哎，又买个故事，因为法师建议。了解吗？
0: 因为我们去温哥华其实是一个转机站啊，哈，然后平常是喺老一个团体叫他出去，他无嘛嘅时间就得从下来咧，老人家打照顾哈。不过你比中公在比行机场哈，你读到嘅反应啊，有听到咩系几多人嘅冬天嘅反应几多人？哎，可能哎转台湾呀，系哎转那条那集体房去哈，他有时间就得打照顾哈。不过因为唔系清楚。就省就唔方便，我哋问嘅听到嘅，大概就是一般的寒暄啦，哈。我哋啲早期呢，反映因为去到温哥华，哈。最早以前呢，温哥华佢本身系一个港口，故说呢，嗰边有很多的货物的转运，哈。韩国早期去到嗰边嘅因为讲，佢哋主要在嗰边开发啊，挖金矿啊。淘金梦啊，哈，就青岛嘅华人啊，劳工佢哋遇到嘅温哥华，叫嚟以后就待在佢只上司咧，就待下来。很可能温哥华呢，佢老一个西部嘅多伦多嘅上司啊，佢冇强用嘅啊，主要从台湾去到嘅片较强。
1: 哦，强哦，
0: 较强。你飞到一个东片上嘅多伦多，差不多15个点钟，比到温哥华差不多11个点钟就出得咧。
1: 哦，安尼哦，
0: 故说大部分都系从东西片撒一片一片，你加拿大，较强。韩国几个气候较温和，佮唔会清寒，加个地形嘅关系，还有天时嘅关系，故说东西合东方人气一片。
1: 哦，难怪，其实祖祖以前都嘅移民合多啦，
0: 移民嘅去嗰边做生意啦，淘金啦，淘金之后就嗰边留下嘅嚟开船塘嘅人就进到诶。
1: 讲到船塘啊，诶，提板啊，移民过啦，都是盐湖城哈，
0: 盐湖城，
1: 那有只嘅东河嘅长辈，佮个妹都带啲嘅啊，佢就讲佮妹啊，有只前河嘅朋友开只船塘。唐公哦，我都是分享哦，我都用姜母奉片哦，他都感觉哇很感动哦，他就说没关系，都来我这里吃哦，我都想哎，可以吃到中餐不错哈、哦，不是讲哎，伊都玫瑰有要吃汉堡薯条哈、哦。结果第一呢，哇，好好吃哦！第二呢，啊，不错。第三呢，啊，
0: 时间。

0: 妙。
1: 未从马街印地吗？到家的个三杯鸡呀，哈，汉吞个马街鸡呀，汉吞马街，全部穷用米呀。
0: 嗯嗯，米西都穷用。
1: 穷用，只是菜名不同。
0: 哎，最近啊，在国外啊，又海外又请我个地方啊，欢迎个开春堂，佮本身唔系请我煮嘅呢，所以佮你开个春堂，因为阿多啊，外国人其实个口味都差唔多，我的意思就是带出来，应该盐饼都听到咧哦，又系又嘅菜哦，听甜咧，我嘅我的意思带出来，佢哋外国人食唔出来，佢哋外国人食嘅欢迎嘅菜就将我的意思汉堡咁样。味道都一样，
1: 另外个蛮挺有意思啦哈。你出去在加拿大嘛也是吃西餐吧？
0: 加拿大寒气啦，旅行团给我安排几个中餐哈。不过给冬天呢，从外地去黄道镇就去吃几顿个冬天的在地的餐饮，记得五个青楼啊，去吃鱼排呀、啊。不过冇乜个调味料的啦，你去到这边就是鱼排啦、牛排呀、啊，全系肉，佮冇乜个变化。不过记得个五个青新鲜。讲真啦，这个温哥华哈，一个所在其实有一个地方哈，这个推荐不太噶。佮有一个公园，侵犯的一个公园，很多 Stanley 公园，佮听说一些哈，佮公园佮系算系一个城市里头的绿洲，佮公园佮发咧，佮天去到这片一个点钟哈，可能将走到几个五分之一不到。
1: 啊，去到地方迷路，
0: 迷路哎、欸，真的就是迷路。
1: 哇，哎、欸，加州地很大了哈，
0: 地广人稀
1: 哦，地广人稀
0: 哈、哦嗯。他们都加拿大米族，米国呢，也个北米族都系那种地广人稀哈、哦。
1: 嗯，
0: 哎、欸，最近有谈到一个啊，精神期啊，有你们来讲，加拿大系咩米国嘅省份？你讲合埋我，合埋我，先讲今天总统想喺老加拿大人拿进来，因为加拿大嘅下辈出美国嘛，哈、嗯，加拿大嘅上辈又系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又系隶属于美国啊，故、说嘅中间也地土地就系加拿大嘅本身系一个独立嘅国家，美国两位想喺老嘅拿进来，却想喺老嘅地土连连成一条线。
1: 向外扩张，
0: 向外扩张，我好忙哦，好忙哦，大家那个好要记得，加拿大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佮咩美国，佮咩咩英国，佮就系自家嘅嘅独立国。
1: 嗯，我伫美国有只好朋友哈，佮讲佮伫加拿大哈有只冻好冻好嘅什么盼哦，
0: 啊，
1: 要搭白都开叉来美国
0: 啊，
1: 就跟他聊天。啊，喝个小酒，
0: 嗯嗯嗯，
1: 啊，这个带一两米又快差咗，啊个哈，你唔会坐飞机啊嘛？佢讲开车很方便呐、啊，
0: 哎，佢哋懂关在开车哎，
1: 嗯，
0: 佢哋从佢哋去美国，有可能没开车，一个过一个国界啊，样，懂方便，韩国。在北美族去试茶的，其实因为这个路动发达，茶的又少啊，起里又远啊，哦，都是开快车哎。
1: 啊，不过都因为快动眼，阿美敢够讲四边周围的景色都长很像，
0: 哎，都懂枪，
1: 哎，懂枪，印度发现讲，亚都常常使用自动驾驶。
0: 啊，做的，这片做的用自动驾驶。
1: 啊，有一班啊，我都是从国外啊。
0: 啊，你那边去过加拿大？
1: 没有，我是个拉斯维加斯
0: 啊，美国，
1: 美国地北。啊，结果哦，去的时间都讲啊，你们最好弄个国际驾照，哈、可以换手开啊。结果我一个老师给我换国际驾照。台湾都会随时要注意路况
0: 啊，随时要踩刹车，
1: 踩刹车，该叫啊！台湾都会呢，很注意，因为快插 ED 嘛哈、方向盘要握紧哦
0: 哈、
1: 这脚随时踩刹车。给哥给到哥，哎，我开那个自动驾驶给你，本来错的副驾驶嘛哈，太无聊的景色，我都甩目了哈。给哥，我都突然听到，哭哭哭哭哭哭，我都讲老师，
0: 你们甩太太。
1: 金美水天呢、哦、啊旁边家都有设计的齁都会不你好像提醒你你快撞咯啊你扣扣扣扣给听啦齁都会有啊那个设计。嗯嗯

0: 过去电击片的开车，真的是挡好开啊！这个高速驾驶，大部分都高速驾驶。不过还讲出车祸啊，就是大车祸。
1: 嗯，
0: 你没法吐，
1: 无法挽救，
0: 无法挽救，没办法减速嘛。
1: 嗯嗯，你去到加拿大，内陆，你讲也要坐飞机哦？
0: 也要坐飞机啊！比方讲，你从温哥华都跟他讲到黄刀镇。
1: 嗯，
0: 你听说这种飞机啊，莫法吐诶，东燕呢，一个在南片，一个在北片，一个靠近北极圈哦，一个是靠近美国，你想想看，给伊安个一个距离哈。
1: 嗯，
0: 不过你因为那天啊，刚好牛共多啊，黄刀镇二待十年，莫可能，差不多就三年，新人追到极光你就转来了，因为黄刀镇六万人还有，给莫嘛给多给嘛个便利商店啊，也还买东西按方便莫哈，故说你还要转到一个太赏识地度。那刚刚讲到温哥华，温哥华主边咩含有真多好料嘅所在，比如讲真有名嘅，就系太家去温哥华嘅富肯听说为一个班夫国家公园，佮系一个国家公园哈。不过佮地度有很多的生态，通温、羚羊、黑熊，
1: 这么伟大，
0: 转角就碰到黑熊，
1: 就到你的旁边哦。
0: 黑熊啊，你就在这个国家公园里头
1: 哦，我看得到吗？
0: 哎，冇看到，然后不用我看到几多，不用我看到几多难的。
1: 麋鹿有看到吗？
0: 麋鹿我看得到
1: 哦，
0: 麋鹿我看得到哈。古时候就是一个生态公园，韩国佮帝都有一个哈，大家听说会是个，那天很特别哈，一个旅行团们来在一个班夫国家公园帝都待一安步。
1: 嗯，
0: 给你出去也安步，因为我带我去看
1: 的，挺有意思的哈。
0: 嗯，我等看到一个湖，就是路易斯湖，给提到一个路易斯湖哈。哇，这只湖哈，有人讲伊是落基山脉的蓝宝石，
1: 安降哦，
0: 就提到叫给降啊嘞。伊啊，春天的时节就满湖的碧绿，
1: 嗯，
0: 好，你个时节，伊就像一个溜冰场。
1: 结冰啊！
0: 结冰，给湖面全部都结冰哎！记得给你走上头啊，其实大作风虫哎，就会去行个湖哦。
1: 你敢行啊？
0: 结冰啊，行出来行哦。
1: 你摸卧冰求鲤，
0: 卧冰求鲤钓鱼哎吗？
1: 哇，安尼咪真好哦，
0: 真好！伊个来带安步哈。上次啊，有人讲，因为上去出国哈。进到个旅行团的家私都冇穷用哈，有的系卡大众化的价位，有的家私卡高哈。不过你大概现在都有几多特色啦哈？还讲你嘅，知道讲，还讲你嘅经济稍微自由一点嘅，你做嚟参加一个卡高一些家私嘅，佢可能就会去到嗰只冬天最有特色嘅地方，不你料也不呀。你就懂得的，因为一谁你看年长来都要变一拜啊，你不是路过而已哈、你可能就这里有机会去到个嘞哈，去好好个欣赏下个素材。那个路易斯湖，你就觉得安埔头去到个片，连安头就得看到个连安头的风景，大座就得看到个早晨头的风景，完全没共用啊。
1: 哇，安尼。每栋想爱出发，
0: 又想爱起来哈。
1: 好，今日也讲到诶，加拿大，
0: 加拿大嘅冬片啥听听？
1: 加拿大，好，等下做个转到诶，你嘅节目哦。

0: 大哥赞同今天的节目今天我是哪位了呢出去了啦好其实一面有机会都动手而出去了你看一下放暑假哦动动的乌卡都会想哎呀是我的乌卡安操哦不应该就出去了啦那还有的退回了可能哦的价格哦也是不便宜哦因为你呢就干脆出国去哦哎，因为没想讲啊，给暑假俺冲哦，哎，没做的是很严的素材哦，哎，大家从可以按自己的能力来选择了哈。不过，哎，从廖涵跳下同安妮分享哦，是加拿大，嗯，其实没做的是上哦，一年哪一个月份是还还好哈、哦，还、嗯、划算哈、哦，没什么很多东西了哈。好，没有东西好事哈，哎，哪一冲不走的一条，安尼好好了哈。哪一公你去到个冰天雪地，哇，又要穿很厚的衣服，又要行路，你跳下又通爱公，哈，一个公园是一点住，差不多才走五分之一啊，全部走完。五点住哎可能哦大家脚都软了。
1: 因为你行行好一撩撩好一抽下来。
0: 好一凶
1: 好拎个咖啡。
0: 哇你一年都出不来
1: 了。就一年就待在个公园里头了。
0: 您讲哎你是哪位了公园。
1: 咦公园。
0: 大家会以为是社区公园。嗯嘿哦嘿动态动态齁。嗯哎，听下因讲到的是西边，
1: 西边西半部，嗯，然后讲一下个东半部嘞哈、嗯，因为你一拜去加拿大哈，嗯，香港你这样有生意啦，十公里时间，唔可能东部又去，西部又去，故说你这个分几拜去哈，可能啊，一拜呢去西岸，啊，还一拜呢就去东岸，因为

0: 东岸呢，哈，东半铺呢，含起有几好料嘅嘅蔬菜，古从海店来收街哈，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系泰卡哈，天草上爱食嘅，然后呢，咪亲上去嘅一个蔬菜。尼加拉
1: 这个一定要去啊，
0: 一定要去，
1: 课本上出现的 啊
0: 世界三大瀑布之一、尼加拉瀑布，听说一看
1: 唐公哦，看都没有行一段路哦，
0: 哎，还能要行一段路啊，哎呀，美国呀，你瞅到个人就可能
1: 美国游览车到得了，
0: 错，还能还能要行，好，嗯，旅游接驳车母啊就唔得了。哦，给你尼加拉瀑布，给黑菜一个东岸哦，哈、哦，在东岸哈、哦。韩国呢，在一个东岸呢，有一个赏识听说了，收给，刚还有更多啊。在加拿大有两个发言最多的一个赏识，
1: 一个是温哥华，
0: 一个是温哥华，另外一个呢，就是东半部的多伦多啊、多伦多的发言哈，唐共呢，差不多有400,000人。其实每年呢，就系几多嘅全加拿大嘅人口嘅1%。多伦多呢，一个所在，佢可以讲系加拿大最大嘅一个城市，也系几多嘅金融中心、股票市场，都系在加拿大一个多伦多。
1: 坦哈罗伊很现代化城市，
0: 很现代化的一个金融、还有政治的中心呐、我说东重要的一个上司，亚个上司呢哈，为嘛给特别来说给一方面给个发言青岛，很可能其实呢东南亚给你们青岛，日本人、东北亚、日本、韩国、香港、泰流、韩国、东南亚几个国家呢，给移民都会都是在多伦多诶，给英国老几代做起一个的做生意，而大饼做发展事业还有关嘅。古说张有安多嘅亚洲人去到嘅片，因为亚洲人头白嘅工资比较低嘛，缺劳工嘛，去到嘅片，
1: 哇，有时间哈，当地人很怕华人，因为你太勤奋了，
0: 就唔少咧。
1: 你也太勤奋了，你从唔会聊啊，没有休息啊，
0: 错，好，每天做事都得做到10个点钟，12个点钟，唔是关店门。
1: 对呀、啊，好，搞得我吓到，
0: 我吓到诶。今天哎呦，上班一下哈，又讲要下午要个节课一下，再开店门，
1: 喝个咖啡，
0: 喝个咖啡
1: 啊，出去烤个肉。
0: 对呀、啊。啊，5、6点一个下班嘞，无呢？你看外头，给片阿祖人吼，给做生意哦，唔单枪喺外头台湾人啊，太了你们穷养了哈。做生意可能都700点、8、9点都，店门都冇关。哎，记得我去个黄刀镇的时间哈，外头咩我去买个纪念品嘛，那就记得我去都一间店没有，不然话都给人歇困嘞。其实安不头8、9点嘞。一点失态呀！佮唯一开嘅一间店门就系华人开嘅，佢今日出嚟买到青岛嘅纪念品，
1: 安尼佮生意好啦，
0: 生意咁好，就你看，样样一间店嘅店铺要开啊，其他都无所说。
1: 你跟加拿大的安全性用嘅呢？
0: 加拿大的安全性啊？其实诶，吃都很好啦，因为看你老个在国家比西班牙啦、意大利啊，各种欧洲的城市，给吃的就挺多。加拿大诶，吃都讲很好，很好，唔要讲真危险哦。不过最近没有一个新闻哈、就会啊，加拿大嘅机场嗰年要特别注意哈。今天呢，上次会有那个毒品嘅。毒枭和毒品啊，其实放到你的行李里面，
1: 偷偷
0: 放到你的行李里头，摔出来，结果被检查，结果是你倒霉的是你啊！你的行李的牌耶，是你的牌耶。不过几天去运送毒品，在输送带，可能在唔知系咩老几天的机场的行李的运送。有什么勾结哈？最近有几个事件就新闻呢又出来了，泰卡就听说爱动声音，搿天等下还讲有机会有一些搿天就来老泰卡讲到哈，你的行李你爱怎么打包你的行李才不会被人家注意？
1: 嗯，哇，总得太狐狸花俏啊，
0: 总得狐狸花俏。
1: 好 model， 太破烂也不行哦。
0: 嗯，
1: 又直接口嫩哦，

0: 去签给那个电子旅游签，签后来你这样子得去加拿大。
1: 因为您都会想讲啊，现在很麻烦呢，到当地再说哦。不行，
0: 然后你不了海关
1: 你出不去哈、啊，因为把爱都会安呢，爱都想讲一千美多小卡片安尼写，嗯，哦，爱当球摸出轨嘞，结果疫情结束以后出轨哦，长地公哦，现在都改线上，
0: 哎，线上
1: 还好哦，爱嘟嘟一扎动火，都爱送轮椅给一扎当地服务的先生啊。嗯嗯记得讲，莫爱推下好诶，哈！你打电话啊，问你当地的朋友，嗯，来通去对话，加提子诶嘛，赶快等推下，安尼哦，莫爱都得给一个头两个大寸去啦，哈！我说，你牙是到加拿大、哦嗯，你讲，是牙聊聊啊，长是黄刀镇，莫都是这个又聊聊，因为你是西部，因为你是东岸，嗯，啊，乃是卖给伴手礼呢。
0: 哦、你比中国你去温哥华、你就坐在去温哥华的给的那个超级市场啦 ,shopping mall 啊
1: 都开始买啊
0: 就开始一路买啊一路买、
1: 应该想看我去黄刀镇啊
0: 黄刀镇没、黄刀镇因为几个店没进到黄刀镇可能你买个去冬天的比较有标志性的、比中国你看到极光球青岛的明信片啊你是被极光就比你这个还被讲了、
1: 专家拍的。
0: 专家拍的。韩国呢你去到那个极光的地方给听说还有个那个冰箱贴啦齁给的哦你就在那买上了就是纪念品啦齁。不过黑狗你爱买是给你们是去黄刀镇买啊你去温哥华给撞击给比较机场就坐在买的多加拿大。加拿大竟有两个黑马给你的吗？
1: 嗯的。
0: 加拿大给它地图有点像枫叶，有吗？
1: 啊、
0: 我说给蓬塘竟有名
1: 啊，嘿嘿嘿。
0: 韩国给个蓬叶庆祥，差不多旧年分析到一个加拿大，你就是看到满山遍野的枫叶。我说去到加拿大，听说要买这个蓬塘。
1: 哦，
0: 加个蓬塘，落个牛奶啊，淋咖啡啊，淋个红茶，然后就用个蓬塘，真好用。
1: 啊，你讲起来，我有收到一只礼物哦，
0: 谢谢光的，
1: 系哦，
0: 哈尼拜有经过加拿大啊，真系买泰国嘅杯子，其实台湾有啦，台湾嘅草药市场有，不过冻贵。我讲到一个贵哈，加拿大嘅。所有的东西都清贵清贵清贵哦
1: 讲三百
0: 讲三百今天真的东西都贵今天也去加拿大本来去买今天的运动服里面有一个品牌清有名在台湾的百货公司啊没有几个品牌哦那就其实去到加拿大去买一个品牌的三服运动服哦哇结果啊来发现了贵都不得了啊！就打电话，我就赖不挨个阿姐，阿姐在加拿大嘛啊！讲你电话骗用我东西贵都按用啊，买个 T 恤都按贵哈，太贵用3000元一件个 T 恤，两个 T 恤。伊老人讲啊，今天加拿大啊，待在加拿大，你用时我去买个冬天个东西呢，都会在圣诞节以前，五折的时间，上去买。
1: 是啊、
0: 哦，不错，加拿大的东西真的很珍贵哈。我哋叫几个嘅品牌呢，在台湾呢嘅百货公司哈、精品店哈都有哈。你就喺讲你去到嗰片度哈，喺几多应该大打折嘅时间，你就再去请嗰啲名牌嘅衫裤啦、皮包啊，再去买嘅什么以前好买嘅一啲东西。
1: 好啦，我唔是去啦，我哋台湾等你去啊，你讲卖不挨呀？好，今日讲完啦哈，我先感谢爱你了嘿，来吞爱来扫街加拿大加拿大，谢谢爱你个了嘿，
0: 什么？
1: 因为今期节目没有的呀，同好朋友共在飞了，你好来错。下一拜，这个嘞是他大照顾哦。

0: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地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每个小小生命都有着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是那么不一样，除了那么一样。我是阿宝月亮，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我要向高山举目。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欧阳菲菲的《爱的路上我和你》，这是欧阳菲菲在民国66年推出的经典 disco 歌谣的代表作品之一，原来是翻唱自日语歌曲《性感的巴士站》，后来由孙怡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歌曲当中的动感节奏一直到今天仍然让许多五六年级生的听众朋友印象深刻。新店陈小姐点播了杨小平的风飘飘雪飘飘，这是作曲家纪立南在民国60年谱写的一首具有日本演歌式的悲怆情歌。杨小平以他具有辨识度的鼻音腔以及浑厚的唱功，完美的诠释了为爱人勇敢克服逆境的坚强女性的形象。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欧阳菲菲的歌声《爱的路上我和你》，以及杨小平演唱的这一首《风飘飘，雪飘飘》。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快乐的农家》，邓丽君的《一片落叶》，另外她想要听李雅芳所演唱的《我爱秋莲》。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明日君再来》，另外她想要听崔台青所演唱的《何日再吻君》。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张学友在民国82年发表的一首经典国语代表作《情网》。这首歌的旋律是作曲人伍思凯他在一次前往北京旅行的途中啊，偶然在街头看见了一位维吾尔族的小女孩，从对方的一双深邃水汪汪的大眼睛，让伍思凯获得了灵感，创出了一段带有圆舞曲般流畅而且情感层层堆叠的华美旋律。而填词人刘余瑞接着就把伍思凯笔下的这一段旋律转化成一场走进死胡同却无法回头的深沉苦恋。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张学友的歌声《情网》，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邓丽君早期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月亮晚安》。

永和贺小姐来电点播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另外她想要听一首风雨恋。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白光的叹时声，这是一代妖姬白光，她为民国38年电影荡妇心啊演唱的主题曲啊。这个歌曲描述了在那个旧的时代风尘女子的悲惨命运与哀怨的心声。虽然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叹时声》，但因为当时唱片的容量限制，实际上在灌录歌曲的时候只录了三声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光的歌声《叹时声》，以及丽莎将《叹时声》这首歌翻唱为粤语歌曲的《心声泪影》。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新的打电话来的听友哈，新竹竹东的罗小姐啊，我们第一次有接到竹东听友打过来的电话哈，罗小姐点播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另外她想要听翁倩玉的《祈祷》，永和的杨小姐哈，她想要听李雅芳的河边漫步，还有刘冠霖的漫步夕阳下。上个礼拜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民国86年张惠妹翻唱了民国46年电影阿里山之音当中的插曲，而将这一首由作曲家姚敏所谱写的旋律啊重新改编成为现代摇滚版的高亢曲风，这也是张惠妹她在后来的演唱会当中常常不可或缺的热场神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张惠妹的歌声《站在高岗上》，以及内湖赵小姐点播谢雷所演唱的国语老歌《顺流逆流》。

永和的邓先生，打电话点播两首民谣啊，《沙里红巴》还有《彩虹妹妹》。另外，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啊，一位新听友啊，永和的96岁，哇，96岁的张先生啊，张伯伯啊，他点播了两首歌曲啊，一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另外他想要听一首英文老歌啊，电影《情兄记》的主题曲啊，我们在下个礼拜会为大家来播出啊。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黄以玲的一首台语经典《狗路的晚梦》《孤女的愿望》，这是一首最早由陈芬兰唱红的日曲台词的歌啊。这首歌的歌词深刻的描写台湾早期，差不多是民国50年代的这个社会啊。一位乡下的少女啊，单身一人来到台北工厂寻求出路，努力奋斗的心声。黄以玲是在民国77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台语老歌。林强啊，他在民国79年发表了一首充满活力的摇滚台语歌谣《向前行》，向前走。这首歌曲深刻的刻画一位乡下的年轻人啊，搭火车前往台北打拼的心情，展现了虾米拢唔惊的无畏精神。这首歌也呼应了，在民国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社会充满乐观与

希望的景象。我们就一起来领赏黄以玲所演唱的《孤女的愿望》《孤女的愿望》，以及林强的歌声《向前行》，向前走。

刚您所听到的是林强所演唱的台语摇滚的歌曲《向前行》，向前走。内湖的赵小姐点播《接风酒》《爱的花园》，永和国光路张先生他想要听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还有黄小虎的台语歌曲啊，《夜怎么这么长》。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姜育恒的《再回首》，费玉清的《一剪梅》。另外板桥的陈小姐她点播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

0: 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高温34到35度，外岛地区有31度到32度，白天中部以北地区仍需要留意高温，而受到东北风的影响，东半部地区下雨几率较高，其中花莲、恒春半岛、兰屿慎防较大的雨势。而午后紫外线偏强，外出时需做好防晒准备，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第25届漫画博览会昨天开幕，为期5天的展览，而文策院进驻会场打造台湾漫画馆，展现台漫近年亮眼的成绩，并以追星文化带动台漫阅读风潮，见证 IP 转译实力。文策院院长王敏慧表示，台湾漫画馆是漫画博物馆会当中原创台湾打造的展区，目的在集中能量为国内创作者造星，开幕热烈人潮也再次证明台湾正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看见并喜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今天举行2026儿童戏曲巡演活动起跑记者会，文化部部长李远盼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快乐的童年，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戏。李远致辞表示，从小整条道路都在制作布袋戏偶，在环境长大，直到现在看到布袋戏以及半桌的歌仔戏，常常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那是他小时候的记忆。而今年既有一心戏剧团、奇巧剧团、明华园天字戏剧团、明华园新字戏剧团等7个团队入选，从7月开始将巡演7个场次。

0: 新学年度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新北市教育局提前培训校园供餐人员，在21号于淡水商工举办115年国际饮食教育原住民客家风味餐校厨教学营，召集自立厨房的学校校厨、营养师、午餐秘书、中央餐厨等业者，运用马告、刺葱、梅干等食材，研发兼具文化风味、营养需求、大量供餐可行性的校园菜色。长期推动国际饮食教育扎根计划，透过校厨研习、营养专业和菜单研发，将许多的文化元素带进校园餐桌。第一届陈雷文学写作工坊，透过创作交流课程，培育更多台语文学新秀。其中今年年仅17岁高中生孙义翔，以自身生命故事和台语诗作成为全场焦点。曾荣获总统教育奖的孙义翔，因罹患罕见疾病造成先天畸形，但始终没有放弃创作的希望，反而将生命的经验化为文字，今年更出版台语诗集过百。虽然年纪轻，却拥有流利的台语表达能力，而工作坊也透过老中青三代的创作，延续台语文学的生命力。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一次哦，我们跟这个东基公益合作的单元乐龄生活365。不过现在呢，到了这个阶段哦，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主题。我们呢特别跟这个东基医疗财团法人还有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呢合作了三集的节目，要来跟大家介绍哦，这个素素型的长照机构，也就是我们的嘉南护理之家哦。那它的名字呢叫做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就在这边呢，其实不只是生活生理上的照顾，护理上的照顾，其实还有很多心灵的照顾哈，身心灵全人的照顾。我们都知道哦，如果在心理学上我们会说身心灵群好，群体好，就是不只是一个人，还有跟伙伴们一起的生活。我觉得这对于长辈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会为大家邀请

请到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的主任还有他们的护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告诉我们，诶，这个住宿型长照专业齁，住宿型长照专业到底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想要，其实还是想要居家齁，自己能够照顾是最好的，诶，可是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其实有很多的优点是我们不知道的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传统我们会说养老院养老院齁，可是其实不是齁，不只是养老而已，而是要成功老化，而且是我们的家人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容值得我们来探索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等等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家庭保健室节目咯。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一次我们跟东基公益的合作乐龄生活365的单元。在下半年呢，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我们在上半年呢，带领大家几乎可以是全台跑透透了，然后跑到很多的偏乡啊、部落啊，在台北啊、新北啊，我们到了屏东啊、台东啊，到处去看这些长照们啊，怎么样做居家服务，怎么样来关顾我们家中的长辈，是不是有这个老老相顾啊，或者是能不能让他们能够在家老化的这样子的健康老化的成功老化的状态哦。那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到了下半年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同样是跟我们东基公益合作哈，乐龄生活365，我们来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台东医疗财团法人的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其实里面有一个嘉南护理之家哈，是属于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听起来很像对不对哈？就是我们还是在关顾我们家中的长者的工作，因为现在真的台湾已经迈入这个超高龄化社会了，越来越多的长辈需要我们来照顾，除了这种居家的照顾、送餐的服务、各样的服务之外，其实我们还会需要这种住宿型的长照。那到底要怎么做，到底现在我们东基的好朋友们做成什么样子，今天嘉南护理之家、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派了两位大将，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哦，邀请他们来到录音室来哦，那他们在这个台东的工作怎么办呢？好，所以他们特地来到节目当中来，我想是可以跟大家更多的来说明，更多来

0: 跟大家分享，也更多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真的很爱长辈们，好，看重我们家中的长辈们，然后我们怎么样来照顾在社会上这群长辈，在我们身边的宝贝的长辈们啊。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的江姿怡主任，欢迎姿怡主任。
1: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我是银发福祉中心的姿怡主任。
0: 另外呢还有一位，他的绰号很有意思哦，听说在这边的长辈啊，在院内的大家呢都叫他阿长了，因为呢他是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的林中盈护理长。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嘉南护理之家护理长中盈。
0: 所以大家都叫你阿长
2: 齁。
0: 对。这个阿长听起来很像端午节刚过，很像这个的霸长的感觉齁。这个长呢其实就是护理长的长啦。齁阿、如果你要打字你要写的话呢就是啊啊啊的那个啊啦齁。阿长听起来很亲切齁。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称呼自己主任跟阿长啦齁。这样大家都可以分辨，因为两位都是女生嘛齁。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谈，在台湾的长照体系当中呢，其实当然最希望是可以在家里齁，或者是在社区里面齁，可以在地的老化，成功的老化。但是呢有时候健康的状况其实需要很多的专人的照顾，而且是24小时的照顾齁。这个自己我们靠着我们自己齁，我们虽然很孝顺啊，很想要自己照顾，可是有很多专业其实是我们不足够的齁，需要有今天像今天专业的护理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齁。所以长辈们最需要一个稳定而专业的后援齁。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嘉南护理之家齁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所以就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种多元层级的照护模式哦，好，让大家可以来理解一下，怎么样是我们刚刚说的不间断哈，非常稳定而且专业的照顾哈。所以首先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长照，我们这个名称越来越复杂了哈。我们小时候就说哦，阿公阿嬷要去住老人院了吗？后来我们就说要去住护理之家了吗？哈，那现在呢？有个很专业的名称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哈。所以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可不可以请这个资怡主任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住宿型长照机构都在做什么？那我们嘉南住宿型长照这个，我们现在叫做嘉南护理之家嘛，好，然后我们叫福祉中心，大概的内容，大概我们的服务的方向，缘由是什么呢？
1: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住宿型长照机构这个名称啊，大概就是从我们经常在听到长照 2.0，
0: 对，
1: 然后现在已经到 3.0 了，
0: 是啊，
1: 那早期 1.0 其实是没有特别讲住宿型长照机构，那住宿型为什么叫住宿型，就是全天候的意思，也就是24小时你都住在这一个照护机构里面，所以他才用住宿型来形容。那前端住宿型的多元就回应到说，前端我们前面都是冬季公益住麦子，就是社区，那为什么社区的人听到住宿型好像觉得那我是变严重了，其实应该是说当他需要照顾的成分，也就是说身体衰弱的程度再高一点，他需要照顾被照顾的时间，或是需要用到的辅助相关的一个照护行为再更深或是更多，那这个部分就在社区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周延性的照顾，那到住宿型的时候他就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连续性，所以连续性说他在住宿型其实日常生活要照顾，就刚刚说的食衣住行，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他的健康，就是说医疗，也就是说当需要比较多医疗相关的照顾的时候，他就要就近而且及时，那这个部分入到住宿型其实它就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连续性。那多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从社区，就是在家里他可不可以接受长照服务，可以，可是社区的长照服务一般都是你在家里生活，那你有一个居家服务，有一个我们刚刚之前讲的送餐，或是你
0: 到日落站，需要说预约一下，
1: 对，或是交通，或是你需要人家陪伴你去就医，那个都是你去到需要的地方获得相关那个点 的一个服务之后，你就回。

0: 到家中，
1: 嗯哼哼，
0: 但是你回到家中可能还会发生，那不小心我个自己没有办法全完全的自理，
1: 嗯嗯 嗯
0: 我需要有一个人比较密集性，或甚至需要医疗辅助相关照护的时候，那居家的部分就没有办法连续的提供。
1: 对对 对、
0: 哦，就像社区现在我们有一些居家护理、居家医疗也都在推，
1: 嗯，
0: 可是那个都是点对点而已，
1: 对，
0: 哦，它不是线，也就是说，嗯，那住宿警察机构你住到进来，全天24小时，第一个你有安全看视，
1: 嗯哼，
0: 哦，那平常你所需要的生理上的服务。哦，那还有包括医疗上的服务，
1: 嗯，
0: 甚至你失能程度变严重了，
1: 哦，
0: 那你需要卧床了，
1: 是
0: 你需要有管路了，
1: 嗯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照护，
1: 嗯，
0: 可能就必须是随时的，
1: 嗯嗯嗯，
0: 哦，那种随时它就不会是只有时间点才有办法去执行，
1: 嗯，
0: 而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群工作者仍然持续性可以提供你这样的即时需求，比如说就医我们就会安排所谓的医疗巡诊，
1: 嗯嗯嗯嗯，
0: 或是到邻近的医院，那我们刚好是东基附设的，
2: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们距离医院其实
2: 很
0: 近，
1: 对，
0: 五分钟，
1: 嗯嗯嗯嗯，
0: 这样子就到了，那通常我们的医师也有巡诊会来到我们机构里面去，就是我们来巡视或是来看诊，
1: 欸，是，
0: 好，那这个是住宿型长照机构会执行的服务项目，也就是说那为什么长辈会觉得那我是不是到机构就很像生命快走最后终了了我相信社区长辈都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1: 对，
0: 所以住宿型长照机构应该是说护理之家这个机构原先从一开始设置是为了能够24小时让长辈获得安全然后医疗及时性的这个照顾，转化成说我们希望他不要觉得他是机构化，
1: 嗯嗯嗯，
0: 就如同他只是异地被照顾而已，
1: 对，
0: 那异地被照顾这个多元怎么做，也就是说在我住进来的长辈假设我还有当我被照顾身体有慢慢恢复了，我可不可以参加活动，我可不可以还可以自己就是说有一点自主能力，
1: 嗯哼哼，
0: 哦，所以我就会有对外的连结，
1: 是，
0: 那对外的连结我们的多元就是所谓的我们降低机构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嗯嗯嗯，让长辈觉得哎，我在这里我仍然有社会的接触，有社会生活，有一般的交谊，哦，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好像被社会隔绝，
1: 嗯，就有点像我们上半年一直在谈这种文化健康站，对不
0: 对，
1: 哈，一起去种田啊，一起去运动啊，下棋啊，讨论，所以其实就是说在这样的机构里面其实是更加的完整的，可是我认同自己主任刚刚讲的哈，长辈们很容易会有这种被遗弃感，然后或是被送到这边，我连回家都不行了的这种心情，哎，那你们会怎么处理这样子的心情，会怎么样跟他说？你也不能说，因为你就是比较严重啊。
0: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住宿型现在已经要常用说，当你真的需要24小时看视，
1: 对，
0: 哦，生理服务，
1: 嗯，
0: 哦，然后更进一步就是说我需要医疗密集性的时候，住宿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
0: 但是它不会是最终的选择
1: 啊，它不是一个最后的手段，说我没办法了，所以我把你放去那里，
0: 对，那
1: 这样子好残忍哦，
0: 对啊，所以我们政府还是一直在提供在地老化，在地安老这样的名称从来没有变过，
1: 对，还是最希望是这样子，跟家人在一起。
0: 对对对，那所以现在服务就会扩增嘛。
1: 嗯嗯 嗯， 嗯。
0: 那我们刚刚提到，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哎，有罪疚感，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让长辈觉得我好像被遗弃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照护模式，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怎么去机构化，也就是把多元引进来。什么叫多元？就是各式各样，依照住民身体状况。还有他心理需求，然后跟家属做一个讨论，也就是说探访 或是他可以请假带回去、
1: 哦、
0: 当他真的
1: 是自由的，
0: 对，他需要更密集照顾的时候，家属也没办法执行这个服务项目的时候，他就送回到我们机构来、
1: 嗯、
0: 这个是可以做的。第二个，当他恢复了

0: 也没有办法回家，但是我们会安排刚主持人说的据点、嗯、
1: 啊、哦、是，
0: 那或甚至我们跟一些志工合作、哦、或是实习单位的安排，我们就会让长辈，比如在我们家的长辈就可以去采买
1: 啊，好可爱啊！
0: 对，就是说去到邻近的、嗯、超市啊，哈，那但台东地区相对性就比较局限，哈，比如最常去的就是全联，
1: 哎、嗯，
0: 好、嗯，然后采买，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参加我们把常常在这个机构里面办一些联谊的活动，比如说我们邀请学生来表演，邀请团体来表演，
1: 是。
0: 他都可以把我有一个名称啊，就是把社区移动到机构里面来，
1: 是是是，
0: 也就是说你在机构一样是像社区生活一样，它是没有这个界限的，
1: 嗯，
0: 所以没有界限是心灵上，
1: 是是是，
0: 那长辈就不会觉得好像被隔绝，
1: 是，
0: 那仪器感其实就算我们再怎么做
1: 会减少很多了，
0: 对、哦嗯、那当然还是主责在于跟家庭的支持关系，那我们就会鼓励家属来探访，所以我们就会让家属来探访的时候可以在这边陪伴他做一些活动、哦、所以在机构里面就会设置有相关的运动器材，那甚至我们的机构在五六楼其实是单元式的、
1: 啊、
0: 就是每一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简易式厨房、
1: 嗯哼嗯哼，
0: 当然是鼓励家属可以来这边热热东西，
1: 哇，
0: 煮煮东西给长辈吃啦，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是我们设计的理念，所以包括从他短暂的失能或是、
1: 嗯、
0: 长期的失能，
1: 嗯嗯 嗯，
0: 那这个部分都能够得到完整的一个照顾服务，
1: 是，
0: 所以就刚刚讲的会变成多层级，因为它会从轻度失能，
1: 嗯、哦、
0: 或是身体逐渐退化变中度失能
1: 啊、哦、
0: 或甚至第二次的疾病影响而变成重度失能，它都在我们的机构可以连续性的接受照顾，
1: 是，
0: 就不用说为了我今天从一管就是有鼻胃管、
1: 嗯、
0: 变成有尿管，甚至有做到肠子的管路，肠造瘘的管路、
1: 嗯哦、是，
0: 或是胃造瘘，甚至气切我都要另觅其他的机构，这件事情他就不用做了，
1: 是，
0: 就
1: 是
0: 说
1: 是
0: 家属也会非常安心，就是我在同一个照顾的、嗯、
1: 一站式
0: 工作者上面
1: 是
0: 获得连续性的一个支持，
1: 这也是一种信任感的建立啦，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就是他身心灵都帮我顾好了，其实我就会更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
0: 没有错，
1: 家属跟长者之间其实大家都是对一个窗口就好了，哦，不用我一下要去医院，一下要去长照中心，一下要去什么，一下要去什么，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多层级式的，然后多元的照顾模式，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的资医主任，还有阿长，刚刚都还没说到话，哈，不过很高兴他们在节目当中来稍微先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啊。刚刚的分享之下，你就可以了解到其实是有这样的需要在我们当中，而且跟我们的之前所谈的这种居家的长照的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说我可以完全取代谁齁，或是完全取代到居家的长照啊什么各样的服务啊，其实是提供一个延续更完整的服务在我们的当中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多元层级的照护模式，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内容是可以聊的，还有这个专业团队当中如何在住宿型的长照中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嘉南护理之家这个住宿型的长照机构的我们的主任资医主任，再次欢迎。
1: 听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营护理长阿长。
2: 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很开心哦，因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护理之家呢，这个机构跟大家很不一样。第一个呢，自己身为一个机构说要去机构化怎么样让大家觉得在这里好像在家里，然后你没有被阻隔开来，我觉得这是长辈最不想要遇见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从这个社会上被隔开来了，结果你又把他送到一个机构里面，齁。所以我很感动的就是嘉南一直在做的，就是不要让他觉得好像他是被圈养在这里，是吧，被圈在这里。鼓励他们可以家人可以来，然后我们也可以走出去，出去采买啊，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活，有社交，有自己的朋友人际。我觉得这都是好宝贵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机构，齁。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把长辈送到这个照顾之家去，我都觉得他好痛苦，我也好痛苦，可是我又没有办法，齁。所以真的是好希望我更早可以听见像嘉南这样的服务在我们的当中。再次欢迎两位。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谈一谈，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多元多层级。我一直觉得你们好不一样哦，齁，真的很不一样，齁，真的是一直把人建造起来，我觉得是很客制化的。所以我觉得就回到这个多元多层级，因为每一个长者都不一样，他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他的心理状况不一样，还有他的家属家人们也不一样。其实你们都要个案处理，对吧？
1: 对。那但是食衣住行就叫基本生理需求，
0: 对，
1: 它会是在每个机构都是标准
0: 的，
1: 对，基础的
0: 标准流程。
1: 对，那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说多元，就是元素，那元素就会摆 case， 就是个案的需求，
0: 是是是。
1: 对，当个案的需求一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评估？也就是我们会透过所谓的专业团队，那专业团队里面，我们包括第一个阶段一定是护理。当护理做基本身体评估完以后，他还在就是我们的社工跟营养师同步进场，
0: 是
1: 社会工作者，他会在他的所谓的社会资源底下，然后去了解他的生活背景，他原先的生活习惯
0: 是
1: 那他有没有特别偏向什么样的一个偏好，我们要讲偏好了，
0: 这就是身心状况都照顾到了。
1: 对，然后营养师也会根据他身体现在目前的状况去搭配或是去配膳，也就是说当他有慢性疾病，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牙口好不好这一类的就开始
0: 常有的问题，
1: 对，就是去配搭，然后随时去调整接下来就是当这个个案他

0: 其实是有恢复可以回到社区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前面团队已经评估大概就只有三位了，对不对？
1: 这几个面向。
0: 再来就是物理治疗师
1: 啊，
0: 物理治疗师也会根据我们前面收集的状况下去接受我们会诊物理治疗师，请他来评估他赋能的这样的几率以及可行方案
1: 啊。
0: 但是在这个最后的总结就会是我们讲的，因为我们是住宿型机构，
1: 对，
0: 一定有家医科医师的基本巡诊，
1: 对，
0: 他就会来认识这个个案，
1: 对，
0: 然后知道这个个案在我每一次家医科基本的一个医疗的照顾底下，
1: 嗯哼嗯哼，
0: 去提供不是他的诊疗，提供的是他的照护、医疗还有服药，嗯嗯，甚至是他慢性病管理，
1: 嗯，
0: 把这样子的一个应该是说把这样的一个处方，
1: 嗯哼，
0: 再投放下来给我们这个执行团队，
1: 嗯哼，
0: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四个，就是实际执行团队的执行工作者，哦，当然还有一个照顾服务员呐，
1: 啊，对对 对, 對，
0: 一起来照顾这个长辈。那这就是在我们机构里面的一个团队角色。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也是多元。那第二个元就是刚评估以后呢，
1: 嗯嗯嗯，
0: 像他有喜欢唱歌，好，哦，喜欢社会参与，
1: 对，
0: 喜欢有一些热热闹闹，所以我们一定会排节庆活动，年节活动
1: 啊，嗯
0: 嗯哦，像我们从四年前我们就开始大型节庆春节。其实我们是以前是围炉，
1: 哦，
0: 很难想象我们在机构里面是办板凳，欸，
1: 哇，
0: 好，然后就是我们会有桌菜，然后也鼓励家属带菜，然后家属我们给一些，我们就邀请家属跟长辈在我们机构围炉，
1: 所以不是回自己回去，就是大家一起来，
0: 对对，
1: 这样好呢。
0: 对，阿姆关一起是疫情以前，
1: 真的真的真的，疫情当中当然是没有办法啦，
0: 对，
1: 可以理解。
0: 对，那可是后来我们觉得来到机构，相对性长辈好像还是觉得没有走出，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发想，我们就开始，那我们就来，发想源自于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这叫雅琪呀，啊。夜市
1: 啊，雅琪啊，
0: 哦，雅琪啊，哈，哦哦，那春节我们不是都会去采买嘛，
1: 对对对，
0: 就逛大街，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始就往这个方向思考，我们过年就来做所谓的春节年货采买大街，
1: 嗯嗯嗯嗯，
0: 也是把各式各样的摊商，就是说我们准备一个像摊位，然后让长辈可以到楼层一楼来采买，嗯，这是初步。后来我们就直接去夜市跟夜市的摊商连结，然后我们就开始封街，然后就开始过年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叫做白天谁雅琪的逛春节大街，
1: 怎么这么有创意？
0: 对对的模式，让长辈可以下来的下来，
1: 是
0: 有家属的家属推下来，
1: 哦，
0: 没有家属的由工作人员陪伴下来，
1: 哇，
0: 让他还是觉得他有过年的感受，是这样。
1: 哇，你们好用心哦，我听得很感动诶，就是今天就哇，怎么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哈，就是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全新的家人。我真的觉得你们就是在扮演这个个案，我觉得如果用心理学的专业来讲，就是这是一个个案嘛，哈，
0: 嗯，
1: 然后你们就是他个案管理师，欸，
0: 是，
1: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他应该要遇到什么样的人对他是有帮助的，你就会把他派给他，然后你也不会把他占为己有，说这个就是我们机构的人，这个，就是在我们里面，你不要去跟别人接触，你不要被人家抢走了，不会，我觉得那个心是大的，
0: 对，
1: 那个心是善的，那个心是我好希望你好，我好希望你健康起来，我好希望你更好，我希望你出去走走，我希望你朋友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0: 这也是我们不断在突破的。
1: 对，
0: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说的，诶，我希望你好，其实我们希望他的好不是所谓的抢走，
1: 嗯嗯嗯，
0: 我们希望他的好是，如果你仍然可以自立，
1: 嗯嗯嗯，
0: 就算你剩余一点点身体的功能，嗯，只要是你清醒的， 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回到，
1: 来用一下，
0: 对，回到社区，也就是我们机构曾经，这样。

0: 当然要这样子完成回去不是大众，但是一定有一定的数量，这样我们前后累积超过十个以上一定有，让他在恢复的当中就回归社区。
1: 好感人哦。
0: 这样的案例呢，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护理长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他失能的时候怎么样在团队的协力底下让他恢复再度回归社区，可以有生活自食能力。
1: 好，我要来听一下这个神机。欢迎我们的阿长哈，林宗莹护理长来分享一下。这个主任都 cue 你了，不能不讲。
2: 问题，我其实我们自己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一个长者，他当他是因为就是脊椎损伤，然后导致他下半身没有办法。他就是等于算是没办法移动，所以他当时的状况就是变成是他是卧床的，然后有放置尿管，可是他是很清楚的，
1: 是。
2: 可是他那时候很脆弱的一点是因为在他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先生离开了，也就是说他唯一的支柱就没有了，所以他透过医疗体系的衔接来到我们迦南机构。那一开始是希望他可以慢慢的恢复到生活自理，到回家这件事情。
1: 哇，
2: 对，所以他一开始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蛮低落的，因为他
1: 失落了，
2: 对自己生病，然后最亲的人又离开了，
1: 很需要悲伤辅导，
2: 真的。所以他当时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他常常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不死了就好了？对，我为什么要面对这些？但是他来到里面之后，其实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其实会不断的鼓励他，然后包含他的生活习惯，还有生活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带他。那他从这个过程当中有感受到被关心被照顾，慢慢建立他的信心。然后他开始会觉得说，我要振作起来。
1: 哇，
2: 那从他的疾病，因为他本身其实有慢性疾病，
1: 对，
2: 那慢性疾病在营养师、护理师还有医师的监控底下也慢慢稳定。
1: 哇，
2: 那就开始恢复他一些些的生活功能的一些训练。那我们就透过我们的复健师，那中间我们其实有穿插他除了复健以外，西医还有中医的一个治疗，慢慢的他的下肢开始神经开始恢复了，慢慢有一些知觉。
1: 是，
2: 那从这些点里面，他已经可以从完全卧床需要人家扶，到他可以自己躺着就坐起来，到他可以自己移位到轮椅这件事情，我们开始就是跟他讨论要回归社区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那他也非常非常的认同，因为他想要回家，他还想要可能用他仅有的功能可不可以再工作，因为他其实不是很年老，他应该大概五十多岁的一个阿姨，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从透过训练，然后到他真的可以自己转移位，到可以自己洗澡，我觉得这个每一步每一步都是建立他的信心跟尊严。因为当一个人没有办法自主的时候，其实那个尊严对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会觉得感受不是很好。
1: 对。
2: 那整个过程里面，到他其实可以自己转移位的时候，我们透过我们的团队，因为我们照顾一个长者他不是只有一个人，
1: 对，
2: 是整个团队，所以团队在他看到他逐步进步的时候，就开始安排我们有一次的就是回到他的家中，跟他一起回到他的家里，看他还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辅助。那这个因为有政府很多的资源，因为政府对于身障者有一些居家空间的一个改造，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就派了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的组长，还有复健师，还有社工，一起进到他的家中，看他的家中还缺少了哪些东西，甚至从他家中的环境，在我们的场域里面，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他训练哪些项目，
1: 是
2: 来帮助他日后如果独立生活的时候，有相对的资源可以协助他。对，那这也是我们一个蛮真的蛮成功的一个案例，甚至我们后期。

0: 也有在雷同的一个例子，这个阿姨后来回归社区了，参加到一些据点的活动，我们就有带着另外一个阿姨去认识她
1: 啊、哦，哇，还帮她交朋友。
0: 对，然后他们现在在同一个据点中心，
1: 是是是，
0: 成为了朋友。
1: 哇，哎、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基督徒听到就会忍不住说感谢主。就会真的会忍不住，我刚刚就一度想说哇感谢主，哇感谢主，哇感谢主，怎么会这么奇妙。而且我觉得最感人的就是一方面是他有自觉我还有用，嗯，我觉得这就好宝贵，
2: 是
1: 因为很多的长者都会觉得我被带到这里应该就是一个终点了，
2: 是
1: 好，因为应该就是最后了，应该就是没有别的方法了，所以我在这里。是，但是我觉得当整个机构整个迦南都是这样子鼓励他回到社会，然后回到正轨，然后你还有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神迹耶，我讲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回到社会，就是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就是找到他的命定了，找到上帝造他，其实还有用啊。
2: 对，
1: 上帝没有要把他放在这里，就等着把他接走。如果上帝要接走他，就接走啦。
2: 对，
1: 可是没有，就表示你还有用。我觉得迦南一直在哇，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陪伴每一位长者是走这样的路，我觉得是太特别、太特别、太不一样了哦。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的呢，是迦南银发生活福祉中心啊，当然很重要一个部分是迦南护理之家的主任，资医主任跟中营护理长哦。刚刚听到了美好的见证、美好的故事哦。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在上帝的手中都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不管他的年纪，不管他健康的状况哦。当然也有真的很需要、很需要的帮助，我们也愿意在这个时候伸出我们的援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聊一些实际的状况吧。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呢又是我们。

0: 东基供应乐龄生活365，我们跟东基医疗财团法人嘉南英法生活福祉中心一起来合作，来跟大家探讨啊，我们怎么样来照顾老人哈，老人家哈，那老人家现在可以讲老人家吗？应该不会对他们不礼貌，因为现在老人家是多数嘛。我们的长者们，我们的长辈，我们真的是在实践哦。我一直觉得东基公益真的在实践，家有一宝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怎么样把这个宝贝哇发出光来，然后看见他们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的。为大家邀请到嘉南护理之家的江姿怡主任，姿怡主任再次欢迎
1: 啊，各位听众大家平安，大家好。
0: 还有护理之家的护理长林中莹，中莹护理长，
2: 各位听众好。
0: 是这段节目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了非常多，然后也听到了美好的见证哦。那节目也已经趋近尾声了，好，所以我们要刚好把刚刚我们的理念啊、宗旨啊，把它具象化一点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福祉中心哈，这个主任一直跟我，自己主任一直跟我说，这就是一个建筑物啦，好，里面活着的人更重要哈，里面在里面招条哈，忙忙碌碌、上上下下的人更重要。这个福祉中心大概长成什么样子？可以跟我们想象一下，那、你们现在大概照顾多少的长辈们啊？那有比较能够活动的，或是真的要完全卧床、要很花人力照顾的，又有哪些？这个比例啊，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嘉南英法福祉中心其实是一栋六层楼，加一个地下室的建筑物。那护理之家是分别在2楼、3楼、5楼、6楼。那大家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跳走了1楼？其实我们4楼其实是。早期设计让探访的家属可以住，也就是说过夜，也就是说他可以待久一点。当他是远地来的，他其实可以在我们的4楼会馆申请住宿。
0: 哇，
1: 所以他可以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那也是为了比较远地的家属来设想。
0: 你们真的好有人性哦。我们以前送去的时候看30分钟就要走了呢。
1: 没有，我们其实是让他可以待久，是我们有期盼的啦。
0: 对啊，家人在一起多好。
1: 对对，那刚刚提到的多层级，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的楼层其实是不同失能程度的长辈。
0: 哦，
1: 也就是说2楼是重度，也就是完全卧床。那3楼是完全轮椅依赖，或甚至他可能只有部分行走，部分可以移位。那5楼就是更轻一点，也就是说部分轮椅依赖，那其他用辅具的行走。那6楼就是可自理。
0: 哦，
1: 对，也就是说为什么会重度在2楼？因为他要就医。
0: 对，要快啦。
1: 对，就医就方便。
0: 对对 对, 對，
1: 那这个就是多层，多层级，也就是我们刚刚提的，你当你变那当然我疑问了，变不好，很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就越往楼层移动，不用换。那你说那他恢复了，可不可以往上移？其实，在我们机构是可以的。
0: 是是是 是, 是，
1: 所以当他比较恢复了，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运用自己的自理能力，不要停留在中重度的楼层。
0: 对，祝福他步步高升。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可以把床位有效运用以外，
0: 对对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让在这里的住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
0: 对对 对, 对，
1: 那工作人员的安排也会做不同层级的照护，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东部真的是在高龄少子的这个情况底下，东部其实是雪上加霜的，
0: 高龄者更多，
1: 就更少。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团队式的照护，让愿意来加入我们的伙伴觉得他不是孤立无援的。来做这样的一个照护，不是只有一个人，而是有团队的支持。那我们整体的照护人力上，我们都是依据政府有规范的配比。那这个配比我们当然还是超出了。我们现在全部的工作者大概49到51个工作者。那我们现在收治，我们可以收治的整个住民大概原则上125位。
0: 哇，
1: 那我们现在已经115位了啦。
0: 真的是可以
1: 那大家
0: 是期呢。
1: 3班这样子的轮替，
0: 辛苦哦。
1: 那每一班我们依照不同的失能程度安排

0: 到不同失能程度的照顾。
1: 哎，对啊，而且是这么有人性的一个单位啊，我真的觉得刚听到这种多层级，我觉得是非常的应该怎么说，就是以对方为考量的，对不对？齁，他其实现在是很需要有人陪着的，有很需要有人24小时看管的，齁。人家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对他们很不好意思，齁，因为主任跟这个护理长都是大将被我抠来台北，呵呵呵，但其实他们是要参与在这个轮班的里面，其实是蛮辛苦。如果他排到的是这个需要比较多照顾的二楼，好，底下低楼层的，好，那你会步步高升，你会越往层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需求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好，今天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让主任跟护理长讲到这么多细节的部分了，哈，没关系，下个月哈，还有下下个月，我们都还有机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面对不一样的个案，面对不一样的长辈们，都是一种学习，好，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我们知道台湾其实很缺这个护理人员了，哈，然后呢，但是我相信呢，不乏有这个善心人士，有爱的人士，好，所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如果你也想要投入在公益的里面，冬季公益会是你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今天听到了这么多有感情、有人性的，绝对不是想要，哎，我就是要收更多的人赚更多的钱，哈，这从来不在我们的想象的范围内，哈，我们也不只是在帮他找最后的出路，其实我们这是想要让他找到他最核心原本的价值，能够回归到社会里面，哈，能够真的在地安老，哈，真的能够长辈可以活出他最终最后的尊严，哈，都可以很好的活下去，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非常谢谢志毅主任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还有钟盈护理长在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圣经上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使人完全。爱不知惧怕为何物，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去向，不见门户，穿透一切，来去自如。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FM90.9，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节目前面的这一半，我们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对在家自学的看法和提醒。这是因为有一位听众他提了这样的一个提问，他说因为现在公立学校环境与以前差异很大，孩子很多的学习不是从老师来，而是从下课同学的手机来的，包括性、暴力、价值观的混乱，同侪影响力非常强，学校更像社会缩影，不像学校了。孩子还小，我们夫妻还在祷告寻求中。那我想这位提问的妈妈应该很年轻，因为她说孩子还小，可是她想到未来她的小孩子如果要进入一般的这种学校的体制里，这个妈妈有很多的担忧。所以我就邀请了两位有在做在家自学的家长，一位是李琦，那李琦他是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同工，他会来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他先做回应。第二段呢，我也请另外一位有在家里做在家自学的妈妈来回应。我们就先来看李琦对在家自学的一些分析与看法。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李琦，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针对自学的疑问做出一个解答。

简单的回应。讲到自学，其实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个是自学的核心精神，以及过去人们对自学的迷思，还有整个台湾整体社会自学的趋势，做一个回答。好，首先我想分享自学的核心精神哈。首先，自学它不只是在家或是不去学校，自学的核心精神是父母能够按着上帝所给的权柄，按着神的心意来主导教育方向，筛选教育资源以及教育环境。这是什么意思呢？过去的教学资源往往集中在校园的围墙里面或教室的环境里面，所以常常我们会觉得去学校就等于有学习，所以在那个时候自学又叫做在家教育，连英文也叫做 homeschooling， 这就会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整天待在家或没有与外界交流联系的感觉。但其实呢，在台湾自学它有一个正式的法律名称，叫做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也就是说自学反而是给予空间呈现不同形态的学习样貌哦。也因此，有些人虽然申请了自学，但是呢，他其实是把孩子送去更精英的实验教育机构 ，OK， 所以他也会申请自学，但其实是把孩子送去不一样的学校形态，或者是有些家庭他们申请自学之后，仍然可以跟学区内的学校沟通。有些如果这个学校资源比较丰富，譬如说乐团啊、兴趣社团啊、体操队啊、球队啊等等，这些家庭仍然可以跟学校配合去参与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自学的申请是为着孩子的学习能有更多样貌来做准备。所以再来延续刚刚这个自学的核心精神，是父母主导，家庭去主导，而不是把这个孩子的教育就全部丢给国家、丢给社会、丢给学校。关于学习受限这一点呢，其实现在以台湾的环境来说，学校以外的学习资源其实非常的丰富，例如博物馆、展览馆、展场、网络课程或私人有教学热忱的专业老师，其实这都可以是自学家庭在学习上面的选择。例如像故宫博物院，它曾经就针对某一系列的特展制作精美的学习礼品包，打开有很多的代言人，搭配 QR code 可以上网去看这些文物的历史，还设计一些 VR 虚拟人物，让孩子可以好像被带入那个中国古代的这些文物的世界，里面还有精美的学习单，或是也提供父母可以从网络上下载列印这些学习单。这样子学习下来，孩子学历史啊、人文素养这种东西就不再只是哦课文写什么我背下来考试填答案，而是他们可以亲手摸、亲手看，在这样一个亲身的体验、感官的体验当中去学习这样的一个内容。至于和外界的联系、社交的累积，有许多基督教的自学团体或机构其实已经可以帮忙媒合不同的自学家庭来组成共学小组。这样呢，孩子其实仍然有机会学习人际关系，还有基础的社交入门。木真在家教育协会的负责人黄夏成老师曾经这样说过，人际关系的重点是重质而不是重量。有人说自学你充其量一学年大概接触到10个小朋友而已，但一个学校里面有200个甚至1000个小朋友啊。但其实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孩子在学校或在他的生活当中真正能深入的认识而且带来生命的益处，又有几个好朋友呢？这样照理说来，应该我们出了社会接触的人更多，应该有更多好朋友吧。但其实我们都知道不一定是如此。重点是当你面对人际的冲突和朋友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正确的引导，以及在当中建立品格，这才是重点。所以有许多自学的孩子，虽然接触的人少，但因为每一个人际关系都能够被好好的引导，在当中建立圣经的价值观与品格，以至于他们带着正确的态度面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至于他们仍然在人际关系社交上面还是表现出相当成熟且有深度的表现。另外一个迷思就是，有些人说，那自学生他要怎么回归学校体制呢？
他会不会无法融入这个社会

的制度，这个迷思也可以被破解。因为第一个，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大学都有开设不分科系，或是以自学期间所累积的履历来接纳新生的这种方式。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从小是自学到大，但是最后他考进了台大、清大等前段国立大学的例子。或是呢，有些学生他就集中他的时间跟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以至于在进入大学以前他就拥有了相关的证照。所以呢，自学不是关于孩子能否被体制接纳，而是一旦孩子的学习动机是被好好的保护并且引导去发展，那么孩子会自动自发的想要去取得这些相关专业领域的资格，进而有动力的继续学习下去。所以这是关于自学的迷思。再来，我想要讲到自学的趋势咯。在讲到了自学的趋势，客观的事实，除了刚刚大学院校纷纷都开放了接纳多元生入学的管道，其实啊，目前根据统计，台湾已经有一半左右的学生都是在这种实验教育体制下在学习了。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少数了。你如果你在考虑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家庭，恭喜你，你不是少数，有一半的人是跟你一样的。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整个学校的道德环境日渐下滑。过往在学校，就我自己的观察，孩子如果要接触所谓的不良事物，例如可能是暴力、色情、毒品等等，这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因为他一定要带危险的物品来到学校，或者是在书包里面发现了这个色情的书刊，或者是不符合学校规定的物品或毒品。一方面学校会查，一方面家长会配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在社会的这些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家庭的功能越来越瓦解之下，往往孩子在网络上看了什么东西，那真的是我们防不胜防的。有许多孩子以前他们想要成为例如太空人，例如于社会上有卓越成就的人事物，这些人多半他们的思想品格也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但现在呢，可能你问孩子，孩子可能会说我想成为网红。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网络上会红，不代表他的品格就是卓越的，不代表他的选择就是有智慧的。甚至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很多在网络上红的网红是透过极度愚昧的行为来累积他的流量，吸引大家的目光。也因此呢，现在在学校里面或在班级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环境更加的是许多的不正确的性观念、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在孩子当中是更加恣意的流窜，而且彼此影响。特别是在学龄前以及小学阶段，孩子的发展仍然是环境做什么，他就会被潜移默化的跟着做什么。也因此，许多人选择自学，是因为孩子反而因此能更专注的与专业人士、与有品格、成熟稳重的大人学习。这也是圣经箴言中常常强调的，他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在箴言当中，智慧人与长者、长老是同样的意思，而愚昧人就是所谓的少年人。也就是说，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其实孩子优先学习的对象不是其他同侪，而是那些成熟稳重有智慧的年长者。所以也有的家庭，他们本来是在家自学，后来觉得诶可以让孩子回归学校，就去了学校之后发现，哇，这个反而要处理更多的消毒的举动，所以他们后来决定继续自学，等孩子整个品格成熟度都足以抗衡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再让孩子去好好的进入这个战场当中。所以总归一个结论，第一个，自学的核心精神是父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主导孩子的学习环境。第二个，孩子不会因为自学而在人际关系上面或融入学校制度当中有所亏损，相反的，他是可以好好的栽培他的学习动机，以至于他为了自己的人生去负责的时候，他会愿意去主动努力取得相关的资格。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环境确实不如以往的校园风气，所以在台湾法规如此的开放，社会教育资源的丰富，

0: 其实这确实是一个现在家庭在教育上面可以给予孩子的一个选择方式。希望这又解答到您的问题。
1: 好，我们谢谢李琦这么清楚、这么精辟的一个分析。后来李琦他要我还补充一点，他说他的内容缺了一部分，就是尽管有这些自学的优点，还有社会的环境趋势，他刚提到其实在台湾有很丰富学习资源的一个环境，他说可是更重要的，他没有提到的，就是在寻求是否要让孩子自学的过程中，一定要与配偶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切勿就是绝对不要为了追求自学，但是在过程中埋下了婚姻冲突的引爆点。所以夫妻同心，有共识，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才来自学。如果其中一个爸爸或者妈妈里面有担忧有质疑，我们就不需要仓促行事。这是李琦他请我补充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听另外一位妈妈对这个主题的分享。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Ruth 姐妹对于在家自学的看法和提醒。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uth， 我是一位自学妈妈，我有一位自学两年的中年级的孩子。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家走上在家教育的一些经验还有领受，也回应在寻求在家教育的家长。首先我想肯定你，听到你们夫妻一起祷告寻求，我觉得真的非常美，因为上帝创造的次序是婚姻优先于孩子，所以夫妻合一真的是非常重要，优先于孩子也优先于教育的。除此之外呢，夫妻合一一起做的这个决定可以让你得到一个好队友，因为在教养的路上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问题，但是夫妻合一，一起面对，一起解决，也可以一起共享这个甜美的成果。啊，我自己啊，也是其实在七八年前就对在家教育很有兴趣，可是当时我的先生有很多的疑虑，有很多的担忧，所以我就选择放在祷告当中，然后也同时做很多的研究功课。这段时间呢，我也常常跟先生分享，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多年之后先生就同意了，看见了这个自学的价值一直到现在他常常跟我分享，他觉得自学教育的这个选择，他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看见孩子好像身在学校却不属学校，很像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身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孩子可以享受学校的生活，社群的互动，可是他的生活是平衡的，同时他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活出一个属天的价值。然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我觉得好的婚姻关系，夫妻合一了，就会带出一个很健康的家庭教育在学龄前和小学的阶段，家庭教育是带有极大影响力跟权柄的，甚至在时间比例上面其实都比学校的生活多很多，所以也鼓励你可以看重并且操练家庭教育，这个绝对会帮助你的孩子，也建立你的孩子，使得他们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世界我自己的孩子呢，都是幼稚园大班才去学校，然后低年级的时候也没有参加安亲班或课后班，我都是自己透过大量的家庭时间的陪伴参与，也参与学校的一些爱心的志工妈妈，很实际的了解孩子学校的状况，班级老师的一些情况。那我觉得这些时间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因为不仅是我可以了解孩子实际的状况，更是我去模拟练习一个在家自学的情境。所以对我来说，当我选择真的要跨出这一步离开学校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很具体的想象我们的自学生活会长什么样子，因为其实就跟这些时候是很类似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恐惧或这么大的未知。那我也鼓励以我们家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其实他们对圣经故事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会带着他们读一些灵修的教材、信仰的书籍，现在坊间都有很多这样宝贵的书籍，还有我们也透过家庭祭坛这件事情实际的跟孩子透过讨论然后带导，就可以从他们的口中去了解他们，不管是在学校甚至有的时候在教会也会遇到一些人际关系的相处的难题然后听听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回应的，然后就把握这个机会可以教导他们一些正确的，带领他们怎么样去回应是更成熟的。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宝贵的操练，至少在走上在家教育之前，那一直到现在也持续是这样另外呢，我也在提问的家长的信里面可以看出这个矛盾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现实的难题，现实教育现场的处境，我们会有很多的担忧，可是好像真的要离开体制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惶恐或者是不安我自己其实在开始自学之前，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孩子课业怎么安排，可是真的开始自学以后，最大的困难我发现是我的心还有父母的脑袋，怎么去转换我们既有的一个体制的脑袋怎么去面对我们心里最深的恐惧跟压力，这些其实都不是离开学校以后就可以迎刃而解的，甚至有的时候不处理，当你离开体制之后，这种焦虑感只会更多更大我会担心孩子跟不上同侪，担心他们的发展是不是落后了，担心孩子未来的升学，然后继续担心，更深的担心世界的可怕可能每天就是都陷在这样的自我怀疑，甚至会觉得我不知道我会把孩子带去哪里，这样的害怕里面。所以后来我发现其实通则是一样的，我自己需要回到上帝的里面，明白我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我需要与神对齐，我需要练习每一天在心思意念当中都练习。

0: 练习完全的信靠神，我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会带领我们的家？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掌管我孩子一生的主？我觉得这些反复的提问、思考还有祷告，对我的帮助是真的很大，解决了我里面最深的恐惧跟压力。最后呢，我也想分享上个月的有一个60加的讲座，冯姐引用了 Elizabeth Elliot 的一句如何面对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个步骤。其中一个步骤叫做 Just do the next thing， 就是做好下一步该做的事情，做好眼前的事情。常常我们看社群媒体，看社会的新闻，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世界的情势，教育的现场的处境，是有帮助的。可是这些媒体呈现的东西却不一定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就会面对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也在学习 Just do the next thing， 就是我看眼前的事情，我学习信靠神。圣经当中神的命令说，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对我来讲，我也是学习眼睛看孩子现在的处境，为着已经发生以及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就练习感恩，然后我也练习对神有信心，因为他是可信靠的，他是那位说到做到信实的神。当我衷心的依靠神，我相信真的在难题来之前，真的在我们的孩子遇到挑战之前，神会为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预备够用的能力恩典来装备我们。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祝福你们。
1: 好好感谢 Ruth 这位年轻的妈妈，她这样的一个分享，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抓住的，就是不管你让孩子接受学校传统的学校教育，或者决定要让你的孩子在家自学，这都是一条信心的路，而且父母都应该参与在这个过程里。就算我们送孩子去学校，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比较轻松。我想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愿不愿意积极参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里面，尽到一个父母亲的责任，来引导这个孩子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是否信靠神，像刚才 Ruth 说的，我是否相信神掌管我的家，我的孩子掌管我们的未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先确认的，确认自我价值，确认神在我生命中的主权。不论我们夫妻一起同心做的什么决定，我们都可以放心把未来交在上帝的手里。虽然今天李琦还有 Ruth 这两位家长听起来他们都是非常认同在家自学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也认识像我们的同工中心佳琪，他们的孩子就是进到一般的学校这样子成长，他们的两个孩子在各方面我们看起来也是走在一个非常好的轨道上的。所以在家自学也不是好像就代表一切都没问题，或者说去学校就会有很多问题。我想最重要的仍然是父母，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回家愿不愿意跟我们说，孩子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给他们的一些正确合乎真理的价值观，其实这些才是更重要的根基。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到 Eddie 弟兄来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Eddie 你好。
2: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我认为这是一位先生他提问的。他说，妻子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孩子学校课业，孩子学习才艺。妻子也常常为了课业跟孩子有很多冲突，家庭氛围都是在争执当中，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想这一位提问的是丈夫或者是这一家的爸爸，也很明显他跟他妻子的一些观点育儿强调的部分可能也非常不一样。我想不仅这位先生这位弟兄他不喜欢家庭氛围在争执，他说这个争执是妈妈跟孩子中间有很多冲突。我想这个家庭氛围在争执当中可能也包含了爸爸不认同妈妈的教育理念，觉得孩子不需要那么辛苦学才艺，妈妈逼孩子逼得那么紧，爸爸心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里

0: 有很多的冲突争执。Eddie， 你会给这位弟兄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好，我想就像是冯姐刚才所分析的哈，这个提问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教养孩子上发生的冲突，但背后的原因常常是夫妻两个人对什么才是对孩子最重要的啊，他们看法不一致，有不同的期待。太太可能是不单纯的在乎孩子的课业成绩，而是他担心那孩子的未来怎么办，或是那我是不是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呢？这位先生他不一定不看重孩子的课业，他可能更在乎孩子快乐吗？家庭亲子关系会不会因此被破坏？这时候如果夫妻两个人只看到对方表面上的行为，就很容易互相指责。但是如果可以理解彼此背后的那个爱跟焦虑，就可以站在一起来帮助孩子。所以这个问题表面上是教养孩子的问题，但我想根本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夫妻先合一，学习了解彼此，彼此接纳。怎么样夫妻合一呢？然后给他三个建议。第一，要把夫妻关系摆在最优先。我们与其花心思帮助孩子安排最好的补习班和才艺班，我想倒不如让孩子看见父母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他最需要的不是在课业或是才艺上有表现优异，而是感觉被爱，有安全感。如果这个孩子每天一回到家就是被问，诶，考试考几分啊，是进步还是退步啊，他的感觉被要求、被比较、被提醒、被纠正，他的心里就会充满压力和挫败感。相反的，如果他一回到家看到的是父母彼此相爱，家庭气氛和乐，他就感受到家人的亲密连结，那他的心里就会充满安全感还有幸福感。第二个建议是夫妻要彼此分工互补，互相支持肯定，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否定对方。如果孩子对教养的方式有反弹，先生不能对孩子说你妈妈太紧张了，你们不要理他，或是太太也不能对孩子抱怨说你爸爸什么都不管，他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而是要安慰孩子，爸爸和妈妈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我们都爱你，都希望你好。如果太太投入教养的心力比较多，常常觉得疲惫甚至有情绪，那这位先生可以安慰太太说，我知道你很用心，也希望孩子好，如果你需要我帮忙尽管告诉我。等太太心情比较好了，可以跟她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想一想有什么方法既可以帮助孩子又可以减少冲突。夫妻本来就是互补的，常常是一个人扮黑脸一个人扮白脸，所以不要批评对方的管教方式，我们只要支持他肯定他，夫妻关系就越来越合一。最后一点就是建立一起为孩子祷告的习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孩子怎么成长，我自己在陪伴孩子的成长过程，老实说我也常常因为孩子的表现不如预期，我没有办法掌控，常常会发生冲突，情绪失控，甚至有无力感。但也感谢主，我女儿她今年27岁了，她有稳定的工作，她有稳定的教会生活，她跟我们的关系很好，她跟神的关系也很好。我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20几年，我觉得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夫妻一起为孩子祷告，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拿走我们的焦虑，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陪孩子成长，让他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真理，同时也感受到爱。
0: 谢谢，谢谢 Eddie 每次回答的都有条有理的，他有三个建议。第一个是父母相爱，把夫妻关系摆在最优先。确实，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会因为教养的理念观点不同而起冲突，其实这个对孩子可能是比他有没有上补习班或者没有学任何才艺，比这些都更重要。就是孩子看到父母合一，彼此相爱，家里的气氛氛围是好的。如果妈妈跟孩子之间常常有争执，但是妈妈跟爸爸的关系是相爱的，是和谐的，我觉得就可以降低妈妈跟孩子冲突所带来对家庭的冲击和撞击力。那如果爸爸在旁边仍然心平气和的偶尔幽默一下，我就觉得刚刚 Eddie 给的一些对话很棒哦。 爸爸和妈妈的方式虽然不同，可是我们都爱你。

都希望你好，你好幸福哦，你妈妈好爱你哦，是不是？爸爸轻松地讲。当然我们就不要说你太严格了，你这样孩子受不了。我在想不要这样说。当然妈妈也不要抱怨爸爸说你什么都不管，你真不负责任。哎呦，拜托千万不要讲这些话。先生安慰太太说，我知道你很用心，你希望孩子好，你需要我怎么帮忙尽管告诉我。哇，我这样听了我都觉得好得安慰。是，孩子跟妈妈有冲突，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要孩子跟妈妈没有冲突，但是我们可以掌控一件事，就是我们跟妈妈不要有冲突，爸爸跟妈妈不要有冲突。所以第一个彼此相爱，第二个知道彼此是互补的，我们可以分工的。第三，一起为孩子祷告。我也要提醒这位爸爸，你太太是这样在意孩子的课业表现，或者孩子有没有学好才艺。我感觉你太太真的是一个比较紧张，或者也有可能她比较没有安全感。她很想透过能够让孩子完全按照她的方式来做，而得到一点安全感，或者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好妈妈，自己有尽到责任。那我觉得像这样的妈妈，或者这样的妻子，稍微比较没有自信，比较没有安全感，比较习惯要掌控孩子的。我必须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妈妈，好，所以我不是在指控任何人，但是我非常理解很多年轻一点的妈妈，我们还不是那么确认自我价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掌控的这样的模式。那我要说，这位爸爸，你可以做的就是更多的去肯定、赞美，还有感谢你的太太，不是要纠正他说你不要这么在意嘛，你不要给孩子压力。我跟你讲，这些话没有用。但如果你可以跟你太太说，哇，你真是一个好用心的妈妈，我们的孩子有这么一个爱他们的妈妈，实在好有福，谢谢你这么用心，这么尽责的照顾我们的孩子，我觉得你是最爱孩子、最美丽、最棒的妈妈。这位弟兄，你就试试这样的去肯定他，我觉得你太太里面就会放松一点，她就会比较有安全感，她也可能就比较能确认她的自我价值，那相对的跟孩子相处也比较不会压力那么大，或者那么容易起冲突。我们也要肯定你哦，这位弟兄，你是一个尽责的好爸爸。这位弟兄的提问是在我们的婚姻班里提出来的，我们在婚姻班里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在空中辅导室回答。那我就看到这位爸爸，你愿意来上婚姻班，你真的是一个愿意改变自己、愿意成长的好丈夫，所以我们也要肯定你，你很棒，你也很愿意帮助你的太太和你的孩子。我们真的说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男人，你跟太太之间的这些摩擦，或者家里的这些冲突，上帝绝对给你智慧和能力来经营你的家庭。好，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

0: 接着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提问。我们就不太确定这是男士还是女士提的，我也有一点怀疑这是一位男士提问哈。他说，先生适合在家，老婆外出上班吗？无所谓啦，是先生或者是太太提的这样的一个提问。这个其实也是今天很多现代的家庭夫妻会有的一个疑问，就是我们说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那如果今天先生在家带小孩，太太出去上班，这样合适吗？那我也要说，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往往是因为太太钱赚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以钱收入多少来决定谁待在家里，谁出去赚钱养家。那我也再次请 Eddie 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请 Eddie 来回应。
1: 好，就像冯姐刚才说的，现在的社会强调男女平等，也越来越多的家庭是太太能力比较强，收入比较高，所以越来越多人会问，如果先生在家，太太出去工作可以吗？从现实层面来看，好像也合理，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从圣经的角度，其实问题不只是谁出去工作，而是这个家谁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这里讲的责任不只是赚钱而已，也包括家事的整理、家庭气氛的经营、孩子的教养、属灵生命的传承。当家庭遇到困难或是需要做重大的决策，到底是谁要先站出来，谁愿意承担责任？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是丈夫最好的帮助者。这句话常被误解，好像丈夫地位比较高，比较有权力，但圣经真正的意思不是权力，而是责任。意思是做丈夫的，不要退缩，不要止步自己，而要像基督一样，愿意舍己付出，要爱这个家，带领这个家，然后牧养这个家。而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也不代表她的地位比较低，或是能力比较差，而是要有智慧的，透过敬重顺服丈夫，鼓励丈夫去学习承担责任，成为家里属灵的头，然后夫妻两个人彼此配搭，共同来建造这个家。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要爱太太孩子，要保护太太孩子，让他们有安全感。妻子是丈夫最好的帮助者，要敬重顺服丈夫，帮助他成为家里的头，这是神所设计一个家庭责任的优先顺序。那如果先生留在家里，太太外出工作，我想久而久之，这样的关系就很容易发生变化。负责赚钱的那一方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承担责任的人，丈夫慢慢被习惯安排要去做什么，就容易失去主动负责的态度。然后太太除了赚钱养家，还要推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承受的压力会越来越重，可能就会开始抱怨先生，什么事情都要我做决定，难道你不能主动一点吗？然后先生可能会觉得，那你不是做得很好吗？就交给你就可以了。最后太太越来越掌控，先生越来越没有参与感，太太越来越失望，先生越来越退缩。那我相信每对夫妻都不希望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所以我建议，家事可以分工，但是属灵的责任不能改变优先顺序，还是要回到上帝起初的设计。上帝的设计

0: 就是丈夫要承担责任，成为家里的头，妻子要有智慧，成为丈夫最好的帮助者，帮助丈夫承担责任。我相信神这样的设计不是要限制谁，而是要保护家庭，让夫妻可以彼此扶持，走完这一生的道路。我相信这是神要给每个家庭最好的祝福。
1: 嗯，谢谢 Eddie 的分析哈。其实男主外女主内一直是甚至包含我们这个华人社会里面的一个价值观，只是说时代的改变，因为女人赚钱的能力提高了，所以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不只是上帝起初的设计，我们也要回到上帝起初的创造。上帝创造男人，如果我们仔细看男女的不同，男人的声音就是比较低沉，比较洪亮，就是代表一种权柄。男人跟女人合在一起，能够完美的反映神的形象。男人在这里，他代表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而女人呢，真的，我们的声音就是比较温柔，我们的动作比较细腻，我们的神经比较敏感，我们比较敏锐。在带小孩的这个部分，妈妈亲自带孩子是对孩子最合适的，因为妈妈的温柔，甚至我们女人的骨骼和我们的肌肉都跟男人不一样，女人的身体真的脂肪就是比较多，所以我们抱起孩子来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很柔软的，躺在妈妈的手臂，妈妈的怀里，那是很柔软很温暖的。但是爸爸呢，爸爸的骨骼就是比较有棱有角，爸爸的肌肉就是比较坚硬啊，就是比较扎实。在爸爸的怀里是一种力量的感受，被保护的感受，被权柄遮盖的一种感受。但是在妈妈的怀里是一种被了解，被 nourish， 我们说被滋润。在妈妈的怀里是另外一种很温柔的，很亲切的安全感。孩子两者都需要，可是最主要照顾孩子的，上帝造我们，真的，你也不用再多分析了，就只有妈妈可以喂母奶啊，这个就是天经地义。上帝创造要女人成为主要照顾孩子的那一个角色，男人的膀臂有力，男人的肌肉都很有力量，这个就是做粗重的工作养家活口需要的条件。当一个男人愿意为养家负起责任，我们真的不要看他赚的钱多还是少，而是他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那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就要感恩满意先生，他赚多少钱我们就用多少，我们对先生满意，这个男人就会感觉到被尊敬，被仰慕，他里面的那个男性的尊严会被肯定。而当一个女人她在家里养育子女，她跟孩子有亲密的关系，其实女人是更多哈，透过关系来得到满足感，男人比较是透过成就来得到一些他价值的肯定。但是女人确实比男性是更透过人际关系，而且真的是与孩子的关系，与丈夫的关系，他得到那个滋润，那个满足和那个他所需要的肯定。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要把上帝起初的设计还有次序硬着要把它颠倒过来。当我们逆着上帝起初的设计和次序，我们没有顺着上帝的设计，而是我们是想逆着这个水流来做家庭里面的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吃力，你就会发现这个女人很难尊敬她的先生，然后这个男人在太太孩子面前也会觉得比较没有自信，他也会比较退缩，他里面 也没有真实的满

0: 扯，在那里挣扎。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神起初对婚姻对家庭的蓝图，这样子我们就能够事半功倍。今天非常谢谢 Eddie，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1: 拜拜。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红霞台风过去一段时间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稳定朝西北西方向移动，目前强度持续增强，暴风圈也有扩大趋势。今天下半天，花东地区到恒春半岛雨势将逐渐趋于明显。今晚到明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明天白天，南部地区也可能出现局部大雨，北部则受影响较小，白天气温仍偏高。若台风路径及强度符合预期，最快明天中午前后就有机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但若暴风圈持续扩大或路径更接近台湾，解除时间仍可能延后。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写下台湾球员在 MLB 的新纪录。老虎今天面对堪萨斯皇家的比赛，代打上阵的李浩宇八局下敲出安打，跑回球队的制胜分，帮助老虎中场4-3一分之差拿下胜利。这支安打让李浩宇的 MLB 连续安打数推进到八场，正式超越前辈张玉成，成为连续安打场次最多的旅美台将。这也是李浩宇大联盟生涯第44支安打，同步超越了林子伟，独居成为台湾史上第二。国际足总近日公布2026世界杯球迷票选的梦幻11人名单，最大惊喜莫过于40岁的维德角门将沃奇尼亚，其面对最后的冠亚军西班牙与阿根廷的比赛中都多次上演精彩扑救，让他荣获球迷票选最佳门将。此外，冠军西班牙有三人入选，包括两名后卫及荣获金球奖的中场 Rodri。 阿根廷由梅西与中后卫 Lisandro Martinez 入选，英格兰中场 Bellingham 及挪威神锋 Haaland 也名列其中。BWF 超级1000中国羽球公开赛男单八强赛今天上演焦点战，台湾一哥周天成迎战地主世界球王石宇奇，双方生涯第21度交锋。面对过去苦吞9连败的强敌，周天成展现老将韧性，最终以21-14、12-21、21-15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不仅终止对战连败，也连续两年闯进中国公开赛四强。对手石宇奇也表示非常佩服周天成多年来维持高水准竞争力的能力。广受两岸瞩目，原定于7月25-26开赛的2026金门海上长泳暨金厦泳渡活动，受红霞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海象变化具高度不确定性。经主办单位评估，海上长泳活动明日如期

举行。活动日现场由风险评估小组就海象资讯及现场观测决定活动的关门时间，而今夏永渡则朝延期一日举办，预计明天下午2点依据气象预报、海象数据变化等风险评估后公告最新办理情形。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自今年5月开跑以来，凭借敞篷高视野的移动观景台体验，掀起北海岸旅游热潮，深受旅客喜爱。为延续这股观光热潮并回应市场高度期待，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今天宣布景观双层巴士再进化，推出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周二限定团，导入海陆双视角，带领民众从海上与陆上欣赏北海岸的多元风貌。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观众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中台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除了三股线平台中文，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富康叔我的 ID 哦 ，AVIPING 八。在这之前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分享分享再分享，先订阅再分享哦，然后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我们来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跟大家来问好一下，欢迎舅哥，欢迎 Matthew， 欢迎丸子，欢迎珊珊，欢迎小葵，欢迎小小心，欢迎秀好，欢迎悠悠。这是我念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团 JoJo IATO 按赞追踪，巧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欢迎欢迎珊珊，欢迎猫猫贝尔，欢迎吉永哥，欢迎毛姐姐，好久不见，欢迎陈明哥，欢迎 Maggie， 欢迎王姐，欢迎 Julie 姐姐，还有庆威、静怡、尖子哥、眼柱、燕子、蓝天，还有 Kitty 洛，还有廖姐姐，还有真信老师。蓝天讲过了吗？有哈。欢迎温能俊同学，欢迎 Maggie， 欢迎 Meg， 欢迎王杰。

朋友，欢迎金勇哥。好，大家如果没有念到的话，记得哈来跟我们 say hi 一下 ，hello hello。好，今天我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二十名都介绍完毕了。今天是我们的金曲时间第二集，今天也是 Friday Friday Night， 一定要让自己怎么样？

快乐一下，刚好就这首歌。本周第三名是杜德伟的《钟爱一生》，我们要从杜德伟开始，让自己快乐。

0: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哈。来，张专辑好听的歌曲，让自己快乐。
1: 谢谢大姐。
0: 滚石唱片公司发行。

来，进行时间是我们杜德伟今天带来好听的歌曲，一首接一首哦。喜欢听多一点歌手，对不对？要不然会听不完的。来，这首歌应该大家也很熟悉，让自己快乐之后就要拯救地球。杜德伟1994年天旋地转专辑 My Mama Bear， 1 2 3

看杜德伟的表演，还有他的歌曲，真的是独树一格，对不对？后来访问他才知道，其实他说他来到台湾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多开心的是可以唱自己喜欢的歌。

欢迎艾瑞克，好久不见。嗨，雷猴雷猴，好听的歌曲，拯救地球，杜德伟，欢迎珊珊。

杜德伟所带来的拯救地球。好，接下来让我们回到1988年，很重要的这个时间。杜德伟的

0: 忘情号。华星唱片公司发行，华星唱片真的很厉害。
1: 为何沿途仍是冷漠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

0: 好听的歌，忘情后，杜德伟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金曲时间，哈呀哇伊，海滨狗。接下来是我们的刘德华，本周呢来到了冠军单曲《我和我追逐的梦》专辑当中，还有这首歌，想要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就会想到什么？与龙共舞，对不对？
1: 多么不愿意醒来的太早。
0: 吴孟达唱的很有特色。

与龙共舞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首歌，把今生忘掉，张敏跟刘德华在直升机上面的时候就是播这首歌，就突然 radio 坏掉了，刘德华就逼吴孟达唱，这印象很深刻，黄清源老师作的曲，谢明轩老师填的词。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这首歌曲把今生忘掉，蒋英郎联播蒋英奈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再为大家在专辑当中选播一首歌，刘德华作的词，殷文琪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曲苦禅。

我刚刚看英文琪老师54岁就去当天使了，真的好年轻哦。嗯，大家好好把握，要保护自己的身体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到的就是金曲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本周第二名《真的让我爱你吗》这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很多好朋友们想听这首歌，我也很喜欢，来听一场这首歌曲《两颗心四行泪》。

很多好朋友们说两颗心四行泪是不是有这个合唱的版本，没错，我们在努力的为大家来安排一下两颗心四行泪，然后呢是男女合唱的版本哦。

而嘉音浪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男女对唱的歌，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蔡幸娟跟彭伟华共同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来听合唱版本。你的眼

中国音乐工作室黄维一千的歌手就是有邰正宵还有彭伟华，曾经是对唱情歌冠军的单曲哦，来听这首歌。

真的令人怀念的歌哈，来两颗心四行泪也从台湾红到了中国大陆去，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在我们的金曲时间跟大家来怀念一下下。彭伟华自己的专辑也挺好听的。好，接下来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这首歌，马上就想到连续剧的主题曲，大家记得是哪一部连续剧吗？有郑少秋，有江淑娜。江淑娜那个角色好可爱。

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问情》，这是蔡幸娟所带来的歌声。跟我们好朋友们说，还有一首歌也很好听哦。秀好说，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既然都听了，当然要把它听下去咯。来，就来欣赏这首歌。加拿大的魔王嘉宾呢，城市自由行。1991年7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金曲时间，介绍到蔡幸娟。

0: 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对不对？一样是彭伟华跟蔡幸娟所带来这首歌，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收录在前一张专辑当中的歌。
1: 照一照镜子里的无聊，
0: 欢迎响叮当。

好听的歌曲，彭伟华还有蔡幸娟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金曲时间，1991年7月13号，这位歌者，本周第六名的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我们来听听他在1990年的时候，前一年出了第一张专辑《变心的翅膀》，陈明真，欢迎 ZHIBON。

来赶快去跟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飞平的粉丝团，飞平好朋友继续约吧，分享分享再分享，每个人再分享两次，谢谢。好听的歌曲，来全民诊所带来的变心的翅膀。来，接下来这首歌超级俏皮的，只要讲到陈明真就会想到这首歌，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秋天的时候应该比较会穿这样的衣服，背心，对不对？因为秋天有一点冷又不会太冷，还不能穿羽绒衣太冷了，还想到这首歌曲。

莱奥利的歌曲《背心》。陈明哲所带来的歌是1991年。杨亮联播网杨明亮城市自由行废品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还有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为大家直播，感谢大家继续帮我们继续按赞，帮我们分享，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明真所带来的《背心》。嘉义浪联播网节目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9，嘉义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的金曲时间，1991年7月13号这首歌，本周第19名，加一点想象给自己，李明一。我这样问会不会太不天真，我们用这首歌来做 happy ending。 忍不住要这样问，等一下还要再挤一首歌，对不对？你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妥中华还有李明，我差点讲成妥中康，

以前妥中华每次看他演都是演班长，对不对？瘦瘦高高的，然后后来呢，近期呢看到一部电影，他演家长了，年纪也差不多了。好，接下来我们最后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我超爱这首歌的，这首歌李明一的《周五寂寞症候群》，今天刚好是礼拜五，祝大家有个愉快的礼拜五的时间。这首歌真的很特别，在李明一的歌曲当中，《周五寂寞症候群》。1992年，李明一的专辑《不懂》专辑，友荣唱片公司制作。欢迎苏阿芬。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

0: 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又到了星期五晚上7点，我们在空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刚刚送给大家的是韩剧《如此耀眼》当中的配乐 Spring Snow。 在这部韩剧当中，它最主要要谈的就是亲子之间、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个剧里面的爸爸曾经对孩子说，只要你平安，我怎么辛苦都值得。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他总是用实际的行动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让人非常的动容。在剧情当中有一段谈论到养育孩子的情况的时候，就有一个对白，就是说没有人天生会当父母啦，每一个人都是第一次。好像就是在说爸爸妈妈也有可能会犯错，有时候会害怕，或是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然而父母都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更好的父母。最后最后，孩子终于读懂了父母的一生，他终于可以试着用父母眼中的视角来看生活，来看这个世界。他开始明白，原来爸爸妈妈不是不累，只是不愿意让孩子担心。父母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梦想，只是他们把更多的时间奉献给家庭。随着父母年纪老迈，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时间的陪伴。这些的剧情确实让人动容。我自己也已经到了一个年纪，就是父母亲年纪很大。当然我也有孩子，我们有孩子要养育，我们成为他的父母，但是我们也仍然是一个女儿的身份。看见这些剧情，也想起自己父母年轻的时候是如何的为我们这些孩子们牺牲奉献。接下来再来欣赏一样是由钢琴演奏的电视剧的配乐 Picnic。

前面欣赏过这两首用钢琴来演奏的电视剧的配乐，真的是让人感觉心里面暖暖的。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剧呢，是在2025年在 Netflix 上面推出的，非常红，叫做《苦尽甘来遇见你》。我们先来欣赏第一首歌曲。

苦尽甘来遇见你这个剧的片名呢，是跟一句英文的谚语有关，是这样说的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 lemonade、意思就是说，当人生给你的是酸涩的柠檬，那就把它做成柠檬汁吧。当人生遇到挫折、困难、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只是抱怨，可以试着把逆境转为新的机会。因为柠檬呢，就是很酸嘛，就是很难直接吃进去，会让人家觉得酸啊、苦啊。可是柠檬汁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困境当中，能不能找到希望？那因为这个故事的剧情呢，它的整个地点就是来自于韩国的济州岛。济州这个地方，济州岛这个地方盛产柑橘，所以就这个中文片名就变成苦尽甘来，那甘就是橘子的意思。在整个剧当中呢，就是在谈一对男女主角，男女他们从年轻的时候是伴侣关系，后来就成立家庭，然后一直到他们携手度过了许多人生的难关的种种故事。在整个剧情当中，这位母亲的角色好像嘴巴非常的严厉，但是心里面却是不断牵挂着孩子，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是都想把最好的留给女儿。母亲对孩子的爱常常就在这些生活的小细节，可能透过自我牺牲的方式在表现。母女之间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但是就像是日复一日的海浪一样，是安静的，但却是深刻的。而真正孩子能够理解父母，可能也必须等到他成长，自己也成为父母之后，走过了一段人生的旅程，他才会更深的明白，在许多小小行动背后，那些深刻的牺牲的爱。

还有另外一部剧，它一样是以济州岛为故事的背景。这部剧是 Our Blues， 我们的蓝调时光。在这个剧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也让我最感动的部分就是里面谈到了一位唐氏症的患者以及他姐姐，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好特别哦。他们真的找来一位唐氏症患者演这个角色他就是他自己就是一位很会画图的艺术家。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姐姐离开家乡，然后就到济州岛去工作。她在工作上呢，很少跟别人谈到她有一个这样的妹妹。其实并不是她不爱妹妹，而是她从小到大就一直背负着必须照顾妹妹的责任。那他也很担心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自己的妹妹，或者是看他自己。我觉得这种担心异样眼光的心情真的是华人也是有的。所以呢，当这个妹妹呢就放假的时候来找姐姐的时候，哇，这时候她是非常的紧张跟焦虑的。她一方面很怕妹妹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到危险，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他还有工作然后他还要去顾虑妹妹，真的是压力太大了，然后就种种复杂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所以在剧情里面偶尔也有这个姐姐会

生气骂他的这种情节啊，很真实的去展现许多爱妻儿家庭，如果一个手足他长大成年之后必须扮演照顾者角色的那种处境，不是不爱，而是长期背负的那种压力以及疲惫的感觉。那妹妹呢？妹妹其实她知道姐姐很辛苦，她也知道姐姐会累。有一幕呢，妹妹就一直哭，然后就问姐姐说，姐姐，你是不是因为我所以很辛苦？哇，这句话就让姐姐瞬间就崩溃了，因为她其实一直很隐藏自己的这种无论是自责的感觉、疲惫的感觉，但是没想到唐诗正的妹妹都可以感觉到。哎，这时候呢他们有一段对话，姐姐就曾经就这样对妹妹说，有时候我真的会很累，我也很想逃开，不是因为我不爱你，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真的，照顾者也会疲惫的，而且照顾者也好需要被理解哦。当然这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出现，就是有一个男生来追求姐姐。哇，其实起初姐姐也是很矛盾的，我到底要让她知道我有一个这样的妹妹吗？哦，就是她很矛盾。当然了，最后她还是让她知道。哎，没想到这个男主角呢是很接纳这位唐诗正妹妹的，也因为她的接纳，就让姐姐整个人就放松了许多。所以手足是需要被理解的。因为在手足的心里面，他本来就已经非常的复杂。那当身旁的人对他的那种感受是理解而不是责备的时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当然这部剧最后是喜剧收场，但是里面有很多感人的片段，值得你我细细去品尝。这就是我们的蓝调时光，最后就跟大家分享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歌曲。雅文想透过这一集节目的分享，要特别祝福如果你就是身心障碍者的兄弟姐妹，你是爱妻儿的手足我也很想要祝福你真的可以找到理解你的人，你也可以试着把你真实的感受对家人说出来，不需要觉得自责，因为会疲惫、会难过、会生气、会懊恼都是很正常的。天使星家族从2005年做手足的关怀工作到现在超过20年，非常希望可以传递给手足们的就是不要一直活在自责的里面也无需过度的放大这个外界可能带有的异样眼光，有的时候勇敢地分享出自己的感受，也许你会得到意外的理解。那愿上帝的爱大大的医治温暖我们的心，期待下个星期五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继续与你在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以及好故事，下周再见，拜拜。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

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太阳好大，提不起劲。生活没有节奏，来跟着佳音，先把手心拍热，一身拍掉今天的疲倦，再一身拍醒心里的快乐。生活偶尔沉闷，但我们可以自己找回节奏。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每一天鼓掌。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我们在从现在开始呢，应该是从上礼拜吧，我们的嘉欣电影院我们就开始陆续介绍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学会它在一年一度的盛事是什么呢，就是进入人生影展。哇，他们已经进入到第十二届咯。哇，今天才想十二届的进入人生影展能够这样的坚持到底。我们很多的就说啊，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有十二生肖，一年有十二个月，还有青年守则有十二个守则啊。哎，我发觉当我今天在想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啊，十二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表示我们坚持了到底。那在这里面呢，我们这次进入人生影展呢，非常的难得，在8月7号到8月14号连续性，但是8月10号是礼拜一，那演艺厅休馆。好，除了这个之外，每天都有上午下午各有两场，总共有14场的电影要在这里播，免费让大家来观赏。但是呢，你知道吗，进入人生影展最近重要的也是最宝贝的是，不是看完电影就好了。有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有些就是大部分的导读老师有些前导看电影在后导，好，那映后座谈，除了我们邀请的讲师来为这部电影做更深入的了解，还有各位观众在场有些感动的时候，也可以借着这个大家群聚在一起看电影那样子的一个感动的流，就在这个现场呢，就那种大家可以有互动的那种感动。我想这是我们进入人生影展跟别的影展最大的不同的地方，也是最值得让大家在这个时间炎炎夏日何处去来看进入人生影展是你最佳的选择。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嘉欣电影院呢也要配合这样的影展因为有意义的事，我们就来做大量的就是跟大家真正的认识它的内涵。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会陆续的去邀请的讲师到我们的当中来为我们他导读的电影哦，来为我们来做一个可以点剧透吧，但也不是太多的剧透，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够从一部电影得到你生命的养分，得到一个生命的心灵的视野。好，那我们第一个邀请的是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就是于小沛导演。
1: 大家好，
0: 于导，我们有时候叫他于大哥、于导哈。那也是我们的这个历年来十二届以来，哇，已经好多届都有邀请他，有的时候是压轴哦，有的时候是可以都有各不同，但是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强棒的一个我们的导读老师。那于导，于小沛导演哈，那于导也是就是在我们的电影界做了很多的纪录片，但是呢写很多电影的影评。
1: 我是个影视界的老兵啊，也是一个老影迷。
0: 嗯，说起电影。

0: 来他是可以这样子，24小时都可以说欲罢不能的啊，非常难得。好，那那我想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进入人生影展，真的算是我觉得它很重要了。可是以你这个电影界的老兵，你在帮我们带过那么多的导读，然后我参加过很多影展当中，
1: 是
0: 啊、你觉得它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你不好意思，能请老兵出马避暑？这个就是让我们经验丰富，让我们可以更宽眼界。
1: 我想影展有很多啊、哦，不管国外、国内、国际啊、两岸三地都各有影展，但大部分的影展呢，都是说啊，我们今年度应该要选出什么样的片子。所以它是一个竞赛性的影展是很多的，我得到最佳导演啦，得到最佳男主角女主角之类的，所以竞赛的影展很多。但是除了竞赛的影展以外呢，我们更要重视的是它是一种专题跟专业性的影展。所以呢，进入人生的一个影展呢，它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奖项之类的，
0: 我们是比赛，我们没有比赛，
1: 对，
0: 我们是深入去探讨。
1: 但是呢，就是要看我们选片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个电影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观众、对我们的主题有没有相符合、又相加分的。所以进入人生呢，它取名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个影展了以后，我们就好像在这个镜子里面看到了自己，看到了对方，看到了世界，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看到的，但是可以去想象的，去发挥的，甚至于去行善的，那个才是我们这个影展最重要的目的。
0: 哦，还有行善哦。
1: 行善。
0: 谢谢你让我。
1: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进入人生的电影啊，最重要它里面有的教化。跟那种美化、一种是美感，一种是教化。因为所以我们的电影里面一定基本上大部分是着重在真善美，但是不要搞错了，真善美就不好看，恰恰相反，真的善的美的往往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啊、也是我们进入人生一直拿捏的元素。
0: 哦，谢谢。也就是我们都会取一些正向影片，但是又不失为艺术价值，
1: 绝
0: 对是，
1: 对不对？
0: 是因为不然就变成说教影片了。
1: 哦，不会，它不是社交片。
0: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也不会忘记了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推展。就是我们这次有选三部这个台湾的纪录片，那有11部是国外的影片，
1: 是
0: 整个国家合起来有11个国家。
1: 是，
0: 好，那我觉得很难得。那请我们的就是余导哈，带我们来给我们带第一，就是上个礼拜是一个通盘的了解，我们请我们的策展人张烈东导演来为我们来说明啊，我们的影展的目的啊，还有影展这次大概的影片。但是呢，我们从上次的广度到现在要到深度，就是要走入第这每一部电影，我们都会请我们的映后分享的导读老师来到我们当中来。
1: 是，
0: 哎，这次有你知道有印度人呢。
1: 哦，
0: 沈英杰老师他是印度人，但是因为他在台湾的师大读书，所以呢他也是在就硕士班毕业在读博士的这个候选人呢，就在，所以呢他中文讲得很好，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我觉得他在讲印度片的话，就跟我们应该是因为他是实际的印度人嘛啊，那我觉得真的是会更加能够贴切看到他们的锦上添花，他所来诠释这部电影，
1: 是。
0: 那当然这次我们有请香港的影评人就是普峰先生，他去年也有在帮我们忙，
1: 是。
0: 那今年我们也请他他是香港电影的百科全书，
1: 那是
0: 对。好，那我想我们台湾呢，我们就当然也是都是我们有的也有医生啊，心理师啊，还有些各行各业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最佳的讲师到我们当中。那我们的可是这一次邀请我们的余小沛导演 经验最丰富。

0: 哪里哪里、
1: 好好好、好，那你这次在跟我们的策展人张烈东导演的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指定叫做东京计程车呢？
0: 好，因为这部电影第一个娱乐性很高，我们必须要说它很好看。
1: 娱乐性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多笑点吧。
0: 哦，
1: 很温馨的笑点，可是
0: 温
1: 馨
0: 它笑点很多
1: 很多啊、哦、哎、那好，待会请你说。
0: 好、
1: 啊、
0: 第二个，它刚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他很符合我要说的那个年龄层，因为导演已经90多岁了、
1: 他现在是今年是95岁，
0: 对，
1: 他在拍这个 片子的时候是
0: 93岁、
1: 93岁、对，
0: 然后呢、女主角呢也84岁了，85岁了、而我本人呢也83岁了、所以呢
1: 我们没有不能随便问人家我年纪、
0: 哦、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子呢，这个在年龄跟情感跟
1: 还有那种心灵的那种
0: 上面呢、很符合、第二个呢，这个话题呢也跟时代很结合，因为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老年老妇人，她退休要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呢，她要住入养生村呢，然后在住入养生村的这一天的旅游中间、她回顾了她的一生的历史跟情感。
1: 哇，
0: 所以这个主题呢也正是我们现在年龄啊，老人化以后啊，这个题目啊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探讨。更重要一点就是说，他的开车子的那个计程车司机跟那个乘客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从对话中了解到整个的东京也好，横滨也好，所有的历史文物情感跟他们的经济的生态都在里面了。所以这部片子呢让你感觉到很多元啊，很丰富又很感人，然后又很启示、
1: 还把那个东京的一些历史做了一个陈述啊。我真的觉得很佩服他耶，那个就是我们的导演哈，三田洋次他已经那么大年纪，但是他就觉得我要这个永远不退休。
0: 对
1: 啊，那在这里面呢，他在做的时候他是翻拍改编是2022年法国比利时的剧情电影，
0: 对，
1: 就曼妙之旅啊、
0: 对，
1: 那在日本方上映的时候叫称为巴黎计程车，因为其实在那个法国跟比利时他们就很接近嘛，他们的合作的一个影片。哎，可是翻拍到日本了以后，当然我想他抓了他的精神，
0: 对，
1: 可是从融入了日本的文化，
0: 完全的他抓到他的那个一个点，
1: 对，就开始，
0: 然后呢精神抓到了，然后整个拍出来你不会感觉到那个是一个外国片，你会说哦，原来这是一个很有日本土味原味原汁的一个片子。
1: 对，而且更有趣的是，计程车司机一定在想，我能不能载到这种客人，我就可以有非常多的让大家享受的空间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再来谈谈这里面到底在谈什么。谢谢。
0: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也是在这最近的一个嘉音电影院里面做一系列的2026年的进入人生影展的电影，我们特别邀请他们映后分享的导读老师哦，也是各行各业都是在对于针对介绍的电影做详细的后续的一个映后座谈啊。那这里非常的难得，有个这里面我们的上个礼拜我们请张立东导演，就是我们的策展人做的一个访谈。今天呢我们要进入深入的去邀请于小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来介绍他在8月12号下午2点钟的东京计程车。哎，各位不是2点钟来哦，要至少要在1点钟来，我们要锁票，免费锁票，我们再到1点半进场哈。那各位绝属佳片，把握机会，在炎炎夏日能够到中正纪念堂演映厅来参加进入人生影展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这里呢，当然我从刚才于导特别提到说我们这边的进入人生影展是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所举办的，它不是在做竞赛性的，哇这14部电影我们来比赛一下，不是，它是把这部电影呢做一个深入的探讨，甚至包括把每个人的情感的回馈就大家一个在那个好像一个大的读书会当中，让大家能够哇能够互相的交流，好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电影的面面观。那最重要的，因为中华世界影像教育推广协会里面叫影像教育，把电影当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1: 美化跟美学也是教
0: 育
1: 的一个责任。
0: 哇太好了。好，那刚才我们于导也讲了说，哎，东京电影院啊，东京电影院，
1: 东京计程车
0: 那东京计程车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常常，哎，我觉得这个电影哈，当然虽然是从那个法国、比利时有拍的什么《巴黎计程车》啊，但是哎，我们天天都在坐计程车耶。我们好像对我们那种感动，就是那种连触感就会很强烈。
1: 自从世界这个交通工具改变以后，有了计程车以后，有了交通工具以后，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跟时间跟情感的那种的元素都有了很大很大的改变。我们古代要见一个人是多么难的事情，
0: 对，
1: 但有了计程车，他要办事他要见人都很简单了，都快速了。但这样的改变会不会因此变得反而没有情感呢？都很可能，因为也有很多人坐在计程车上一句话都不讲的，
0: 对，
1: 就是付钱就死了。到达目的地，他的坐车的是要到达目的地，可是东京计程车这个片子，这位这个女士，也就是说高岩女士，她坐车，她本来坐车是要到养老院去，那这个车程理论上来讲1-2个小时就到了，但是后来呢整整从早上一直坐到晚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他跟他的历史也好，心态也好，以及司机的背景也好，都做了一个交流。我请问你，这样的一个计程车的旅程，它已经不是一个行程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的情感的交流跟一个思想的交流。所以这个片子呢，我们不要以为是它只是一个公路电影或者旅程电影，不是，
0: 对，
1: 它是一个心态的一个变化的电影。

0: 哇，就是啊，我们很多的公路电影啊，通常是家人认识的人，对不对？啊，或是特意特制造的两个人。可是这个呢，是就是本来都不认识，突然在计程车上面就变成一个乘客跟司机的关系。那我想每个人自己都有这种经验啊、那到底是愉快的，或是防备的，或是有什么都有。
1: Okay.
0: 但是这部电影它给我们锁定在啊、这个。
1: 所以我想现在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两个这位女主角。
0: 哎、我可不可以先给我们介绍山田洋次吧？我觉得这个导演也是、
1: 哦、
0: 哇、
1: okay.
0: 这个是
1: 山田洋次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导演。
0: 嗯，
1: 各位，第一，他一共拍了90多部片子。哦，当然其中将近有50部是同一个题材、那个同一个题材就叫做男人真命苦，也叫银次郎的故事。他那个时候呢，在这几十年中间拍了将近50部的银次郎的故事，也就男人真命苦的系列。但那个不是连续剧，它是连续电影，是它不是影集。所以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它是用影片拍的，它是用影片拍的。那除了这个银次郎的故事以外，他也拍过母亲系列，他也拍过家族系列、那另外呢，他有单片的片子当然也很多。那我跟你讲，比如说远山的呼啸呼唤、比如说这个幸福的黄手帕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前两年看的电影之神，
0: 嗯
1: 啊，这个都是、
0: 哦、电影之神也他写的啊，
1: 都是前两年我们上次进入人生的时候就有这部片子，
0: 对对对对，
1: 也是他导的。所以各位，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好，当然很优秀，但是他优秀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第一个，他在95岁的时候，也就是93岁的时候，他还拍了今天我们讲的《东京计程车》。各位，一个人能够活到93岁、95岁，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第二个，能够活在95岁，结果脑筋还聪明，还能够做导演，更了不起。第三个，
0: 而且还编剧，
1: 做出了
0: 还编剧编剧，
1: 做了导演跟编剧，还有这样的成就。那我跟你讲，各位，这都是我们的模范。所以这个我们要讲山田洋次的话，到现在为止，他还说的一句话，他说他还要继续的拍下去，而且他拍的那个风格，我跟你讲，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称他为叫做什么样子呢？叫做殿堂级的导演，也叫他庶民导演。为什么？他专门拍
0: 可高可低，
1: 可高可低，庶民就是一般老百姓的情感的导演都在这里，然后他的艺术成就已经到了殿堂了，所以他的电影呢，可以说老少咸宜，把日本，尤其在日本京都方面，或者是东京方面，或者各种地方的方面的风土人情，都把它。所以山田洋次可以说是日本的一个浮世绘，浮世绘大家都知道吧？
0: 啊、是包罗万象，
1: 就是、包罗万象。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导演指导底下，这部电影可看性你们就知道了。
0: 对，
1: 好，然后他还讲了一句话，他各位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你就晓得他对那个镜头的执着、运镜、音乐，他不喜欢那些镜头乱晃乱晃，他也不喜欢又是用利用 zoom 啦，利用特技啦，利用卡通啦，利用什么，他都不喜欢用这个。
0: 他不想用科技来取代现在你的电影。
1: 对，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喜欢用科技来表现，我喜欢的是用表演来拍电影。
0: 表演拍电影，
1: 所谓用表演、用你的演出，用我的思想，用我们的演技，用我们的剧情来拍这个电影，而不是靠科技来拍电影，
0: 就是回到电影的本质就是了。
1: 对，所以这部电影好看就好看在你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有味道。一个年轻，也不是年轻人，也53岁了，那个男主角是个帅哥啊，然后另外一个84岁了，一个老太太，他们中间的相隔了

0: 30年，年龄的差距30年，但中间还有很多的趣味跟情愫，还有一点微妙的情感在里面。
1: 对对对，
0: 你们可以在那里面可以看。
1: 我可以牵着你的手吗？
0: 我可以挽着你的手吗？他甚至到最后他在临别的时候他说，我今天不想回去了，我想找一个旅馆。当然并不代表做爱，但是代表说我不想让这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1: 对，我
0: 至于那个晚上是要怎么样子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希望有人陪伴我再度过这么样一个晚上。各位，一个84岁的老姐姐跟一个50岁的俊男，假如提出这样的要求，你怎么办？
1: 哎，可是我觉得后来那个不是那个当然我们不小心会剧透没有关系哦，因为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他的一个故事的大纲，
0: 对，
1: 重要是他那个电影的细节。你看他的表演啊，很棒。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的那个这个男主角呢，对不对？他也会说，他说后来他在看到他的时候，已经算是就是这个跟上帝喝咖啡去了。
0: 对，
1: 可他又说，早知道我就那天晚上我可以留下来陪他，这是我很大的遗憾。
0: 对
1: 对不对？
0: 那当然，那个是因为感动他的那个高岩女士的身世，也感动高岩女士付出了那个情感跟爱
1: 跟
0: 也是物质上的帮助。
1: 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说因为他给了他很多物质上的帮助他更感动，他
1: 不
0: 是，他说我早知道，
1: 感恩感恩，
0: 我早知道他这么不会这样子很快的离去的话，
1: 我应该
0: 我还会再去看他。
1: 对，而且
0: 甚至他第一他们起初分开的时候，他连计程车钱都暂时不收。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他不收这个计程车钱，就代表说我有心还要再来看你。
1: 对对对，
0: 被他太太骂的要死，
1: 留下伏笔。
0: 他太太骂的很厉害。
1: 好好，我们在这里先停一段音乐，我们再来看看啊。
0: 好，
1: 再来谈谈。
0: 麻烦这个音乐，我们是这个背长千惠子唱的歌，到时候在这个片子里面，大家都要可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嘉音电影院特别邀请于小沛导演来为我们这个四弦暖身吧啊，来为我们的2026年静如人生影展在8月12号下午东京计程车来先做个导读暖身，让大家哇知道说这

0: 部电影非看不可。尤其看完电影还有于小沛导演做了后续，哦，您放心，他现在所讲的在电影上，在那个影展里面，哇，还有更多的可以的挖出来的。
1: 我相信我在电影里面影展的时候可以讲的
0: 畅所欲言，
1: 畅所欲言。
0: 好，那玉达，我想请教您啊，您刚才说我们真的很棒，山田洋次是在以现在是95岁的高龄，
1: 对，
0: 还能够把那个就是法国比利时河的这个曼妙之旅哈，改成日本版，可是却完全失去了抓住精神，可是没有一点哦欧洲的那种风味在里面，
1: 对，
0: 这个。原来他因为他自己做编剧导演嘛，啊，好，那我们在还有这里面呢，当然这两个这个司机跟乘客，而且是乘客为主哦，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有乘客才有司机嘛，才啊，对，好，哎，那这个乘客呢是日本也是84岁哈，备长千惠子
1: 是，
0: 那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他。她长得很漂亮
0: 啊，
1: 可以说是日本的女性的一种典型代表之一。比如说，我们晓得日本女性很多都是很委婉、很温柔的，大部分呢，尤其在以前，比如说原街子啊，街用小百合啊，或者什么样的啊，岩下芝麻啦，我们晓得那些女性啊，大，所以备长千惠子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女性。那在这样的一个女性，那当时的一个女性社会里面，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那些电影明星大部分是的，当然现在的女性又不大一样了啊。那备长千惠子呢，她现在已经84岁了，那你就晓得她能够拍电影拍多久呢？我告诉你，就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大导演拍的那个银次郎的故事，备长千惠子也跟着那个将近50部的片子里面，他就演他里面的姐姐。
0: 哦，那所以他也是他的御用演员咯。
1: 对，但是当然他不会说是就好像我们叫像连续剧一样，不需要每一场都戏在那，因为那个戏是以男生为主的。
0: 对，
1: 以男生银次郎为主。那备长千惠子呢，他就是他演他的姐姐，所以他也跟着这个大导演已经也跟了将近50部了。
0: 一起变老，一起变老。
1: 变老。可是不要忘记，他后来跟大导演、跟有名的演员拍了几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一部叫做《幸福的黄手帕》。
0: 哦，《
1: 幸福的黄手帕》男主角是高仓健，另外一部叫做《远山的呼唤》，也是高仓健。高仓健就是日本男星中最性格的一个男演员。那《幸福的黄手帕》实际上我们晓得，美国有一个乡村歌谣，就是老橡树的黄丝带那条歌，就是当一个出狱的人，那条歌的意思就是他当然要回家的时候，他先写信跟太太说，我等会要回来了，假如你能够愿意等我回来，就在橡树上面绑一个黄颜色的橡树，假如我没看到黄丝带，我就走过去，我就离开了，这样我这样对不起你。那这个信当女孩收到了以后啊，那个女孩不但是绑了像那一条黄丝带，她让整个的院子跟村庄全部布满了黄丝带。所以当那个男生回来的时候，那个公车上的所有的人都在祝福他，看到那个这条歌很有名，叫老橡树上面的黄丝带。
0: 玉导，对不起，我问你啊，为什么要用黄色？我不是用红色？还有情人的黄衬衫，
1: 对，
0: 黄色，对不起，我临时给您一个这个题目，您觉得怎么样？
1: 黄色是代表思念、友情的关系，
0: 思念。
1: 那红的是代表爱情跟热情的意思，蓝色的代表忧郁的问题。那紫色的呢代表深沉的意思，白色呢是代表纯洁的意思，黑色的代表坚强的意思。
0: 哦，力量，力量，
1: 力量。好，
0: 那我们再回到吧。
1: 好，
0: 好像
1: 所以还另外一个电影呢，叫《远山的呼唤》。 那个远山的呼唤呢

0: 他就演一个寡妇，那个千惠子演一个寡妇在农场里面，然后刚好有一个逃犯，
1: 嗯嗯，
0: 逃到了那一个村庄里面了。明明晓得是逃犯，但是他们两人还是发生了情感，那个故事也非常好。所以这两部片子啊，都代表着是什么呢？都代表着一个刚性的男的，他犯了错，或呢他是不得已做了那种事情，然后那个女性呢，一个是寡妇啊，另外一个是等待着他回来的人，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一缸一楼的片子里面呢，在日本的片子里面很多很多，所以我们晓得很多片子，比如说宫本武藏，我们是刚性的，但是呢宫本武藏的太太八千草薰不是太太，女朋友是一个柔性的。所以这一类比如说石原裕次郎小林旭是刚性的，但他的朋友女朋友都是柔性的。
1: 好，在这里面我知道于导一说起电影来，哦哇，他就每一个人都是一大箩筐的东西。不行，我们回来，哎，悲伤千惠子，我觉得他除了好像虽然已经84了，可是在这片中里面还是，哇，是那种非常的有优雅的那种气质，
0: 哦、他的气质
1: 是非
0: 常
1: 好。另外还有他是声音很好，
0: 哦，他是一个唱片明星，
1: 那他原来他后面
0: 歌帮非常非常好听，
1: 而且配音也是最佳
0: 配音也很好
1: 高手。
0: 所以呢，各位在欣赏这部电影的时候，会听到两首他的歌。一首是他以前年轻时候的旧的声音，另外一首是他最近为这部电影唱的那首歌，所以两种声音是不大一样的，一个当然比较沧桑一点，但是两首歌同样的好听。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形下呢，这两首歌呢，你们一定要在电影这个在我节目里面要听到，而且还要在我们佳音我们这个那个进入人生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影展的时候要注意听那两首歌，好，所以而且最重要的，千惠子在这几十年中他得奖无数，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奖，也就是说日本的奥斯卡，日本奥斯卡奖他得过两次，一次是在45年前得的，另外一次就是在前年，就在东京计程车这部片子的颁奖典礼上面得。所以他的这两部这两个奖项，就所谓的日本奥斯卡奖的两项，中间已经隔了45年了，可见他是一个常青树。那么也跟那个大导演一样都是常青树，所以这部片子呢，就我们就讲了这部片子的内涵里面已经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日本三代，哪三代呢？昭和时代、平成时代、平成时代跟令和时代的整个的历史。那这个历史中间呢，我们最早的时候故事一开始发生，这个女主角那个时候才5岁的时候，刚好遇到美军在轰炸东京，浅草区，那个爸爸就被炸死了，女儿就变成孤儿，有人寄养，那个女儿就慢慢长大，所以她知道战争的残酷。然后等到她20岁的时候，到长大的时候，将快20岁的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呢？遇到韩战，抗美援朝了，也就是韩战了。韩战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是谁呢？她的男朋友是北韩在日本工作的人，所以因为这样子，那个男朋友呢，把她，不是说把她抛弃了，只好分手了。但在分手的时候呢，那女孩已经怀孕了，所以呢，可以说是她是私生子，她20岁，所以这里面讲到好，后来呢，她又改嫁了，嫁了一个呢，叫做小川先生，本来对他很好，但是每次看到这个我们叫拖油瓶了，也就是说那个，这个玩妓子了，总是不顺眼了，不顺眼的时候给他 没有好脸色，甚至还大。然后那个时候经济又很萧条，经济萧条，他们

0: 甚至于营养午餐跟学费有时候都不把父母穿，然后那个没有责任感的小川先生呢，又很对那个拖油瓶呢又很虐待，所以在这里面呢都讲到了历史。在这个时候呢，中间有个镜头很有意思，当小川先生在看报的时候，那个报上刚好是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那个照片，所以他在这里面那个高野女士一路上走的时候，看到东京的景色，看到桥，看到浅草，看到横滨，看到哪里，她都一面问一面说：“啊，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所以这部电影里面呢，
1: 好有深度啊！
0: 基本上是一部历史片，也是一部
1: 旅
0: 游
1: 片，
0: 更是一个感情片，还是一个人是从
1: 传记片，
0: 年轻，
1: 离，
0: 然后被抛弃，然后后来他杀，本来要杀他的老公，没有杀死。
1: 不要剧透，不要剧透太多了，就可以了。
0: 哎，这个可以。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关键。
0: 最重要关键，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
1: 好，我们现在再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哇，这部电影真的是看一遍都，我看过了，真的很棒，值得不厌其烦的多看几遍。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讲影电影院特别邀请到2026年进入人生影展，在中正纪念堂演艺厅8月12号下午2点放映的东京计程车的导读老师于小沛导演到我们的当中。于导，刚才哇，把这部电影的一个时代背景哦，诶，透过他们在坐计程车，
1: 对
0: 啊，我真的是觉得您这样一讲，我们就发觉他透过什么、日本的昭和时代、平成时代、令和时代。

0: 哎，还有什么二战、韩战，哇，通通
1: 都在里面
0: 了，一网打尽啊，真的不简单的，这部电影。
1: 所以我说这个两位男女主角啊，这个聊天，我们晓得大部分人，我们包括我们自己坐在计程车上有，通常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彼此不讲话的，
0: 当然，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了。
1: 对，另外一种呢是特别话多的，有计程车司机有时候会主动找人讲话，
0: 啊，
1: 那个乘客呢有时候也主动会问话，这个都有。
0: 对，
1: 那这部电影呢刚好呢是两者之间呢做了一个很棒的调和。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个男主角也就是说帅哥，他很烦恼，为什么呢？他的女儿为了学费，为了要到音乐班去，那个很贵的学费，再加上房租，再加上车子又要保养，又要付规费，他就很烦恼。向他姐姐借钱呢又借不到，所以他开车啊，讲实在话，他心情并不是那么样的愉快。
0: 对，没钱还读什么音乐班嘛，就可以普通班就好了。哎，他就很不服气的感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读音乐班？
1: 然后呢，碰到的那位高野太太呢，她要去住养老院，他一路上也已经本来就是百般纠结了，他就说你能不能带一点笑容啊，你能不能跟我聊聊天啊。
0: 好孤单的女人、哦，
1: 所以在这个中间当他们两人开始打开了纠结以后，
0: 嗯，
1: 这个电影的整个故事都串出来的。
0: 哇，
1: 高野的人生整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那个就是说浩二的问题呢，也都吐露出来了。在这样子的纠结下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故事都了解了。那么我现在就要讲了，这个女孩子到底为了什么样子？她是一个嫁给最早是跟朝鲜的男孩子怀了孕，后来呢嫁给日本的本地人。但是呢因为本地的那个男孩子呢给他有一点家暴，甚至于欺负他的孩子，他在不得已的状况下，他用煮开的一锅开水浇到他的下半身上，让他失去了生殖的能力，那是一种重伤害，最后判了9年徒刑。判了9年徒刑以后呢，他就后来自己到美国去学美甲艺术，就是美指甲的艺术，美指甲艺术学得很成就。其实以她的漂亮跟能干，有钱，她在日本东京还有房子，她也赚了不少钱。但是呢，里面有一句话，她说：“还有谁敢嫁给敢娶那个可以把男人那个下体烫伤的一个男人。”所以他就后来没有再结婚。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只好最后他考虑把房子卖掉，把财产去掉，然后他要住养老院。住养老院之前他还去过一次，白天的时候画面没有出来，但他又讲，我申请那个地方的时候是面海靠山，然后呢景观非常好。他说没想到当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晚上，是这么样的寂寞，他甚至于不想住进去了，有那种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我们会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养老的问题。养老的问题在这个片子里面也悄悄地提到了，所以这里面因为有养老的问题，就有了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就包括了养孩子要参加音乐班的问题，还有在镜头里面有看到一对中国的爷爷跟一个女儿跟他的孩子说，爷爷我们能不能坐那个船呢？他说小心一点呢，你太重了，不要把船压下去哦。这里面还有两对年轻人从马路上这样走过去，然后那么谈谈笑笑，所以这个电影里面中间很多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里面已经谈到了小孩的问题，年轻人的问题，不知愁的年龄，到了甚至于养老，我将来，而那个在养老村里面，我必须要讲一句话， 其实在这部片子里面有一点点让我感觉到遗憾，我感觉到

0: 那个那么皇家生活的养老院，为什么对待我们的女主角会那么样的不礼貌，那么样的冷漠？说你5点钟要来哦，要不然我们大家的都在为了你的准备的晚餐啊，要不然我们8点钟就要关门了。那个冷冰冰的话，不太像高级疗养院的那种感。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个人觉得。这也就是导演跟编剧特别要凸显那个高野女士，当她要住养老院的过程中间，将来的结果，她会想到我以后是不是会这么样的寂寞，跟那么样的没有被人照顾，所以她那天晚上真的不想回去，真的吗？这是一个衬托法，
1: 对，
0: 但是
1: 反
0: 呢，
1: 差，
0: 讲实在话，假如是一个很高贵的养老院的话。这些礼貌的问题应该要更注意才对，更注意才对，因为它是一个很高级的养老院，他把房子都给卖掉，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从来那一天是他最幸福的那一天，我现在要把我这一些的东西都留给你，留给那个司机，为什么呢？他认为他在那一天中间，他也晓得司机的那种对人态度。他说：“你很绅士啊。”然后他又说了："我能够挽着你的手吗？"所以在这个中间，他有感恩的心，他也有一丝丝的情愫、恋爱的心。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感情也导致了他后来。把所有把，我们不晓得多少钱，但是他那个浩儿的太太数个十百千万千万，数到千万的时候，他昏倒了。可见那个数目至少是1000万以上。那1000万那还够哎，
1: 日币，
0: 但是也。就算1000万也有200多万了，200多万足够付他女儿的。学费跟他的那个房租费了，所以好人有好报。各位朋友，这部片你看了以后，假如下次你是计程车开车的人，你记得你更要对客人好一点才行。
1: 意外的收获，
0: 意外的收获。
1: 那电影嘛，所以叫曼妙之旅嘛，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可以只可想象，不可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有一件事啦，我是觉得，这个司机啊，当然，我想今天我们时间实在是这个余导一讲起来的话，就哪一个人物都会被您挖了一集都不够你的时间再讲。但是我觉得木村拓哉在这部电影里面，他演司机
0: 哦，
1: 53岁，太棒，非常的温暖的人。那个温暖，我觉得发觉就是我们像辅导说，什么叫帮助人？倾听就是一个助人，就
0: 对。
1: 是一种爱。对，尤其他感觉到哦，原来是一个这样的老太太，有那么多的生命的经历，
0: 对，
1: 都就算是他住那个入狱，也是一个迫不得已嘛，对不对？那么沙文主义的老公这样子，他为了保护他的儿子，那当然他儿那个他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他的老公也有点呢，你为什么这不生我们两个小孩？
0: 我要讲到那个木村。木村呢，就是浩二啦，就是那个演员，那个里面的角色叫浩二。浩二是一件，你看他本来赶的做，已经当了夜班，结果有一个他的同行说："哎呀，我的腰痛啊，我痛啊，我痛啊！"那个很笑点，那也是一个笑点。
1: 对，
0: 他不答应他，后来想想。镜头一转，他还是答应了帮助朋友去开，所以他开已经当了一个晚班，睡还没完全睡饱，他又去开车开了一天，所以他是一个很体贴人的、很愿意帮助人的一个人。从这个里面角色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起初板这个脸是因为他发愁他的钱的问题，到后来他已经。不再为这个钱的事情的，不是为了不，
1: 他怎么知道他会给他钱，
0: 他
1: 对不对？
0: 他
1: 都不知道，无所谓而为的时候，
0: 完全是改变了一个人的 啊，你看他啊，他说哎，你要不要吃一点面包？你要不要什么？你要不要怎么样？嗯、他多，然后呢，他。

0: 也晓得他太太打电话来，好像吃醋，你带的是什么样客人啊？漂亮吗？他说漂亮。他说那怎么漂亮啊？
1: 女生
0: 他说
1: 男生女生
0: 男。然后他说85岁了，过电话就挂掉了。
1: 对，就吃个干醋。
0: 然后他对他的女儿，你看你要记得要带泡芙回来啊。
1: 对，
0: 所以他这个木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我告诉你，53岁，他是个歌手，他的配。

0: 迷人的很。
1: 总言而之，一句话，我们的八月七号到八月十四号，每部电影都很精彩，但是千万不要错过八月十二号下午的东京计程车，由于小佩导演为我们导读，哇，不要错失良机，而且真的呢，一部电影让我们看到日本的历史哈，
0: 对，
1: 来看他们怎样的过程，也看他们这一个陌生人怎么样相处之道，
0: 是
1: 啊，也帮助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喽。
0: 对
1: 啊，请听就是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阻碍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再见。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生命的转折处与自己对话，从平静中探索内心真正的方向，然后重新出发。
2: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继续上一章的教导。首先第一节，他主动的设一个比喻，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特别是在上章所说的那个末日的苦难当中，更是要祷告。所以第二节他就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句话在第四节又重复了一次，就是要强调这种人的特色，来作为我们的神的对比，而不是在比喻神。然后第三节，那城里也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然后这个官就想说，即便自己多日不准，但是啊，第五节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所以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然后七到八节就说，这个好比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其实我们的神不会这样拖延呢、这里只是说即便如此啊，那也是说岂不终究给他伸冤吗？然后第八节就说到，我们的神是会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只是耶稣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或者是翻译为，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这才是重点呢、然后九到十四节还是教导祷告，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他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哎呀，这个是不是太生动了？表明他的祷告说给他自己听，可是他叫的是，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啊。他看自己比别人好多多多了，甚至他当场就看着旁边的那个税吏，直接说，我也不像这个税吏。然后他就数自己的优点，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让人想到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的那个男主角童振宝，说他爱自己啊。那个片中有一幕说，他洗脚的时候，他像个情人一般的看着自己的皮肉，那种自怜自艾的样子。那相反的，另外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税吏，十三节说他是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哎呀，这两个人绝对对比的放在这里，实在是很有哲理的。那么自卑要自卑到什么程度呢？下面15到17节说，有人就希望耶稣能够摸摸自己的婴孩，意思就是为他们按手祝福。那门徒责备那些人，可是16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与婴孩截然相反的是18到30节说，来了一个富足的官，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如果我们参考马太福音19章22节，我们知道这个官是一个少年财主。20节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21节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哇，这个人好像完美无瑕。可是你听22节耶稣说，你还缺少一

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但是23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哈哈，你看，他的富足会使他犹豫，不能够放手跟从耶稣，而成为他完美人生中的一大道瑕疵啊。所以24到30节，耶稣看着他就论到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有一些学者说，古代耶路撒冷城墙在大城门的旁边有一扇小侧门，俗称为针眼，骆驼很难通过，所以就用来比喻很困难的事。可是因为缺乏明确的证据，所以绝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就是指一般的针眼。因为当时以色列当中最大的动物就是骆驼，而最小的器物是针，所以用针眼呢来极度的强调凭借人自己的能力要进入神的国。哎呀，所以26节说，听见的人都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然后27节金句啊，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哎，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保证。哎，然后很可爱的28节，彼得就插进来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29节，耶稣的意思是，活在神国实际里头的人，现在就能够得着基督里的丰富平安和喜乐，而另外在来世还要得永生。那因为说到了来世得永生的话，下面31到34节，耶稣就第三次清楚的预言受难和复活。前面两次请参考9章的22节跟44节。31节好感人啊，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等等。哎，可是啊，那个时候的门徒说这些事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然后他们一边说就一边往耶路撒冷走，必经之地就是耶利哥城。那个时候耶利哥有新旧两座城，旧城是被咒诅的废墟，请参考约书亚记6章26节，而新城是大希律王所建的，所以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是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也就是出了旧城以后，而我们路加福音这里是指出将近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就是要进入新城之前，所以没有矛盾。35到40节，即耶稣治好了耶利哥的瞎子。根据马可福音10章45节，这个瞎子名字叫巴迪买，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不管别人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的喊叫。然后40节，美丽的一刻来临了，那个人马孔总众声喧哗之中，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然后到了跟前。啊，我真喜欢跟前这个字啊。不是有一首诗歌说，我一祷告来到你跟前，那个跟前多么甜蜜啊。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哎呀，这个是直指心灵啊，是灵魂的问答。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哎呀，43节，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太美的画面了，这一位讨饭的瞎子巴迪买穿过重重人潮，滚滚红尘，看见了。而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哈利路亚！
那明天在第十九章，这一群人与耶稣一同进入耶路撒冷，他们还要看见什么呢？

章记载了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之前，他的公开事工当中幕后的几件事情，所以是好重要的一章，能谈的好多好多。那这里我们还是只集中在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第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这两点来谈。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就是我们越读福音书就越是敬佩爱戴我们的主耶稣，尤其是耶稣在这里写明了第一全面关顾，以及第二绝对的主权。先说第一小点，全面的关顾，关心照顾那两个字。我们昨天在第十七章才刚说过耶稣的教导平衡，那是在教导的内容上，他兼顾了神的恩典赏赐与人的服事本分这两方面，对不对？这是从本书的前后，耶稣描述谁来束上带子服事人，这个教导的内容上来看见的。而现在紧接着在本章，我们就明确的看见耶稣在教导的对象上也是十分的平衡，能够兼顾。就是你看本章一开始他就连着说了两个比喻，都是关于祷告的。第一个那个窃求的寡妇与不义的官的比喻，他是对门徒说的，因为你看我们这段是连结于前面十七章二十二节的，所以很清楚是对门徒。而第二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的比喻呢，第九节明白的说是向着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啊所设的比喻，就是、对那些人耶稣不会像我们这样说看了他们就讨厌，我才不要理他们。耶稣一样的给予教导，只是着重点不一样。对门徒他强调的是祷告要恒切不可灰心，而对那些

自以为义的人，强调的是要谦卑，他两面都照顾到。然后你再看，有意思的是，紧接着路加就记载耶稣还乐意接待小婴孩，这是15到17节。然后耶稣又耐心地引导一位富有的少年的官，这是18到30节。然后我们再看见他在那个熙熙攘攘的进耶利哥的人潮当中，他愿意为了一个讨饭的瞎子停下脚步。40节说他站住，而且吩咐把那个瞎子领到跟前。哎呀，所以他是多么细腻周到的面对各种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每一个人，全面的关顾，全面的施恩。哎呀，我们的主啊。然后第二小点，他还有绝对的主权，就是本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侍奉绝对不是廉价的福音啊，他对跟随者有着极高的极具挑战性的神圣要求，毫无妥协。首先你看他面对那个年轻富有而且看似完美的那个少年的官呢，耶稣没有为了要留住人才而降低标准哦，他一针见血的就指出对方的心中对财富的那个偶像的崇拜，并且他提出了你要变卖一切的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跟从我，这么样一个高规格的挑战。这显示耶稣的侍奉，他要求人必须将上帝作为生命的首位，毫无保留。然后31节我们又看见耶稣特别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极其详细的预言了自己将要在耶路撒冷被交给外邦人戏弄凌辱吐唾沫鞭打并且杀害，然后第三日要复活。这个表明了他的侍奉始终都被那个十字架的使命所驱动，即使门徒在当时完全无法理解，他仍然定义走向这一条舍命的救赎之路。耶稣的侍奉既彰显出绝对的主权，而他自己也活出了对上帝的绝对主权的绝对顺服。于是在本章中，耶稣的侍奉兼具了极致的恩慈，就是他全面的关顾了包括那个寡妇，还有他接纳税吏，又怀抱小孩子，又医治盲人等等，而同时他又展现了绝对的主权，以极高的真理标准来挑战财主，又宣告自己的受难。所以他用行动证明了他来到世上不仅是为了医治和安慰，更是为了要翻转人心，将人引向救赎的十字架。哈利路亚，赞美主。越想本章耶稣的侍奉越深刻。然后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还看见他们是一，在信心中才能够持续祷告不倦；第二，在失败中才能够看见自己不配；以及第三，在圣灵里才能够医好属灵的瞎眼。先说第一小点，在信心中持续祷告不倦，就是越接近受难呢，耶稣越教导重要的事情。你看本章一开始，耶稣用那个窃求的寡妇与不义的官这么极端的一个比喻来教导门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个比喻实在很有深意啊。首先你看到他是寡妇也是神的选民，就是那个寡妇是卑微而无依靠的，所以能够单单的靠主专心的祈求。但是第七节耶稣后来特别的提出说，神的选民也是昼夜呼吁他，来作为这个寡妇的对照。选民也是外面无依靠，而里面却有更大的靠山，看似卑微，但是却有更深的悦纳和肯定。那我们今天都以神的选民的身份在做那个寡妇那样的缠磨的祷告，是不是？主啊，我不怕去缠磨你啊，我要跟你勾勾底牛。然后 B 这个比喻还说到有对头，但是终得深渊。对头可以代表生活

活中各种压力烦恼。这个世界教我们许多纾压的方法，但是神的儿女知道怎么样的去烦扰谁啊，来帮自己伸冤。然后 C， 我们看到那个多日不准，但是仍然昼夜呼吁，这是不灰心祷告到底，昼夜呼吁耶和华不歇息的一个新约的例子，请参考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而最有深刻含义的就是这个比喻结束在一个感叹的里面。第八节，耶稣叹息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哎呀，所以原来祷告能够坚忍持久，不但是需要恒心耐心，更是需要信心。信心才是继续祷告的关键，就是我们能够不看自己，不看别人，你对照下文的法利赛人，那而且也不看环境，持续的相信神的美意，相信公义必得彰显，如此祷告才能持久。然后第二小点，在失败中看见自己不配。你看28节，彼得有一句好可爱的插嘴，因为耶稣说贪财的难进天国，彼得一听就很得意的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贪财，对不对？我这么的清高，这么的舍己，哈，那我一定可以进天国。哎呀，他不知道，就这么一句话就说明了他根本就还没有撇下所有的，就是他的里面有好多的有，他有自以为意，有自以为优于别人，也有自以为做到了一切，达到了标准，所有的这些夸口就是他的还没有撇下的那一个所有。那一直要等到经过了3次不认主的跌倒经历之后，彼得才能够真正体会到自己在主面前真的是毫无可夸，他才会出去痛哭，这是后面的22章第62节。直到那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撇下一切跟随主。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要经过那个十字架的对付，才能够认识到凡是自己在基督之外所舍不得撇下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还缺少一件。甚至包括我们侍奉的经历和果效，我们属灵的抱负和成就，我们为主的撇下和摆上，就连这么属灵的部分也都会成为拦阻我们进入神国的那一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都需要一点失败才能够认识自己啊！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三小点，门徒还有一个特色，是在圣灵里才能医好他属灵的瞎眼。就是你看34节刚刚描述说耶稣所说的他即将要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那这也就是说门徒当时都是属灵的瞎子，对不对？然后好讽刺的，立刻第35节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这个前后对照的意思这么明显。我们基督徒若是只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而但是却看不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就必然放不下属地的那些所有，也撇不下那些属灵的骄傲，这是前面28节。那么不论他们外在看起来多么的属灵，是个门徒，但是在灵里头他们也都是这个讨饭的瞎子，一无所有。你记得门徒的生命是怎么改变的吗？到我们这位路加医生他一直写下去啊，写到使徒行传2章，圣灵随着天上的大响声降在他们身上，那个时候在圣灵的强烈光照之下，他们就完全明白了，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那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等等等，这是使徒行传2章23到24节。啊，主啊，让我从灵里头这样的被

你开启双眼这样的认识你吧。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在本章包括全面的关顾以及他绝对的主权。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他们写明了在信心中持续祷告不倦，在失败中才能够看见自己不配，以及第三，在圣灵里才能医好属灵的瞎眼。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也带领我走向耶路撒冷，你走在我的前面，带领我如同那个切求的寡妇一般的祷告不歇，一直祷告到你医治我属灵的瞎眼。哦，主啊，开启我的双眼，让我能够看见那瓦器里的宝贝，也看见我的生命你掌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圣灵在人心动工，人心诡诈刚硬，甚至自我感觉良好，对不信特别不认为是有什么大不了的罪，对神的义的标准以及审判毫无感觉。圣灵来让人的心被唤醒，以至于心被软化唤醒。正如本来刚硬诡诈的犹太人，不只是因为彼得的讲道与见证，更是圣灵的工作，这3000个人生命第一次感受扎心，以至于后来能够进一步悔改受洗领受圣灵，这整个过程都是圣灵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传福音小组、教会福音的行动，都需要依靠圣灵，才能让福音朋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欢迎你来，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佳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佳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佳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

0: 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佳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佳音的行列。
1: 报名佳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佳音官方网站以及佳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为我们得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但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神和人的桥梁。
5: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6: 今天累不累啊？
5: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7: 宝贝下课啦，
5: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6: 想吃什么啊？
8: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

0: 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拉的芳尊，
1: 我是塞拉的赖宪。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风向的梯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就唔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

0: 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哪一些来来线，大家应该有发现哦，假播的压抑六年压两三年，其实 AI 的讨论度其实更多更高， AI 的讨论度越来越高，而且可以说 AI 已经算是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金钱可能还不会想说啊，以后呢我应该不会按家很多人的生活当中，过啊也还真影响你上班或是下班或是任何时候你都要接触到它。用白讲呢，以前谈到 AI， 各种黑吃到讲黑工厂时啊，还有科技公司才会接触的东西，科技公司才会接触的东西。不过亚哈呢，不管是学生的啊，上班的人啊，还是创作者，都会各家常用到 AI。比较常听到的可能是 ChatGPT、Gemini。还有亚伯一个流行的 Cloud 等多的 AI 工具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从乃至感觉黑，我自己也算是一个高度使用者，就很常会使用 AI 来辅助我工作的一部分。从乃金钱给投入黑州节目企划嘛，故说我们每一集呢都会有不同的脚本，所以如果你要真的完完整整都是你自己写的话，那真的超级无敌花时间的。有了 AI 之后呢，我可能就会把我的想法，哪个想法不用都 AI 底背，可能你就不会同意讲哪想诶，马给，可能列点给他，或者是你一个发想一个概念给他，那他可能就根据这个内容呢，可能去扩展出来你要的版型，你要的格式，去拟一份稿出来。拟出来之后呢，就发现说哇，其实你会省下很多的时间，那你可能就可以着重在一些语句上啊，或者是可能我们之前节目比较像是课语学习这块，那我可能就专注在课语的专业，可能拼音啊或是课字上面，那可能在 AI 能协助的地方就可能请他协助。那也有可能像是我自己也会做自媒体嘛，那有些文案的发想或是一些可能有时候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可能会跟 AI 去讨论，那可能他会跟你讲说，那你搞不好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都得发布什么影片啊，可以跟他一起脑力激荡讨论一下。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了 AI 之后呢，真的很有效率。不过呢，我其实也会思考说，如果真的很多事情都交给 AI 的话，那我自己会蛮担心的，会想说，那既然他都可以帮我们写文案，也可以做简报，然后可以整理会议记录啊，那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价值呢？在唐中朋友唐到一下有同来有看我的想法吗？可能会是有说AI 出现了，那我的工作会不会不保了？明天可能跳架就可以难治了，因为有 AI 嘞，它可以取代你了。唉，讲到一片真经个电影讲，故说呢先推不用一片某一熊嘞，先来 happy 一下，先来唐艺术今年获得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陈贤进带来的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眼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欢迎进到 Level 二台年班上书，加糖豆的歌曲啊，是陈贤进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伊们讲大家糖黑不会吃到讲，当年都过分去，都 happy。那今天讨论个主题啊，就会讲 AI 呀件事情。刚刚讲到，有可能就不会想讲啊，也害 AI 这么的发达了，那会不会我的工作就直接被取代掉啦？会不会天公你就某条路走得走诶？针对这一题呢，我自己也是真的也是觉得很犹豫，跟也觉得很焦虑。那我之前呢看到黄仁勋的报道，那我觉得他讲一句话我觉得蛮认同的，也可以说你不会因为 AI 而失去工作，你会失去工作是因为有人比你更懂得操作 AI。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认同。你有办公呢，因为平平都是 AI， 都是 ChatGPT， 都是 Gemini， 可以用那些同一个 AI 的工具，不过有时候你就真的就得把它玩得非常的漂亮。同一个问题，可是可能就有好几个

版本，你就会发现到说，哇，其实工具倒是一样的，可是你怎么去操作呢，跟你有没有真的去认真的去研究它，其实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新的事情或是新的事物而感到害怕嘛，就可能会觉得说啊，要拿金钱某周勾故事节目一周后嘞，就可能去有点排斥它，或是觉得说自己可能做不到而不去使用。但你会发现到说，比起那些可能他真的也是可能边玩边尝试然后可能边学习的人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对于新事物跟新的产品他其实可以应用得更好。还有我也观察到擅长使用 AI 的人呢，他们有几个特质。第一个话是他们很会提问问题，因为有上次提问 ChatGPT 啊，问 Gemini 给世界，你问一个问题，那他回答你之后，很多人都直接拿第一版的回答，就可能直接拿去用了，但你没有跟他再一次的确认，或可能再一次的讨论，所以就变成说，其实也不用给东西，其实很浅。对，你可以再跟他去跟他深挖，或是可能再去跟他 double check， 就跟他问他抖给东西。这样子你得到的答案呢，就不会是很普通的答案，可能是一份超级完整的企划书。再来另外一个特质啊，是判断能力。你在问 AI 的时候，它三到五秒就给你一个很完整的答案，但它有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所以呢，你会发现到说，如果你有判断能力的话，其实你就照在 corner 出来讲，诶，他讲的东西是考试给还可以有查给，可能你还要再去考证一下。那最后一个特质的话，我觉得就真的是 AI 很难取代的，就是人的经验。我觉得人的经验呢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尤其是在可能亚哈提供 Podcast 啊，亚哈提松退演工的时间，在上台分享的时候，你可能分享假设说可以说第一摆离开家做事的感觉，第一摆做事做到两班，第一摆失败的时候感受到的感觉两班，我觉得那种情感的丰沛，现在的 AI 可能还是没办法完全的达到人的情感的百分之百。我觉得这些事情呢，真的还是要透过人跟人的沟通，人跟人的交流去达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 AI 比较缺乏的，那这也是人可以带给别人温暖嘛。所以呢，我自己会觉得其实不用害怕 AI， 而是学会跟 AI 跟他做些一起来工作，就是可以把一些比较重复性很高的真的很花时间的事情，那就交给 AI 去做，那把真正的时间跟有效的时间就运用在可能做的一些思考啊，还有想创意或者是需要跟沟通的地方，那就交给我们来做。其实就会提供 AI 还有懂得无法取代的事情，还有会告 AI 给你应有的特质，黑马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更多鸦片呢，先来歇困一下，先来休息一下。先来唐亚素红佩玉在前阵子很红的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它配上的一首歌，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今天来挑战一下关卡，好不好？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到东唱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看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不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哦。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线了。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带你班上手，来些来来线。今天讲到的主题啊，就是一部就是近来见到的 AI 科技嘛，见到的 AI 的 APP 啊软体，就提大家拢提使用，就不会使用讲啊，假使讲无用 AI， 含系 AI 敢不会取代掉哪个条路？刚不会有一种个想法，故说今本年咩有像到一位，以及个系各地上提用 AI 工具给你，他是很常在用 AI 工具的人，同时之间他有蛮多的故事想要同听众朋友来分享，故说一下就来有像的那个阿聪诶，
5: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聪诶，今本年分享有只机会来到天台来咯。大家来大嘴鼓，
4: 嗯，不用这么腼腆。哎呀、啊，其实阿聪阿姨只讲咩，过电影下，伊就讲伊比伊个客家话可能讲冇讲过好，不过伊含黑，就是他刚刚那一段就是全程用客语，他希望讲基本上做的用客家来同听众朋友大家来讲话，小给一下，
5: 嗯，尽量啦，尽量。
4: 做的做的，刚刚做的小给一下，新埔五条街特色美食黑马给好吗？
5: 讲到新埔的特色美食哦，相信大家都尝过新埔的板条，还有丝饼，
4: 嗯，
5: 哦，啊，板条就是很多人不用了解时节，就会来新埔吃板条。啊，板条也是很特别的一个食物，做在做桶的，还有草的，还有
4: 草的
5: 板条，所以这个食物它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变化。
4: 哎，新埔的板条，你会不会不用买个料啊？
5: 哦，更多。

0: 行不会半挑，这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的美食的特色。半挑底不会用猪肉条，黑、毛，
1: 嘿，
0: 猪肉条还有
1: 猪肉丝，
0: 对，还有韭菜，还有油葱诶。大概是这三个配料，其实它用很简单的配料就可以做出这个料理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像刚才有提到的有炒的啊，有干的
1: 汤的
0: 对对对、就是它一个食材就可以做出这种变化，所以其实你很常吃也不会觉得吃腻。
1: 对
0: 对，我觉得
1: 那你
0: 美食很特别。
1: 那你吃汤的板条时候你会加醋吗？
0: 不会耶。
1: 啊，真假？我以为每个大家都会加。
0: 平都会和你会加醋黑猫。
1: 黑啊，就会那个加醋是要淋个三圈的那种。
0: 哦，
1: 对。
0: 某呢某。
1: 嗯。
0: 我们是客家人吃的比较咸，我们这边反而是酱油会加的。挑油会加的卡豆。
1: 啊。原来，因为我们刚刚也有稍微比较过啊，如果是屏东的板条我们会用猪肉片。啊，新埔那边话是猪肉丝嘛，不过其实就葱加阿葱一共都其实油葱啊，还有快脆啊，我们有时候会放豆芽菜，这其实都差不多的。
0: 嗯，这个可能就是北部跟南部在吃板条上面有一些不一样差异的地方。那其实刚才我们有聊到说，南部叫做面趴板，北部叫做板条，就是它可能是那个粗细的部分会有一点点差别啦。对，然后我自己曾经在高雄美浓吃过面趴板，我觉得它的 Q 度是大过于新竹的，我觉得非常好吃
1: 啊，更 Q 弹一点。
0: 对，
1: 而且我们小时候都会唱一首歌叫做面趴板面趴板。
0: 面趴板有
1: 糖糕吗？
0: 冇呢，因为从本太假糖了。
1: 差不多就是面趴板，面趴板，金丝金如爱，三初一你如等面趴板。
0: 哇，
1: 对，
0: 爱听哦。
1: 冇，其实就是因为从世界世界就会参加过多嘅比赛嘛，故说可能亚速哥对你来讲就是。小时候的回忆，
0: 刚生气呢。
1: 古时候就不会吃到公，其实奶奶用啥都会黑铁哈嘎庄，就从谁就是在客家庄这样子长大嘛。那虽然说今天比较是主要是聊 AI 啊，不过我有主要黑更多 AI。不过奶奶吃到公，其实阿聪呢，应该在学生时期啊，还有提做些亚部分，过去没有同好嘅经验做得同大家分享。咁做得讲一下就是，太好嘅时间就来到北部读书嘅嘛。这东西是差不多是那个总控怎么会去到台北读书呢？
0: 我十八岁的时间之内到台北念大学，我是读新闻的。那个时候在高中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新闻的书籍，新闻学这本书，那我就发现说，哇，这个内容很有趣。然后我觉得那时候的手机还没有这么普及，然后也都还是那个古老式那种传统的手机，所以那时候你能够上电视，好像这件事情会觉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立定目标，觉得哇，想要走电视圈，想要当主播，所以那时候就填了新闻系，然后就到台北来念书。对，所以。但我觉得从我过往的工作的经验来看，我是一个不在体制内的新闻人。我后来没有从事新闻工作，后来是反而是转往公关跟行销企划这一块走。那我觉得新闻的这个他给我，他其实他的训练是很多元的，他不一定会训练你只是成为记者，你可以走的路线其实是很广的。
1: 所以你可能就是觉得说在大学时期的学习上是很扎实的，可能不管是学术上、或者研究上都让你有很多的可以发挥的空间。
0: 对，所以其实我到现在回想起来，在大学的教育其实它不应该只是一个职业训练所，让你未来出来就业要什么，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二类或三类，很直接可以对应它的科系，可以直接到对应到它的就业市场。比如说你是医学系，你出来就是
1: 从医，
0: 对，就是从医。那你是电机系，你可能出来就很理所当然，你可以在科技公司或者是资工你去做
1: 工程师，
0: 对对对，写程式啊，弄软体什么的。那我觉得一类 在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要去发挥他的一个潜能，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就是你不管是你学什么，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变

0: 你要怎么去判断事物的价值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新闻给我的训练是这种，你看事情不会只被一个框架带着走，你会用很多批判的角度去看待目前的现况。
1: 哦，你就是会从很多的面向然后去看待这件事情。
0: 对对，我觉得毕竟我都自嘲，其实念一类的真的已经在这个时代上已经真的没有专业了。你要谋生，你要赚取高薪也是相对困难的，因为台湾的产业结构是很偏重在某一侧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样子的状况下，又在刚才主持人有提到说会讨稍晚会讨论 AI 嘛，那就是 AI 其实在这个时代已经跟空气一样的存在了。那像我们这种念人文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个是我们稍后可以来进行讨论的。那回到刚才，就是我会选择传播也是因为那时候的媒体环境会觉得你好像担任新闻从业人员会是一个很风光的事情，你可以在电视上露脸，会觉得哇，就是哇，家族都会觉得就是很荣耀的事情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填了新闻系。对，可是我觉得一个蛮有趣的状况是，大一的时候刚入学的时候，系上老师就问一个问题哦，就抛出一个问题说，未来大家想要当记者或主播的举手。那当
1: 你那时候举手吧，
0: 有全班举手。
1: 嗯，
0: 对。但这个问题到大四老师再问一次的时候，大概一只手是数得出来。
1: 嗯，
0: 对，大家
1: 就知道那个落差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像是耶，因为像乃吉嘎本身黑行大众传播或是新闻系相关出来的，不过扁顺还有朋友是走相关科系的嘛。但比如说有五个是走大众传播好了。老实讲，这五个好像都不是在做大众传播了，就是他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是很有热忱的，因为以前在高中会修一些课嘛，比如说影片的啊，他们都拍的好像都蛮喜欢，然后可能剪辑这一块，但真的可能踏入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可能实习啊，或是拍毕业专题的时候，反而发现自己是不是可能好像不是这一块的料之类的。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学教育可贵的地方，你会慢慢的在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你会发现有一些跟你的想象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尤其在新闻系的训练上面，你会去业界实习嘛，因为像这种你会跟业界很直接接轨的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实习，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去杂志社、去报社、去电视台等等。那你在实习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可以发现自己比较不适合或不喜欢的那些地方，所以也可以避免在未来就业再踩到相同的雷。所以为什么老师在大四再问一次会发现说诶，这么落差会这么大。对，那当然很多同学都转往不同的领域发展，确实到这个阶段还留在新闻界的同学一般那个时候记得大概五六十人吧，现在大概五位不到了。对，所以我觉得没有不好啦，因为我觉得
1: 就是可以更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0: 对， 对， 对， 对啊，因为前阵子那个黄仁勋就是每次来都会造成旋风嘛，
1: 对，
0: 他有提到说其实辉达在台北要设立一个
1: 总部，
0: 对，那
1: P1718 那边嘛，
0: 对对对，然后他要找的他第一波开缺的人竟然有好几个是人文的。因为其实那些 AI 的根本都还是人文的，因为你要产出的是文字嘛，那些文字是要有温度的，是要够 human 的。对，所以他需要找那些懂历史的人
1: 啊，懂历史懂人文的这一群人，
0: 懂美感的人。
1: 嗯，
0: 因为 AI 会制图嘛，
1: 对，
0: 他需要有懂美感的人、懂制图的人、懂历史的人去修正那些 AI， 让他能够产出更符合人类需要的内容，而不是那么机器。
1: 对，
0: 对，
1: 或者是说是有品味的人。
0: 对，没错，那些东西是机器人是没有办法判读出来的，那些都还是需要人为的介入，才会让它产出的效果是更符合人类大脑思考的那些内容。对啊。
1: 那讲到这边，因为阿聪你刚刚讲到，那板红可能就差不多就会一扎数字条数得出来，就是可能都是走影视嘛。那阿聪你这个不会明你行都 navigate 条路啊？
0: 哎，就是跟客家相关的耶。对。
1: 哎，我也补充一下，阿聪其实伊就讲，伊太后个时节就会过点上。就同一个朋友啊，还有同好的朋友讲，一起感觉好感念。这一点我自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有缺乏的啦。某做好的事情，
0: 就是爱你聊了，在这个聊天的时候，就有提到说，我大学一般刚开学都要做自我介绍嘛。那我自我介绍的时候就

0: 介绍，我是来自新竹信步的汉宁啊。那我觉得客家人对我的身份来说，我觉得会形成一个同学记住我的一个记忆点，
1: 嗯，
0: 所以我是很光荣的去介绍这件事情，也是很充满自信的去告诉大家我是新竹信步的客家人。
1: 嗯，
0: 那我觉得后续的影响是，同学如果真的要去客庄啊、桃竹苗去旅游，他们都会先咨询你的意见。
1: 啊，第一个会想到你。
0: 对对对，有麦盖后生、麦盖后料，会带奶味，其实未来未来问爱。
1: 嗯，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拉近同学彼此距离的一个方法。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机会，如果有小朋友啦，他在班级上要自我介绍，真的是可以把这样的内容去放进去，这会是一个很独特的，在台湾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身份的标记。
1: 对，我其实蛮认同的哦，因为虽然说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分，应该说也会稍微讲说我是客家，可是不会觉得说哦，我是以客家人为荣，这么的大。对，但像我现在出社会之后，我确实会因为客家的关系，让我觉得我好像更独特一点。
0: 嗯，
1: 对，因为可能不管在可能找工作，或是可能在就是在一群人当中，你跟人家介绍你客家人的时候，其实确实你的标签就出来了，
0: 嗯，
1: 你的特色就出来了。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比如说你想象你在班级上有一个人，他是原住民或者是国外回来的，你当然会更有记忆一点。
1: 对
0: 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打入团体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不要避讳，也不要就是对啊，能够在这个公共场合去显示自己独特的身份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啊。
1: 所以你刚刚说你毕业之后，你第一个工作是跟客家相关的。
0: 对，也就是跟客家相关的一个工作，那是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也是做企划行销相关的工作，也是把客家用大家能够接收的方式去把活动传达出去。对，然后吸引大家来到文化公园来去游览，去参加客家的活动。对，大概是也是一个把客家文化想办法要把它行销出去的一个这个角色，其实跟我现在的工作也是蛮像的。
1: 嗯，
0: 对。
1: 那你觉得在这个两者当中，你觉得有哪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吗？或者是因为毕竟你第一份工作跟这一份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嘛，
0: 嗯，
1: 那你可能在工作经验上的熟练度，或是可能历练上，有没有觉得哪边不太一样？
0: 嗯，两个客家工作其实中间确实有相隔蛮多年的，那一个是在台北市政府的地方的机关，另外一个是在中央的客委会，那一个要面对的是
1: 市井小民，
0: 对对对，一个是要面对哦，不是台北，哇，台北的
1: 哦人多了，
0: 人对台北的这个人口的结构也很多元，所以要服务的客家群众，你会很直接的面对到这个群体。那在中央的话，比较少有机会去接触到第一线的群体，那你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做政策的规划，比较大方向的企划的执行，比较少直接去办活动接触到民众。
1: 嗯，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这样子。那这个样子的差异会，我觉得没有说好或是不好，就是它也是不同程度的一个历练啦，不同程度的学习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北市你可以直接接触到民众，也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可以直接接受到民众给你的反馈，比如说你办完活动他们喜不喜欢，然后这个活动你可以跟民众聊聊天啊，直接面对面，对，他也可以也是一个成就感获得来源啦。对，那在中央的话，他会执行的预算金额就比较大了，
1: 嗯，
0: 然后你可以这个政策推行下去影响的群众会是更多的。对，所以我觉得两者来说它会有不一样程度，但是我觉得没有好或是不好，就是我觉得是格局会，就是你都经历过两种，你的格局跟眼界可以被拉得更高更广这样子。对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要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话，我觉得每个不同的单位都去待去体验看看，都可以知道每个单位做事的美角，还有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内容。
1: 嗯，
0: 对啊，不要抗拒去转换不同的职涯这样子。
1: 对，那这样子北市的话是比较像是策展的概念吗？
0: 我觉得

0: 繁杂的，其实什么事情都还要做。嗯，对，包含那个时候要带要训练志工，志工要做导览，你可能要做教育训练，好，那你可能要去规划课程，找老师来帮那些志工上课，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还有客家公园有很多的场地要租借，那你可能要处理场地租借的行政。然后办活动你要发新闻媒体，那你可能有新闻联络的工作，
1: 而且新闻稿，
0: 对，那是新闻稿要发布新闻这样子。然后另外甚至你还要直接做活动的举办跟执行，比如说现在推出了一个美农白玉萝卜要到台北来卖，然后推广美农的一个物产，那你可能就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就需要去去协调非常多的事情啊，什么时候要开卖，然后场地啊，谁来执行啊，然后这个收入要怎么管账啊等等，那就是就很多的事情要做。
1: 所以感觉上其实在北市的时候其实手上也是有很多个专案然后同时进行。
0: 对， 对，所以双北公务员大逃亡不是没有原因的。
1: 哇，
0: 因为你要面对的服务的群众，比如说你在台北市要面对的群众跟你在云林要面对的群众那个群体就不一样。
1: 对，而且有点像是我觉得搞不好又是可能全台湾人搞不好都 focus 在你们北市上面，也有可能
0: 台北市动线观瞻啦，很多事情都是被媒体跟民众拿着放大镜在看的。对啊，所以你在做事情上面你需要更完善的规划，然后尽量不要出错。对啊，因为就是有一只放大镜一直在看着你，所以可以训练自己做事情的谨慎度啊。
1: 那这样相较之下，其实听起来北市其实也是蛮火一点的，工作性质，
0: 它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它的变化也比较大。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挑战自我的年轻人，就可以到台北市的单位来体验看看，这样子。当然，你有这个历练之后，你未来或许会更顺风顺水，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是最忙的状态。
1: 懂。哎，但我突然蛮好奇一件事情呢，因为你刚刚就讲到说，如果像北市的话就比较活一点嘛，那如果单就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你觉得年轻人应该趁很黑有上个时节，以后去到可能去北市府亚庇做些，还可以到哈比菲这种中央部门来工作？
0: 因为今后的问题哦，黑上瘾呢，就是要来去增加自己的历练。因为我在那边待的时候，也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的时候，那我是蛮感谢那一段时期带给我的训练啊。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就不大适合先去一些养老的单位，我觉得可以多看看多挑战，然后多扛一些事情，你未来的能够面对的挑战你可以
1: 抗压能力可能高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对，就会比较大。所以像公务人员在国家考试要就是要填志愿嘛，人家都会戏称说双北是火坑
1: 啊。
0: 对，双北火坑，因为事情，因为你要服务的民众很多嘛，就台北250万人，新北400万人，双北多少人？对，650万人，对，这个还是有
1: 超级多人，
0: 这个还只是有户籍的哦，它包含北漂族没有户籍的
1: 啊，真的哎，
0: 可能上看800万人、900万人，对，你要服务的是这么多的人，那你会接受到各种民意代表然后民众的澄清等等，这些都会是你的压力来源啦。对，所以你能够在这个状态下生存下来的话，你未来做什么工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老师都说阿聪的公家朋友没规划，觉得后生你应该会可能可以在有能力还有，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就是我对我来讲的话，我自己也算是一个白纸嘛，那既然如果都有一个能力可以去闯闯看的话，那我觉得确实可以在一个比较活一点的单位，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经验啊历练可能会更多一点。
0: 没错，
1: 因为也讲到年轻人嘛，那没提供哎啊，从哎其实以种类应该讲往年嘛，还是今年，就是你会回到自己的母校，然后可能好今年开始接，你会去到自己的母校，然后重新去教课嘛？那蛮好奇在教课的规划当中，以及跟在因为你的主题比较偏向是也是大众传播还有 AI 这一块，
0: 对，
1: 那就这一部分的话你会有什么想法吗？以及你想要带给学生有什么内容？
0: 其实我觉得在过往的因为这几年因为新科技的发展嘛，尤其是 AI， 其实造成很多产业结构的改变，甚至造成很多人直接的失业，所以这一波的

0: 科技革命其实
1: 很有感，
0: 全球来说，对，就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巨变嘛。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不管是念什么科系，你都，当然我觉得这个是老生常谈，可是为什么还会一直不断的在讲，就是你要去训练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其实想要告诉学生的是，不要只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会操作工具的人，因为工具其实变化的很快，你今天学会的平台或者是软体，那可能几年后就会被取代了。我们 AI 的科技也是每一天都在变化，新的程式，然后像GPT 5.5 5.6 5.7 它每一天都在不同的变化，所以 你要去思考说，真正能带得走的是你能不能够理解问题，然后跟不同的人去合作，然后把事情说清楚，然后并且把一个想法去执行完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I 工具，它会告诉你很多个解答解决的方式，可是还是必须要由人类去判断哪一个是最适合你的。然后如果你选了这个，你造成了不好的结果，没有任何 AI 工具会帮你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人类还是必须要学习着怎么去承担后果这件事情。所以像我自己的过往历程，从新闻走到公关社群品牌，到现在去在中央科委会去做政策传播，其实工作，这些工作表面上其实好像是不同的工作，可是它的底层能力其实是很相通的，就是它的职涯不一定是一条直线，它可以透过以前累积的经验，然后会在每一个阶段都去不断的重整，发展成不一样的一个战斗力。所以其实过往的工作经验都可以带着我到目前的职场上去解决面对到不同的问题。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你在科技这么方便的时候， AI 是可以让你去解决很多很复杂的问题，那些以前很重复性的问题，可是人类还是必须要培养怎么去，我真的觉得是承担后果。就是如果真的你照着 AI 的做，可是它的结果并不像 AI 告诉你的，你要怎么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变局去迅速的调整，能调整成最后的最适当的解决方式，然后不要造成相关的损失，我觉得这还是最重要的。
1: 对，因为毕竟 AI 可能给你了三个版本，但最终你要做的版本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0: 对，没错。所以其实 AI 这个，如果它能够对你工作造，就是减轻你工作上的负担跟时间，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比如说，它可以帮我们提高效率啦，像整理资料、新闻稿，对，等等，还有协助发想一些专案啦，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可是 AI 它不一定知道你组织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也不一定能够判断现场，比如说人际关系啦、文化脉络跟沟通上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风险。那所以未来更重要的是，可能是提问的能力、判断力、同理心，以及要对刚才一直不断的强调的对结果要负责。AI 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 AI 可以帮你写出很多的版本嘛，那你最后要选择哪一个，为什么这样子说，可能会造成什么影响，还是需要人来说做判断。所以我是觉得说，真正会被取代的不是某一个职业，不是只有执行没有判断的那一些工作，所以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一个容易被取代的一个那个人类。
1: 对，因为你刚刚讲完这一段，其实我也有蛮印象的一句话是黄仁勋讲的，他说其实 AI 也不会取代人，但取代的是不会用 AI 的那群人。对，这句话其实对我来讲，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感的，因为我不知道阿崇跟你这个台湾的 AI 出了个时间，你可以提时间就有去用给你吗？
0: 你提时间就有去用，还是都懂风片啊。
1: 因为我会讲这个，是因为其实哪几家给狗心呐、啊，没讲就是应该讲哪没讲会填十行给你。我不是一个会跟流行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有新的东西出来给世界。其实哪不会讲第一时间就去用，那可能我会先观察一下，再去用。对，所以当听到阿崇 A 可能就是会觉得说，在解决问题啊、提问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你第一时间就是用 AI， 其实。就是好像看得出某 Q 用给手材、
0: 很多人会说你要怎么样才算是会用 AI， 是你会不会提问。因为你问的方式跟你问的对不对会 产出不同的结果嘛，所以其实问对问题这件事情也是要培养的一个能力。
1: 嗯，
0: 这个 AI 不会教你怎么去问问题，对，你连你要问什么问题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去使用 AI 呢？所以这个是不是要先培养？

0: 养自己怎么去问问题，怎么去判断事物的能力。
1: 对
0: 对，
1: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你问一版问题的时候，然后你就直接把那个第一版的问题就直接拿去用了，但你没有去更加的跟你的 AI 去讨论，更深层的去挖，或者会不会有更完美的答案，或者是更理想的方案，就确实是要透过提问以及判断的方式去找到更好的答案。
0: 没错，所以 AI 它可以协助你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可是 AI 的源头还是人类嘛，所以你要怎么懂得去运用它，而不要被它牵着走，不要被它宰制，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虽然你不一定马上能够做出改变，但是一定要把这个记在心上，你使用科技，但是不能被科技宰制。那至于怎么样不要自己被宰制，你必须要独立思考跟独立判断的能力。你不可能把 AI 产给你的东西你就直接贴上去然后就去做嘛，因为那个可能它不会帮你承担风险，因为刚才也一直不断提到的承担风险的能力，这是必须要人类后面去承担的， AI 不会帮你去承担这个风险。
1: 欸，那蛮好奇你是会怎么去训练自己可能判断能力或独立思考这一块？
0: 我觉得这个都是生活中的累积、
1: 欸、
0: 你犯过错你就会知道，像小朋友我们小的时候也就是你知道怎么样做不会犯错，不会被父母骂，然后不会被老师骂，或者是你的走路方式不对就会跌倒，或者你吃什么东西会拉肚子，这个其实都是从错误当中去学习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人生历程的一个累积，所以你必须要有意识的去生活，你才有办法这个累积进去。对，
1: 我觉得有意识生活蛮重要的。
0: 对，有意识的生活。
1: 对，因为可是你周三可是可能就是日复一日嘛，但有时候就是你可能下班后就真给会某利息一周配个事情很黑
0: 一凶凶暗斗东西，所以你必须要有意识的去生活，你才有办法这个累积进去。
1: 最后想问一下说，因为阿崇恩今年就要去到世新大学教书诶，咁做得可能简单，就希望讲太后上培养嘛个能力，在 AI 的时代之下。
0: 假设你现在是学生的话，你要培养的一个能力就是你要怎么正确的去解读讯息，然后正确的再传达出去，然后同时也要培养一个承担责任、承担结果的一个心脏的强度。这样子不能什么事情都丢给科技去解决。
1: 很感谢阿聪的提顿顿一个时间，尤其是八米一片，就改简单的几句话的，就讲本太后上啊，还有太后上你因的要第一个事情，还有因的应该要具备的特质。
0: 最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走了很多弯路啦，可能你职涯转换了非常多，或者别人好像比自己更早去找到方向，可是回头看那些不同的经验，可能都在累积你的某一种能力。所以我觉得人生不一定会照原本想象的顺序推进，可是你要永葆初衷，把每一段的经验都把它连接起来，变成下一步可以使用的养分。
1: 真感动，感谢阿聪的来到咱的个节目现场，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会觉得有满满的收获。而且阿聪也真的，他刚刚讲之前他是真的前几天就已经打好逐字稿，然后精心的准备这一段。对，我自己听完也觉得收获蛮多的。
0: 今天也是很多信手拈来的啦，也是没有在 Reno 里面的。
1: 对，所以我也觉得阿聪也真的很有当教授还有当老师的那个方式去分享给学生以及我们的下一代。那就很感谢泰卡书堂都要片哦，那也就哈尼拜张瑞书堂泰宁班赏书，拜拜。
0: 苏蒙主持人苏蒙泰卡
2: Level Up 泰宁班赏书的播出时间是当礼拜二下午的1:05到2:00，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当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当礼拜五的安布条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谈到我们的节目哦。
1: 今天东方是有想到阿聪的来到节目现场，在节目当中的做在看到阿聪的是一个该认真还有该上网准备的后生人。而且我觉得在这次访谈当中，我一直深刻的体会到就是在讲 AI 这件事情，很多就是从奶奶讲的可能判断能力啊，还有解决问题，还有懂得自己黑，其实不一定都是自己要负责任的。我觉得

事情。故说呢，节目嘅背面最面就带了耶稣系奉义行嘅天公。跟安尼下礼拜记得准时收听 Level Up 台宁班上书，来一些来，来一些，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缘时间哦。我今天人一样在这个大西洋城的这个饭店里头帮大家分享爵士音乐哦。好，我们昨天的节目里了，听了很多这个萧雨丽莎的全新的作品啊，充满了这种拉丁的氛围，巴塞诺瓦的气氛啊，而且这些都是有名的这个 Antonio Carlos Jobim 啊，这位作曲家的作品啊，那是萧雨丽莎的全新的录制的版本，非常非常好听哦。那我们今天把气氛换一下，我们来听 Fusion， 我们来听这个在美国早期的到现在这些非常非常棒的这些器乐的演奏家，他们在节奏上跟和声上挑战不同的实验性的极限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作品是，我们来听的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萨双手 Michael Brecker 跟他的哥哥、啊、Randy Brecker 所组成的乐团叫做 Brecker Brothers、啊、The Brecker Brothers 他们其实当时一出来就非常非常震撼，因为兄弟两个的管乐都非常强，小喇叭萨斯风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当中都是啊，已经不是世界第一流了，是第一流里面的第一流啊，真的是太强了。那我们来听他们在1978年，很扯哦。那你现在听看，这是多久以前？1978年离现在多远？48年前，好、哦，48年前的专辑啊、哦。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曲叫做《Sun Skunk Funk》。

我到现在听还是觉得好扯好扯啊，这是48年前的现场录音的版本啊。这张专辑叫做 Heavy Metal Bebop。不是 Heavy Metal Rock, 是 Heavy Metal Bebop, 来自 The Break Brothers 的专辑，48年前，而且这是现场的版本，全名叫 Sounds Gone Funk, 非常非常厉害，其实我认识他们这个团是在1994年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张专辑的发行，然后那时候还台湾在这个敦化南路上当时开了台湾的第一家这个 Hard Rock Cafe, 然后 Hard Rock Cafe 要办一些活动就邀请到 Break Brothers 来台湾演出。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现场人也不多，因为这个宣传的关系来说我不知道现场人也不多，而且当时我才高中生哦，高中生应该是哦，高一还高二，都萨斯风都吹不出两个音阶的那个时候，就去看到他们现场表演，哇，真的是吓呆了，当时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带来这张专辑叫 Out of the Loop,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曲子哦，这也是我认识这个 Breaker Brothers 的第一首曲子 Slank

0: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这个老牌的融合、Fusion 的乐团是 The Yellow Jackets，皇家克乐团。我已经多次在节目当中播他们的专辑，他们专辑一直有在出版，而且都很好听，而且一直有跨越不同的时代，他们中间有更换过不同的团员，包括不同的萨斯风手啊什么的，但是整个音乐的风格基本上很一致哦。那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也是我非常小的时候，但是当时还在高中的时候，18岁左右吧，18岁的时候认识到他们专辑哦。那当时听到的时候也是哇，下巴整个掉下来哦。我们待会听到他们，我想跟大家播的第一张专辑，这是在1989年发行哦，你看离现在又是30几年前哦，将近40年前。这张专辑的名字叫 The Spin， 旋转哦，但封面就用这个比较卡通的方式画了一个地球哦，这个地球是旋转的感觉。里面的曲子哦，当中你会听到它有很多实验性的音色，包含用到了电子的乐器啊、当时的这些电子的合成器啦之类的啊、但是当中还是融合很多传统爵士乐的，包含 bebop 啊这些的乐句跟即兴演奏的方式啊、它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平衡点。我当时觉得太厉害太厉害，而且里面当时第一代啊、的萨斯风手叫做 Mark Russo 啊、他是吹中音萨斯风的，他可以吹得非常非常高啊、就是一般的萨斯风你买来标准的指法只有两个八度半，这个人可以吹到四个八度半、在当时没有 YouTube 没有网络的年代的时候，我听到完全下巴掉下来，因为我买到的所有的课本里头的指法表都没有到这么高音的指法，所以我连怎么按都不知道啊，更不要说怎么吹出它来了。所以当时听到都觉得这是萨斯风吗？这是什么鬼啊，太厉害了吧。我们就来听这 The Yellow Jacket 在1989年的专辑 The Spin 当中的专辑的第一首曲子，叫做 Geraldine。

这个一听整个童年的回忆就起来啊，这个你看我认识他们也如果18岁到现在也37年前了，哇真的是非常好听啊。你刚听到这是 The Yellow Jackets 1989年的专辑 The Spin 当中的曲子啊， Geraldine， 那也是专辑的第一首啊，当时是 CD 嘛，啊，所以我们没办法像现在年轻人听串流这样一下听个这个听那个，所以我们 CD 放进去通常从第一首开始听，所以不知不觉就第一首听最多次，对吧，就是刚刚这个曲子对我来说就是我对 Yellow Jackets 最深的印象啊。我们接下来听后来的 Yellow Jackets 有点变化，我们刚刚聊到他有换过不同的团员，特别是萨松手的变化，那后来的萨松叫 Bob Minzer， 原来的萨松手他因为他觉得太红了之后长时间的旅行，他觉得对他的家庭生活不好，所以他决定要留在家乡发展，他不要大量的旅行，所以他后来就决定退出这个乐团。而他因为他也不只是做 The Yellow Jackets 啊，这位萨松叫 Mark Russo， 他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美国的流行歌手 Kenny Rogers 的萨松手，所以其实跟我现在生活有点像，就是说他有爵士乐的工作，他也有流行音乐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都让他不断的旅行，就像我现在一样，我已经好久没回家了，我整个行李箱的衣服都是哇都不知道穿过几次了，那我又是男生不太会洗。

洗衣服，你知道，所以我都啊，哎 ，anyway， 这就不提了。反正我就是说，我真的一年当中就有好多好多的时间都在不同的地方，就像我现在人正在这个大西洋城的赌场的饭店里头的房间里头，录节目给大家听一样。所以 Kenny 这位 Mark Russo 他就是决定说 ，OK， 他想一想之后，他为了他的可能家庭生活或家庭生活，他决定要先离开 Yellow Jackets 啊，然后单纯的回到家庭的生活多一点点。那后来 Yellow Jackets 就找了另外一位萨克斯的小叫 Bob Minzer 啊 ，Bob Minzer 也是位白人的演奏家，个子高一点啊，主要演奏原来的 Mark Rose 中音 saxophone 的 alto saxophone， 然后这个 Bob Minzer 反而演奏的是次中音 saxophone tenor saxophone， 所以整个声线不太一样。那加上Bob Minzer 除了萨克斯风之外，他还会演奏包括 clarinet 高音萨克斯风，还有包含了就黑管了，还有黑管、单簧管、高音萨克斯风，还有电吹管。好、哦，所以帮这个 Yellow Jackets 后来带来很不一样的声响。加上这位 Bob Minzer 本身也是非常厉害的创作的、哦，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大乐团的作品，也有自己的个人的作品，而且都有入围过格莱美奖，算非常非常厉害的作曲家。所以他的作品，包含他的乐器的音色跟他的创作，帮 Yellow Jackets 带来很不一样的声线哦。我们就来听一首曲子，是来自这个团体啊、哦、Yellow Jackets 在2008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Life Circle 哦，那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里面的曲子，叫做 Three Circles。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现在来听的这个早期的流行的早期的 fusion 爵士乐的作品，我们来介绍的音乐家是 Stanley Clark， S-T-A-N-L-E-Y Clark C-L-A-R-K-E、哦、他是一位贝斯手、哦、他是一位这个不是那么黑的黑人的贝斯手、啊、个子很高、啊、弹奏的非常非常好、啊、主要是他在创作上的量非常非常大，他不只是很多的贝斯手就是以伴奏节奏为主，他不是，他写了非常多的旋律、啊、而且他的专辑的数量非常非常多，他到这两年都还在做专辑、啊、而且我手上有他的最早专辑是19

1974年哦，但事实上应该可能更早就在做了，但我这边手上有的是1974年哦，比我还大一岁，你看52年前就在做专辑了。那他把他的贝斯哦，一般的贝斯是负责低音，对吧？在低音啊、哦、负责伴奏，但他把他的贝斯透过这个上面的所谓的拾音器的改装，然后透过弦的配置啊、哦，让他得到一个比较亮、比较尖的声音哦。然后他把贝斯带到旋律的角色，然后在上面赋予很不一样的声线。那大多数我们听到的音乐都是高音是旋律，底下的低音是伴奏，可是他把却把低音拉到稍微中间一点，没有那么低的音域，但是旋律在这个地方，相当于听一个稍微声音中低频厚的男生的声音来唱歌那种感觉。好，这样他对节奏的控制，然后他包含从爵士到摇滚到 rock 甚至到 funk 这些都掌握得非常好，那他都很巧妙的透过他的创作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哦、所以他一直都是蒙特来说在这种贝斯圈也好，在这个融合爵士乐传统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哦、我们就来听 Stanley Clarke 这位贝斯手在1974年的作品当中、哦、的这个作曲、哦、这个专辑名称就是同名，就叫 Stanley Clarke， 我们就来听这个曲子叫

好猛的曲子啊，果然是 power 啊，这力量这个字啊。你刚听到这 Stanley Clarke 在1974年啊，52年前的作品啊，非常非常的猛啊。你可以听到就当时的作曲家，然后在时代的变化，加上包括乐器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大改变啊，70年代就有很多不同的尝试啊，包含这个刚刚这个曲子啊，这也是一个 fusion 最重要的年代之一啊。我刚刚提到这位 Stanley Clarke 一直不断在创作，而且不断在找新的人合作。我们来听他在2009年的时候，他拉了这个一位非常非常，就是当时非常年轻而且刚刚出道的一位钢琴手就是 Hiromi 就是刚前阵来过台湾的这位非常厉害的女生钢琴手，日本钢琴手 Hiromi 加入他的乐队，组成的 The Stanley Clarke Trio 三重奏，然后专辑名称在2009发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 Jazz in the Garden 在花园里头的爵士乐。我们来听里面的曲子这曲叫做 Three Wrong Notes。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哇，前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几个不同的融合的这个音乐家啊，乐团啊，他们有早期的作品跟近代的作品啊。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家啊，叫做 Chick Corea 啊 ，Chick Corea 啊，在绝对是在爵士乐历史上哇，横跨好几个世代的一位大神啊。他从早期的开始跟 Miles Davis 合作啊，就开始进到了融合的时代，然后一直他自己又创作了很多乐团，叫 Like a Feather 啊，这个轻如鸿毛乐团啊 ，Acoustic Band 哦、啊，传统乐团，还有 Electric Band， 在当时都是非常划时代的作品，而且他的创作量、发行量都非常非常的惊人哦、啊。那他也培育出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音乐家，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家都可以拿来讲一辈子哦、啊，出专辑都要讲。哎，我曾经是Chick Corea 的谁，我曾经跟 Chick Corea 怎么样啊，这都可以讲一辈子哦。包括我们前一段听到的 Hiromi 啊、哦、这位 Hiromi 这位钢琴家，他也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啊，跟 Chick Corea 来日本交流讲课的时候合作到，哇，被 Chick Corea 发掘，然后介绍他到美国发展的、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家。那 Chick Corea 他自己本身是西班牙的血统，虽然他在美国出生长大，美国的东岸纽约这一带出生长大哦，然后可是他在创作当中，他慢慢也去寻找他的根，所以他的融合不只是融合了美国自己本身的融合爵士乐的方式，从传统爵士乐到电子乐器，到所谓的funk节奏这些之外，他甚至把西班牙的元素都加了进来哦，创作出了这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首融合爵士乐曲子之一哦 ，Spain。就是西班牙这个字 Spain 当中，它有几个旋律其实是取自西班牙非常有名的传统的旋律，它把它拿来之后变成前奏或者是改编、哦、然后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基本上所有的爵士音乐家曲都要有机会都要练到这个曲子、哦、而且不太容易、哦、我们先来听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哦、这个版本是 Chick Corea 在1992年一场现场的演出、哦、他不只是他自己、哦、弹钢琴，他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人声的演唱家，他不唱歌、哦、他不唱歌词哦。好，他用他的声音发出各种各种的声响，然后来跟音乐互动哦。他的名字叫 Bobby McFerlin 哦。Bobby McFerlin 是一个，听说他原来是萨克斯风手，可是后来慢慢他发现声音跟观众的互动连结性更强，所以他后来开始用他的声音做各种表演哦。我们就来听这个1992年的由这个 Chick Corea 跟 Bobby McFerlin 所合作的 Span。啊、哦，非常非常特别的版本。那在这个曲子中呢，也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 ，Good night。

0: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有的时候有的人的如果预算

允许的话，可能就会想找个避暑胜地哈。当然在台湾也可以啊，可以去一些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啊，比如说大雪山啦、太平山啦、合欢山啦什么的哈，这些地方的气温是比较低的。可是呢比较起来哈，不管怎么讲，现在的夏天是一年比一年炎热了。尤其我们看新闻报道，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啊，好像都有纷纷的，不是野火哈，真的是野火烧不尽哈，就看到到处就有火，好像这个前不久才在世界杯足球赛大出风头挪威哈，他好像他们国家也有地方这个起了这个野火哈。那我们一般来讲哈，就说如果你看这种新闻哈，你就会讲啊，起了大火了哈，然后淹了大水了，甚至于我记得有一次布拉格也是淹水了哈。那像这次也说日本的气温高到40度哈，所以有些游乐区啊就不断有些洒水车这样经过哈，喷水啊什么的降低那个温度。所以对我们来讲哈，这些我们可能只是在历史或地理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国家跟城市啊或新闻当中报道的时候出现的，你可能就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哈。可是如果呢你去过那个城市，你在那里曾经走过曾经在那里旅行过甚至于驻足过，甚至于在那里读书甚至于工作，还有可能结婚也可能定居都可能，不管任何一种原因你在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感受可能就不一样了，你就会问说啊，不知道他们那里怎么样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去过去兰屿嘛，那时候我们电台派我们过去去教他们一些那个有关这个广播的事情哈。那去过兰屿以后哈，接下来回来以后没多久，听说那里台风哈，就是哇，这个吹得稀里哗啦的，像有些便利商店呢这个都断货很久了什么的，我马上脑海里就会映出我去过他们的便利商店的情况，他们的机场以及小飞机快要在降落的时候的那种种种的情景那里的一草一木，就感觉上就是完全的活灵活现的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回忆当中出现了。这就是你去过跟没有去过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市、那个小镇、那条河流跟对你的感觉就是不同的了。那种有了感情的地方，有了烙印的地方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也许回忆会渐渐淡去，可是呢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呢，那种感受还是会砰砰砰，心跳会加快。就好像虽然我们离开家乡很久到城市居住，不管是住台北、住高雄、住台中，可是你想到你曾经住的地方，就像我在基隆住了20几年，我想到我曾经住过的基隆，或是有人曾经住过的云林二水，或者是有人曾经住过的这个什么盐水哈，或甚至西螺什么，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哈。所以呢，待会的话我们就特别去分享一下哈，温姐曾经去过的一些城市。我不晓得类似的回忆你是否也有过，那我们又要怎么样的去寻找这些可以叠加的这些回忆，我们向往的，我们去过的，我们读过的，我们听过的，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都会留下不同的刻痕。

0: 月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聊聊哈这个旅游的动机哈。当然，这旅游不一定指的就是国外嘛，有时候国内也是一样啊。我也听过有些朋友哈，他一辈子住在台北啊，都没有离开过台北哈。一方面是他不太喜欢搭车，再方面他也懒得动哈，他就觉得待在台北就已经够复杂、够辽阔了哈，所以每个人可能想法不一样。那一般来讲哈，我们会到某个地方去，就是一个所谓的异地、异乡。就是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所居住的地方，多半可能就是因为求学或者工作还有可能去探亲哈，等等一些的原因哈。当然有些可能是被动的你必须要去到那个地方哈。可是呢，有些呢是我们自己的主动，比如说我们看了某部电影哈，可能那个电影的场景哈，或是那个地方所拍的一些的风景啊，非常的吸引人。所以说有时候电影啊，可能在某个小镇拍摄的，像那时候我记得拍《魔戒》啊，它就是在纽西兰的南岛哈，那个连绵不断的高山哈。所以后来呢，我有机会到纽西兰去旅行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那个南岛一定要去啊，北岛有些景点可以省略，南岛一定要去啊。后来我坐的火车就是看着窗外那个连绵不断的那个高山顶都有积雪的那个山脉哈，那种感受哇，就好像魔界的那个场景啊就在眼前出现一般呢。所以像这种可能就来自于电影的。还有像我记得我去过爱尔兰旅行哈，也是一样。我到爱尔兰去旅行的时候，也是看到哈，就说有些场景就是我以前看过的有关以这个爱尔兰为背景的电影，因为以爱尔兰为背景的电影其实不多。我记得有什么《雷恩的女儿》，还有什么《远离家园》这些哈，它虽然不多，可是呢，就是它的那种。绿意盎然哈，就是看出去都是一片原野哈。那像雷恩的女儿，她是在那个海边的一些的场景哦，现在都还有，她也特别有标示标注的哈，这样子那个海边的那个大的岩石啊什么的当初这个主角就躺在岩石上面在那里领受海风哈，在那里沉思什么的哈。所以呢，像这种话就是因为可能你看了电影，被那个电影的情节所吸引的。像还有一阵子不是有那个所谓的什么达文西密码，有没有？也是一样哇，好多人就跑去那个这个什么一些法国了什么。教堂啊，修道院啊，还按照小说里面所写的情节，就像在我们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啊，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能也会想到说，哦，这个什么峨眉山呢，武当山呢，什么的哈，类似这样子，这就是从这个来自于这个电影引发的、触发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旅游的灵感哈。当然还有一阵子就是像那个日本的电视剧哈，像那时候叫做那叫什么蓝色什么，哎呀糟糕，我都不太记得。反正那时候一阵子日本的连续剧非常红哈，这样好像叫蓝色生死恋还是什么的，类似这样的。反正他那个所有的那种电视剧，尤其电视剧一演都几十集的哈，所以大家会对那个里面。

面的很多场景都非常的熟悉，譬如说哪一个咖啡店啦，哪一个海边的一条路啦，或者是说哪一座公园啦啊等等的，都会吸引大家特别的注意什么的哈。那后来接下来呢，就是韩国的连续剧哈，韩国的连续剧也是因为它的种种的那个背景的关系哈，也会吸引大家针对那个连续剧的背景去找。所以说你现在有时候参加这个日本或韩国的旅行团，他特别都会注明，就是说这个是什么剧哈，在这里曾经拍摄过的就用这个来特别成为一个卖点哈，吸引大家特别去到那里旅行的这样子一个动机哈。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好像那时候就是看电视剧《大长今》啊，看了以后呢，特别就很想去看这个后半段，因为前半段是这个当厨师嘛，后半段呢是当那个药师哈，所以后来我就看那个后半段的场景，很多都是在济州岛拍摄的，所以我还特别就想要去看看这个大长今曾经走过的地方哈。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先后还去了2次哈。不过呢，说实在话了，真正的场景跟这个电视里面看起来还是有落差的，因为有时候电视取景可能只是局部，而且可能透过这个摄影的手法哈，这感觉上就是不一样。那实际上去的话，你坐在那个主角同样坐过的这个屋檐下了马路边呢，可是不见得就会一定会有那样同样的氛围哈。只不过呢，真的就会带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Uno, dos, one, two, tres, cuatro.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我们旅行的时候可能会因为根据我们所接触的一些的事物哈，引发我们这个去旅游的动机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看了电影或是电视剧哈。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特别要到爱尔兰去旅行的时候，就会朋友就会推荐我说啊，他曾经看过哪一部电影哦，很棒哦，把爱尔兰拍得很美啊什么的，特别叫我看哦。然后主角呢，他会特别去吃什么食物啦，喝什么啤酒啊什么的哈、哦。他说你看了就特别有感觉哈、哦。所以说像现在，因为网络非常的发达，很多的影片各种各样的哈、哦，所以你只要这个请教 AI 一下，说我现在要去西班牙，有没有以西班牙为背景的电影？或者是歌曲或者是什么等等的齁，都可以齁，你就可以自己可以去找。那不管你想要怎么的去规划齁，都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齁。当然像我们刚刚讲，可能是因为透过这个电影或电视剧齁，看了以后你在实地上去了以后那种的感受齁，就等于有叠加的效果。尤其是像有些齁，像我记得哈，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看了这个所谓的不是看了，就听了这个歌曲，小时候就这个很有名的一首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啊，那就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到那个奥地利去旅行的时候哈，特别呢就去了这个蓝色多瑙河。一次呢是住在一个小镇叫做 Melk 哈，那里它刚好小镇有一段呢就多瑙河会经过的。那时候呢我们因为我们在那里有住了一夜嘛哈，我们还特别这个租了单车，想从这个住的民宿哈骑车骑到多瑙河畔哈这个去溜达溜达。可是你知道吗，我已经不知道 N 久没有骑过单车了，再加上我腿短哈，不太适合骑一般的赛事，所以只好去租那个小朋友的脚踏车。可是还是这个操作不顺当哦，骑啊骑的就歪歪倒倒歪歪扭扭，还去撞到人家银行的墙壁上，吓得人家都冲出来看的哈。那后来呢终于骑上路了哈，结果呢骑到那个穿过森林的时候呢就摔倒在草地上，没想到草地里面大概很多这个野草野花的，哇这个刺得我整个皮肤都发痒哈。所以就那一次我就记得，就说类似像这种哈，你擦什么东西好像腰效果都不好。我记

记得那次我刚好带了万金油，因为我是准备要擦这个酸疼的小腿的，结果就不晓得那时候没办法，就拿来涂在那个被那个野草什么东西刺到的地方，哎，结果呢还好，那个痒哈就被止住了这样子。那接下来后来我们就骑往这个多瑙河畔哈，那个地方因为是小镇嘛，所以那个河畔的路啊也很窄哈，所以在骑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啊，一不小心然后跌到多瑙河里去了怎么办哈，所以我记得我回来以后还写了一篇游记，题目就叫做"多瑙河畔搏单车搏斗的搏"哈，这样子。为什么会这么写？就因为这样歪歪倒倒，所以呢，当这个掌控不了脚踏车的时候，我就习惯性往左边呢，这个陆地上倒，往右边的话就掉到多瑙河里去了。结果呢，刚好有一个老太太经过，就被我这个这么几脚猫、两脚猫的这个骑的技术啊，吓到了那个尖叫都要逃走了。所以那段经验对我来讲印象就非常深刻。虽然这个已经都是我看都二十多年前的记忆了，这样子已经很久远了。可是就会每次听到多瑙河，就会想到这件事情哦。那后来接下来又有一次哈，就是因为我那个奥地利去了不止一次哈，后来再一次去维也纳的时候呢，刚好就是，有认识的朋友在那里哈，他就招待我们。我说我第一次去哦，就吃到了那个维也纳炸猪排哦，非常的好吃，肉薄薄的，中间夹着 cheese，然后去炸的，非常的好吃，咬一口那个 cheese 都流出来了，香甜可口，真的。后来他就说，我再带你去吃另外一种的不同的猪排，也是维也纳很有名的哈。结果呢？就他带我们去的，就是这个多瑙河畔，好像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多瑙河在某个地段只有分叉，所以有所谓的新多瑙河、旧多瑙河，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河边呢，就吃那个烤猪排。他那个烤猪排啊，不是一般的猪排，是那个肋排，叫一长溜的这样烤肋排，你知道吗？哎呦，那个真的非常的好吃哦。然后呢，他只要你点烤肋排的话，每个人都会给你一大盘的沙拉，一大盘的薯条，哦。那吃的撑死了，根本吃不完，你知道吗？而且他那个是整个是露天的，那个一桌又一桌的坐满了客人哦，当然里面游客居多哈。可是对我来讲，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享受。最重要就是说，他们的价码也不便宜，不贵。而且呢，我们搭配饮料多半都是喝当地有名的啤酒哈，他们啤酒也是那个泡沫非常的细啊，喝起来非常的顺口这样子，所以呢，一大杯的啤酒这样配着啊，酸酸的泡菜啊，酸那个有点就是高丽菜那样去腌制，有点像配那个德国猪脚的那种酸菜，然后薯条啊，炸猪排，因为你知道吃比较油腻的东西啊，配一下这种酸酸的这种生菜哈，是比较好的。啊，去油脂，就像猪脚也是太过油腻嘛，就要配那种酸酸的这样子这种啊生菜哈，吃起来是那种完全不同。所以像这种啊，是因为一首曲子、一首歌啊引起的这个兴趣哈。所以如果你听了有关什么到旧金山不要忘了带朵花了啊，旧金山的什么什么一大堆有关旧金山的歌，所以有机会到旧金山去旅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哈手机里放了手机里播放这首歌，然后走在旧金山的大桥、旧金山的老街上，我相信也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感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你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下出去旅行啊？因为有动机，那你就会到那里去特别有兴趣啊。不然你可能就会变得意兴阑珊，就觉得看什么都没什么意思啊，吃什么都不好吃。那像我们那次去维也纳，是因为从小听那个什么蓝色多瑙河的音乐啦，什么维也纳森林啦等等的。然后对，还有维也纳的音乐之都啊什么的，你就对这种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所以去到那里去以后也是一样，我刚刚特别举到我去了不同的多瑙河畔，一个是骑单车，一个是去吃烤猪排，那另外还有呢，到在维也纳的时候，当地人也会推荐我一定要喝他们的维也纳咖啡。我后来之后到很多城市包括国外都点过维也纳咖啡，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像维也纳那么好喝哈。那除了维也纳咖啡之外哈，当然还有一些有关那里的种种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记忆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有些呢是可能是根据书籍来的，书籍的描写，像我刚刚讲到，有时候你看那些武侠小说提到的一些的山脉啦，什么什么教派啊什么的哈。那甚至于如果是一些欧美的小说，可能你就会想到说啊，那个曾经提到的那个背景啊，像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吧，二三十年前吧，加拿大有个小说非常有名，非常轰动，就是《红发安妮》。那后来也改编成这个电影啊、电视剧什么的哈。那后来很多人就会跑去那里旅行，好像是在爱德华王子岛吧，好像我记得应该是那里哈。所以那里也是因为这样子啊，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旅游人口哈。所以有些这些都是从书籍来的。而如果是作为一个对基督教好奇的人，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基督徒的人，我觉得最应该去的地方是哪里了？我想我们大家读的最多的一本书，它也是全球最畅销的一本书，那就是圣经了。所以我们读过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圣经里面的一些的地点感兴趣呢？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有机会就是参加旅行社办的那个圣地之旅就去了埃及、约旦还有以色列所以去以色列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去什么伯利恒啦、拿撒勒啦这些，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啦，以及这个还有哪里啊？对，耶利哥还有很多啦，反正都是跟圣经上相关的一些的地方。那甚至我们还去参观到那些有关耶稣行神迹的地方，像那个叫毕士大池什么的甚至我们还看了，我那是有一次是去土耳其看了当初这个好像是保罗被关的地方这样子，反正都参观过。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就不一样，这是因为你这个书的关系从小我们这个对圣经里面的很多东西都耳熟能详，所以当我们去到那个圣地，去到以色列，甚至于去到这个尼坡山这个摩西升天的地方等等什么的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是截然不同甚至于去到耶稣最后祷告的地方那边的，看到那边的橄榄树这个祈祷的那个地方所以在后来在读起圣经来的时候呢，那些地方哇，就全部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所以在读的时候呢，感受就不一样。我记得我曾经上过一个查经班那个老师就讲你们读圣经就有没有去圣地都没关系。可是后来我就举手，我就讲，我就说去过以后那种感受会真的不一样，读起圣经来更是觉得会生动了许多好像这些地方都会在我们的眼前浮现当然那个老师跟我的论点是不同的，不过我想这个也是要听众朋友自己去考验一番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缘故我记得我后来的确如此曾经去过的地方，在我读过的篇章里面特别都会记得那个模样，所以你就会特别记得说原来那个是长那个样子雅各在跟天使摔跤的地方或什么的，那你就会觉得说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耶稣诞生的那个马槽你就会还有什么最后的什么晚餐什么的那你就会知道，就说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及大家各自解读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穿凿附会的所以就好像有人看了那本书《达文西密码》以后，才发现到天哪，果然是作者很有想象力，很多并不是真实的，而是作者想象出来的。可是圣经就是不一样，它是真实存在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乡曲。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的向往或是我们听过哪首歌，看过哪出戏，甚至于哪本书，引发了触动我们想要去当地旅游的种种。那尤其像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才落幕没有多久，可是呢在里面出现了很多国家可能是我们过去没有听过的，或甚至于不是那么熟悉的譬如说像维德角，对不对？那像很多年前的那个克罗埃西亚，若不是因为他们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国家，也不会在后来带来那么多的观光效益。所以像这次不单是前四强，我觉得前八强都可以带来这种加分的效果。这个不单这个前四强，譬如说这个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还有英格兰等等的，那除了阿根廷我没去过，其他都去过。那后来在另外八强里面好像还有瑞士还有埃及，然后一下子大概也过了一阵子，有些都不太记得了对，还有挪威、比利时这些国家我全部都去过那我是觉得各有各的美像挪威它的地图也是一个狭长型的，它挪威最漂亮就是他们的峡湾所以如果你要去北欧旅行，我是建议大家一次去连冰岛都含在内丹麦、瑞典这个芬兰挪威以及冰岛这样子去玩因为它旅费实在很贵，现在大概都20几万了。那挪威真的是很漂亮的地方，空气又干净，而且非常的舒服，夏天去也一点都不炎热。那还有呢，喜欢吃鲑鱼的人可以吃个痛快每天大概都可以看到鲑鱼不是烟熏的，就是蒸的，就是烤的，就是煎的。我是吃到后来都吃怕了，因为我本来都不太爱吃鲑鱼不过你到那里去真的可以吃到各种样的海鲜你也可以买一件这个保暖的这个挪威毛衣不过你要小心不要买到 Made in China 的那可能辛辛苦苦买的，我喜欢买到当地的这 Made in Norway 的你就要去看一下标示这些等等所以他们各有各的不同的美如果你去比利时的话，你要知道那个薯条是从比利时发迹的，那比利时的巧克力也不错那比利时虽然国家不大可是呢它有些小镇蛮好的，像那个布鲁吉这个乔治乡这个小镇我就非常的喜欢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像西班牙也是一样，西班牙你知道不，我是不看斗牛，我觉得太残忍它除了牛排好吃羊排也好吃所以你到西班牙有机会用自助旅行的方式到一些小镇去，小镇可以吃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的沙拉，还有他们当地的一些甜点等等的，还有他们自己的那种家庭式的料理方式所以他们的这个牛排羊排都不会给你添加很多的腌制料什么的就是煎好了以后撒点那个牛排盐、胡椒盐这些就非常的美味可口了，一方面这个肉质等等的所以都一样的。

像埃及的话，当然我觉得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哈，可是呢就是它有些非常经典的东西，像比如说金字塔啦，那些还有那些的那个神殿呐，卡纳索神殿、卡纳克神殿哈，等等的，那些都是一个所谓的奇迹哈，就想象不出来到底是在若干年前谁去盖出来的哈，那真的是一种的神迹哈，这是想象不到的。有人说是外星人所留下来的建筑哈，所以你不去看呢，你没办法想象它的那种壮观呐，这及那个伟大哈等等的。所以这样说起来，真的哈，这个单单从这个世界杯足球赛里面的前几名去寻找你所想要去旅游的地方，或甚至于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最欣赏哪一个国家的球技啊？都为他们加油的，包括这个瑞士，虽然瑞士的高消费哈，还是也是这个国家也是一样可以值得去的。尽量不要去大都市，不要集中大都市，难民有时候比较多一点哈。我们可能到一些小镇去哈，我觉得一样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特别不一样的感受。

天使不打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些我们憧憬的、向往的啊，或是这个联想到的哈、啊、一些的地方哈、啊，作为我们这个旅行的地点哈、啊。你这样子规划就特别不一样，因为你有一种企图心，想要去看看啊，你对这个国家产生的好奇等等哈、啊。因为我特别还推荐啊，我就是在两年前去了克罗埃西亚，真的很美一个地方，尤其他们有个景观叫做十六湖，冬天也可以去，不过冬天可能下雪的关系，有些地方它会封闭的哈。啊，因为它分为上湖区跟下湖区。那秋天，我觉得现在因为已经夏天了嘛，大家可以计划秋天去。我那时候去的稍微早一点，所以叶子还不够黄哈，所以大家也许去的时候要可以打听清楚，要参加几号的几月几号的团会比较有保障，因为枫叶嘛，毕竟跟这个日本去看樱花不一样，樱花很快就会谢掉，枫叶至少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有时候它在纬度不同、气温不同的地方，它红色、黄色的先后顺序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呢，如果你在秋天的时候去克罗埃西亚，我真的觉得如果自己的体力许可，我还是会很想再去一次。

哈，再去一次以后，因为知道我曾经走过，我就知道怎么去调节自己的体力哦。可能在行走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不然你知道吗？一天要走2万多步哦。如果你平常就没有训练过的时候，到那里去真的那个体力是受不了的哈。啊，当然有些旅行过的地方，结果后来他们有一些的灾难产生哈，譬如说像卢森哈，瑞士的卢森哈，那个是如果我们要去这个山上山哈，那个叫芒瑞奇山哈什么的哈，就他从那个地方那个小镇就可以搭登山缆车上去啊，等等哈，蛮适合的啊。还有像那个因特拉肯那个小镇，就适合搭了缆车上去，少女峰等等哈。虽然他们在瑞士的是不同小镇的，尤其在山脚下这种的小镇特别美。可是我觉得山脚下的小镇一般观光客会比较多，也许你再往上一点的小镇，可能就会比较有空房间了。所以像类似这种举例，我都会建议大家自助旅行的方式啊，比较容易碰到。譬如说像维也纳的猪排啊，这个旅行团不会带你去吃的，除非你自己放弃某天的行程，然后特别自己要去享受一番那个向往的猪排哈，等等的。所以我刚刚讲到这个卢森哈，他那时候有一道那个叫什么桥，怎么一下忘了那个桥的一个木桥啊，后来就起火，后来被烧掉。所以在起火前我去过一次，起火后去过一次，后来重建了，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原来是那种古旧的木头，后来即使把它做成古旧的样子，还是不一样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前后的反差。那另外像巴黎的圣母院也是一样哦，圣母院我先后也都去过哈，去过冬天的，去过夏天的，但后来也是圣母院大火，我就会想到那种场景哈，这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受哈。不过还好那时候我们看圣母院哈，我们用不同的方式，也在那个塞纳河坐那个玻璃船，从塞纳河上这样去看那个圣母院，那个拍起来的照片更是不一样哈。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旅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旅行久了，慢慢你会知道怎么去看这个城市。因为像一些小镇呢，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到 City Tower 哈，就市政厅的高塔上面。他如果要花钱，你就花点钱上去嘛。到那高塔上去哦，你可以把这个小镇一览无遗哈。然后你可以看到哪个地方是什么什么城镇，哪些地方是什么主要的建筑什么的，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了解哈。所以有的时候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即使你花了钱买了门票上去，觉得有些小失望，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嘛，旅行嘛，有的时候就是用一点钱换一点不同的经验，也许哪一次你就会觉得说哇，这是真的报喜啊，真赚到了哈！竟然可以看到那么美丽的风景哈，所以旅行为什么是让人会上瘾的一件事情，会让人乐此不疲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它有太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我们下礼拜一再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愿上帝祝福大家，只要出门的时候一切都平安，拜拜。

0: 你知道上帝他爱的穿透力有多强吗？圣经罗马书8:37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无论多远多深，上帝的爱随时随处都在。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上帝从未放弃我们，他的爱永远不与我们隔绝。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前进到戏剧的音乐世界里面，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我们曾经也介绍过的一部非常经典的音乐剧，由音乐剧的名家斯蒂芬·桑坦所写的《友情岁月》（Memory We Roll Along） 啊。前些日子呢，不少朋友都前进到台中国家歌剧院欣赏了史蒂芬·桑坦非常重要的一部戏，叫做《Company》。而这个作品由日本知名的剧场导演宫本雅门执导，集结了台湾第一线非常优秀的音乐剧的演员同台竞技啊。虽然演出的那个周末遇上了台风的一个影响啊，取消了几场的演出啊，在场次上面也做了一些调度，但是最终演出的一个成果是非常精彩，而且是相当动人啊。许多人看完之后真的是起立为这样的一个故事，为所有台上的演员们来喝彩。那么当然也再次的激发了我想要花一点时间再从头来听斯蒂芬·桑坦不同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剧本的创作。我们今天要来回顾的是他在1981年的时候呢，将一部本来在1934年就诞生的文本，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友情岁月》（Memory We Roam Along） 的故事改编成为百老汇的版本，而且一推出就大受欢迎啊。我们先来听这剧中的序曲，就带出了这场景当中的一个氛围。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再次来回顾的是剧作名家斯蒂芬·桑坦的作品，这个作品 Memory We Roll Alone。 那这个作品有不同的中文翻译，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张原声带是在2024年再次扮演上舞台的版本哦。那这个作品在这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有不同的一个制作，而2024年的这个版本呢是获得了东尼奖最佳重演音乐剧、最佳音乐剧男主角、最佳音乐剧男配角、最佳编曲等四项大奖的殊荣。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录音其实是在2024年的这个版本，到了2025年这个专辑正式的出版。那这张专辑的中文命名叫做《友情岁月》，那么也有人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为《欢乐岁月》啊。而本来原文的剧名 Memory We Roll Alone 啊，大概的意思是一群人快乐、稳定的、简单的，一路在人生路上的各种发展的这种形容。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Franklin 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以及电影制作人，而故事的剧情采取倒叙法，从他功成名就作为一个起点啊。一开始有很多人像鬼魅一样的环绕在主角的旁边，在欢乐的曲调上不断问主角是怎么走歪了路，怎么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庆祝主角的成功，让他有机会分享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整个舞台所有好玩的东西慢慢的浮现了，随着主角的回忆开展出来的，其实是主角在这过去人生旅途当中他曾经丢掉的梦想、失去的爱情或者是友情，还有相关追梦的一些初衷等等啊。而故事最后是收在20年前，随着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主角跟当时偶遇的两个人在卫星的见证之下约定好要携手闯荡社会。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的 Memory We Roll Alone 的故事的主要轴线。接着我们就要来听这剧中很重要的一个开场曲，同名的歌曲 Memory We Roll Alone。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友情岁月》Mary We Roll Alone 在2024年演出版本的一个录音啊。这个故事是早在1980年代就诞生了，当然有当时原始卡斯的录音的版本啊。那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新世代的演员们也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史蒂芬桑坦他的这个经典的作品。事实上这个戏哦，在首演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他上演的时间是有点短，那个期间不是那么的长，可是他却成为了史蒂芬桑坦的传奇事业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小助角啊。也因为音乐非常动听，当时的原始卡斯的录音也挺好的，所以后来又有人听到这个歌，听到这个剧中的音乐的张力跟剧情的走向，觉得太有意思了，所以才让这个戏不断的有机会再次翻演上舞台啊。直到了40多年之后，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部戏。我们今天所听到是在2024年的录音的版本，然后这个作品在推出之后也入围了格莱美奖最佳音乐剧专辑。当然2024年演出的版本我们刚说获得很多项东尼奖的一个肯定，而2024年所录制的这个版本出了实体专辑，我觉得这张实体专辑非常值得大家

0: 来收藏。为什么呢？因为他收录了导演兼专辑制作人 Maria Friedman，还有前纽约时报首席剧评人 Ben Brantley 所写的全新导读文字啊，那这里面的故事是相当精彩的，而且这个版本的录音品质非常清晰，层次非常分明，能够让我们仔细的听到不论是他们在讲台词或者歌唱当中要说故事的那个力道，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剧中的这首歌曲 Old FriendsLike it was.
1: Hey, old friend, what do you say? Old friend, make it okay. Old friend, give the

今天再次和大家来回顾的是音乐剧的名家Stephen Sondheim 在1980年代所推出的这个作品 Mary We Roll Alone 的主题故事。这个故事在中文翻译在这几年看到是友情岁月了，那也有异曲同梦啊，或至少我们快乐过的这样的一个翻译的方向。说到了史蒂芬·桑坦之于音乐剧啊，就像是华格纳之于歌剧，毕卡索之于绘画，都是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桑坦不只是创作者，也是解构者，他的存在呢，似乎重新定义了音乐剧这门艺术的美学标杆。他拒绝提供廉价的精神安慰，转而投向情感的幽微以及心理的复杂性。他让音乐剧早期是一种娱乐消遣，提升为需要高度一个思考去参与的剧场艺术。他作品在70年代为百老汇剧场投下了一颗又一颗的震撼弹，因为他每一个作品都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就翻开二十世纪美国音乐剧的版图啊，你就发现七零年代出现了史蒂芬·桑坦这个再清晰不过的坐标。在那之前，百老汇音乐剧呢，主要是由 Rodgers and Hammerstein 开创了一个整合音乐剧，而这样的一个模式大概有30年的时间。那是一个强调线性叙事、情感非常纯粹、善恶分明的黄金时代啊。但是随着后来战争的发生，就是那时候有越战嘛，还有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许多人对于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质疑，早年这种传统的歌舞升平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当代人的灵魂渴望啊。而这个时间点，史蒂芬·桑坦站上了历史的舞台，那么他所做的所谓概念性的音乐剧，就是没有那么直接的线性的叙事，可能是一块一块的在述说着他想要表达的那个概念啊。然后他每一个韵脚、每一个对位，还有他对歌词的追求，近乎偏执的这种性格，让音乐剧真的长出了不同的状态。今天持续来听 Mary We Roll Alone 啊，接着这首曲子是 Going Up

0: 我们现在听到是来自于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g 当中的一段选曲 Going Up。 人生是我们所听到的，是来自于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g 其中的选曲 Growing Up。 人生是奔流不息的河流，我们看风景也会成为他人的风景，而河水也会随着地形的变化出现了大大小小不同方向的选择，而这些每一次的选择可能都塑造了未来的形状，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正在被改变。如果河水能够颠倒逆流，回顾每一个转折再回到起点，你可以认出你自己吗？这样的一个形容其实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Mary We Roll Along 的很重要的一个梗概，由音乐剧名家 Stephen Sondheim 谱曲及填词啊，这个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g 在1981年做首演，随后也被不同的团队、不同国家的优质的演员们来做诠释。那很重要的一个得奖经验是2001年以及2024年在奥利弗奖以及东尼奖颁奖台他们是获得佳绩的。那在作品当中有许多的歌，像 Not a Day Goes By 以及 All Frames 都成为这个故事的经典曲目。这故事就是以倒叙方式展开，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从一场 party 作为一个起点三个主角就是 Franklin, Mary and Charlie 他们是好朋友，但是在这场派对上他们有不同的人生处境。有人沉迷于追求名利，有人借酒消愁，有人缺席了。而时间回到20年前，他们只是三个空有梦想、家徒四壁的年轻人，他们渴望可以在剧场大放光明。然而随着生活的一个现实所逼吧，或是现实的一个考量吧，三个人渐行渐远了。曾经最有这个音乐天分的 Franklin在20年之间为了追求主流价值而放弃了他的才华，放弃了友谊。而在倒叙之下，由成功与幻灭再回顾理想以及激情，他是不是可以找回那个初心的一个初衷等等呢？这也是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的。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两段歌曲包括有 Not a Day Goes By 以及 Good Things Going。
1: I'm not out to hurt you, Frank, but I will hurt you if I have to.
2: How is Frankie?
1: How do you think he is, Frank? I keep thinking I could have stopped it. I was warned about Gussie. I could have stopped it.
2: Do you still love me?
1: Did you sleep with her, Frank?
2: Do you still love me?

这是来自于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e 其中的选曲啊，这个版本是在2024年获得东尼奖肯定的一个这个剧组成员来做的录制。那么在2024年的这个版本呢，出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演员，这就是出演哈利波特男主角的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不想要再被大家定型，也就是他不只是只会演哈利波特啊，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寻求突破。2024年他出演了这个东尼奖最佳重演音乐剧 Mary We Roll Alone 啊，他以精湛的演技获得最佳音乐剧男配角，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那这个故事我们就说到了围绕的三个好朋友的生命故事。

0: 轨迹，讲他们跨越20年的成长历程。其中作曲家 Franklin 从音乐创作道路转型成为好莱坞制作人，他的心路历程是如何呢？他的故事就是这个轴线的主角。虽然我们现在这么喜欢这个戏哦，但是也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故事第一次在百老汇亮相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热烈的回响，随后也多次经历重新编排以及尝试，直到2024年的时候，这个作品在东尼奖的舞台上面也可以说是迎来了华丽重生，获得了7项大奖的提名啊。我想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再次证明了1981年史蒂芬桑坦他创作时候的一个眼光吧，证明了这个作品是不褪色的，是充满着魅力的。那朋友们有机会真的可以来听听2024年这个版本的原声带，而且如果可以你可以收藏实体专辑，就像我们刚刚所说，里面有当代的导演或者剧评家针对这个戏所写的新的一个剧评，非常非常的精彩。接着我们要听到是剧中的最后的歌曲 Our Time。
1: Edges are blurring all around, and yesterday is done.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连接到百老汇戏剧的歌声作品，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女高音戴安娜·丹姆劳，她发了一张专辑，特别诠释的是百老汇以及好莱坞的电影经典名曲啊。其实说到了这个戴安娜·丹姆劳，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花腔美声女高音，那么他非常擅长的作品呢，当然少不了我们经常有机会提到的《夜之后》。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到他录制以百老汇还有我们刚刚说到好莱坞经典动画的这些经典好歌，用他的美声来诠释，到底会为这些时代金曲赋予什么样的一个聆听的氛围呢？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疯狂理发师》当中的选曲啊。那之所以选择了《疯狂理发师》的歌曲呼应一下，与这部音乐剧啊的作品，也是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斯蒂芬·桑坦所带来的一个创作。我们来听听德国的女高音戴安娜·丹姆劳所诠释的《疯狂理发师》的选曲。

来自于音乐剧啊，这是 Stephen Sondheim 所写的音乐剧《疯狂理发师》当中的选曲，德国的女高音戴娜·丹姆劳的一个诠释啊。其实说到这张专辑，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其实过去以英语为主的百老汇还有电影主题曲啊，的确会有蛮多的古典声乐家来录这方面的歌曲，但是做这个录音工作的声乐家大部分是来自于英美语系国家的歌唱家，像是卡纳瓦拉、苏三兰、弗朗明这些女高音等等啊。而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戴安娜·丹姆劳可能是少数将小美人鱼、西城故事这些百老汇或是动画的名曲搬进录音间的一个欧洲主流歌唱家。尽管像卡利拉斯拉、帕帕罗蒂都曾经在精华专辑当中去做这些通俗歌曲的演唱，但是他们录制这些歌曲的时候大概都是已经逐渐淡出主流歌剧界之后，他们开始做跨界尝试。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戴安娜·丹姆劳是一个正在歌唱生涯巅峰的歌唱家，他们有时候会忧心这种跨界的演唱可能会降低他们在一些比较严肃乐迷或是古典乐评人眼中的一个地位啊。不过对于戴安娜·丹姆劳来说，他刚过这40多岁的年纪，其实他小时候也是看迪士尼的动画，小时候也是听很多很多的美国流行歌曲啊，所以对他这位欧洲歌唱家来说，全球化的现象已经让他们对所谓的通俗歌曲产生了认同，因为这也是他童年或是青春期的回忆啊。这所以他会做这样的尝试，我们也就不会太意外了啊。今天我们要来听到他所诠释的《小美人鱼》当中的选曲。

我们所听到是德国的女高音啊，戴安娜·丹姆劳在2014年的时候推出的这么一张以百老汇以及好莱坞电影名曲作为诠释的作品。那么这张专辑叫做 Forever 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些曲子拥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地位，是越听越有味道的。当时戴安娜·丹姆劳在指挥名家大卫·查尔斯·阿贝尔的一个带领之下，和皇家利物浦爱乐管弦乐团啊完成了这么精彩的录音啊。那时候他大概是40多岁左右的一个年纪，现在他50多岁仍旧是活跃在舞台之上。前些年我们也见到了戴安娜·丹姆劳来到台湾做演出啊，我们也回顾到她的个人专辑曾经获得德国唱片大奖，2016年也获得了巴伐利亚勋章。而她所演唱的《魔笛夜后咏叹调》除了有热力四射的演唱技巧，也展现了气势逼人的戏剧张力啊，我相信是喜欢歌剧朋友不能够错过的啊一位非常优质的表演者。先来回顾他唱百老汇的歌，唱时代的流行金曲啊。继续我们要听到这个曲子是来自于南太平洋当中的 I'm in love with a wonderful guy。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德国的声乐家，这位非常优质的歌剧女高音戴安娜·丹姆劳，她向自己所喜爱的电影金曲来靠近啊，录制了这么一张百老汇及电影歌曲的选集，名为 Forever。 小时候受到祖父母的影响，非常喜欢歌唱的戴安娜·丹姆劳啊，他对于歌剧很重要的一个接触，的确就是后来让他走红的魔笛哦。可是小时候他其实也挺喜欢看这个迪士尼动画的，所以这些曲子在他心中已经存在相当久的一段时间了。在求学的时候呢，戴安娜·丹姆劳曾经因为声带水肿问题啊，必须被迫不能够唱歌，而且调养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半。后来他毕业于萨尔兹堡音乐学院之后呢，就加入了美英弗兰肯剧院啊，成为了固定歌手班底，随后也展开了他这么数十年来歌剧演出的生涯。所以其实他是非常在意自己的声带的状况啊，一有问题一定要赶快提高警觉，希望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不只是他吃饭加火，而是他活着的一个证明，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唱歌。那其实他的音乐发展经历是非常精彩而丰富的，我们期待日后有机会再听他不同的作品再和大家来做分享。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他所诠释的是《欢乐满人间》当中的名曲 Feed the Birds 啊，我们就在这个歌声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

人生不一定要当最好，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更好。不一定要登峰造极，但一定要懂得让自己保持在进步的状态中。

灯该是进步的现在进行式，把握现在，随时保持在前进状态。圣经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在人生路上共同追求更进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人常常容易把一些小事情看得很严重，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就因此消失了。圣经马太福音6:27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冷静想想，要相信上帝必有美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995年4月的某一天，一名12岁的小男孩奎格·科伯格翻开报纸，准备读他爱看的漫画时，却被一则新闻报道吸引了。这则新闻述说一名巴基斯坦的童工，在勇敢地揭露被奴役的悲惨待遇之后，却被人射杀身亡了。这则新闻让这位小男孩的心灵产生极大的震撼，他很难过地问妈妈，为什么同样的年纪却有其他的孩子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呢？妈妈鼓励他，既然这么关心这些受苦的孩子，就多多搜集相关的资料，好去了解如何可以来帮助他们。于是这个男孩开始搜集相关的资料，也打电话到慈善机构，希望有人能够伸手帮助这些被奴役的孩童。很多人听到他的想法，都觉得他年纪太小，想法太天真，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但是奎格·科伯格这个小男孩他不死心，最后他说服父母亲让他亲自到贫穷的国家去看看。果真，当他亲眼看到残酷的现况时，发现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去改变些什么，于是就很沮丧的也失去了信心。有一天，这个男孩巧遇德蕾莎修女，就把自己的观察跟想法告诉德蕾莎修女。德蕾莎修女安慰他说，我们可能做不了什么伟大的事，但是我们能够用伟大的爱去做很多的小事。德蕾莎修女的这句话让小男孩体会到，只要心里有爱，从小处做起，就能够完成心中的梦想。存着这份信心，他长大之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成立了解放儿童组织，在全世界艰困的地方成立了几百多所的学校，帮助了成千上万的贫困孩童。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不可叫人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曾经有一个纽约人，他叫做麦克。麦克他每当领到薪水的时候，他呢都会去买三双的手套，并且把它存起来，直到寒冷的冬天，他才拿手套到街上去发给那些没有手套的行人。当行人拿到的时候，都会非常惊讶地说：“多少钱？哦，不用钱，只要握握手就行了。”麦克他的善行传出来之后，每年都有人寄来手套，请他帮忙送出去。原来麦克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长大，他在冬天的时候根本没有手套可以戴哦，所以呢，对麦克来说，他要把这份爱传出去。其实我们要做大善事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不多见的，像有的人在非常湍急的河流当中奋不顾身地去救人，或者有的人在火灾当中见义勇为，这些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但是在生活里，我们处处都有机会让我们做小善事，累积每一个小善行，就像甘露一样滋润别人的生命，也会带给我们更充实的生活意义。像是经过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的时候，你为前一辆车非常困窘的司机缴付通行费，这也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小善事。或者是在公车上让座，或者是倒一杯冰水给满头大汗的邮差，或者我们在路上我们礼让行人跟对方来车，或者我们可以多让一个空位方便别人来停车，哇，这些呢都是可以在生活里处处表现一点善意或义行。我们的小举动会让社会更温馨，你自己也会更快乐，不是吗？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的诗歌，我要向高山举目。今天周五是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欧阳菲菲的《爱的路上我和你》，这是欧阳菲菲在民国66年推出的经典 disco 歌谣的代表作品之一，原来是翻唱自日语歌曲《性感的巴士站》，后来由孙怡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歌曲当中的动感节奏一直到今天仍然让许多五六年级生的听众朋友印象深刻。新店陈小姐点播了杨小平的《风飘飘雪飘飘》，这是作曲家纪立南在民国60年谱写的一首具有日本演歌式的悲怆情歌。杨小平以他具有辨识度的鼻音腔以及浑厚的唱功，完美的诠释了为爱人勇敢克服逆境的坚强女性的形象。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欧阳菲菲的歌声《爱的路上我和你》，以及杨小平演唱的这一首《风飘飘雪飘飘》。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快乐的农家》啊，邓丽君的《一片落叶》，另外她想要听李雅芳所演唱的《我爱秋莲》。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明日君再来》，另外她想要听崔台青所演唱的《何日再吻君》。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张学友在民国82年发表的一首经典国语代表作《情网》。这首歌的旋律是作曲人伍思凯他在一次前往北京旅行的途中啊，偶然在街头看见了一位维吾尔族的小女孩，从对方的一双深邃水汪汪的大眼睛，让伍思凯获得了灵感，创出了一段带有圆舞曲般流畅而且情感层层堆叠的华美旋律。而填词人刘余瑞接着就把伍思凯笔下的这一段旋律转化成一场走进死胡同却无法回头的深沉苦恋。我们就一起来回味张学友的歌声《情网》，以及

永和的潘先生点播谢雷的《曼丽》，还有谢雷演唱的《情人的黄衬衫》。永和贺小姐来电点播《蓝蓝的天，蓝蓝的海》，另外她想要听一首《风雨恋》。上周永和的邓先生点播白光的《叹时声》，这是一代妖姬白光，他为民国38年电影《荡妇心》啊演唱的主题曲啊。这个歌曲描述了在那个旧的时代风尘女子的悲惨命运与哀怨的心声。虽然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叹时声》，但因为当时唱片的容量限制，实际上在灌录歌曲的时候只录了3声啊。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光的歌声《叹时声》，以及丽莎将《叹时声》这首歌翻唱为粤语歌曲的《心声泪影》。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新的打电话来的听友哈，新竹竹东的罗小姐啊，我们第一次有接到竹东听友打过来的电话哈，罗小姐点播欧阳菲菲的《逝去的爱》，另外她想要听翁倩玉的《祈祷》，永和的杨小姐哈，她想要听李雅芳的河边漫步，还有刘冠霖的漫步夕阳下。上个礼拜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张惠妹的站在高岗上。民国86年张惠妹翻唱了民国46年电影阿里山之音当中的插曲，而将这一首由作曲家姚敏所谱写的旋律啊重新改编成为现代摇滚版的高亢曲风，这也是张惠妹她

在后来的演唱会当中常常不可或缺的热场神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张惠妹的歌声《站在高岗上》，以及内湖赵小姐点播谢雷所演唱的国语老歌《顺流逆流》。

永和的邓先生打电话点播两首民谣啊，沙里红巴还有彩虹妹妹。另外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欢迎啊一位新听友啊，永和的96岁哇 ,96 岁的张先生啊，张伯伯啊，他点播了两首歌曲啊，一首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另外他想要听一首英文老歌啊，电影《情兄记》的主题曲啊，我们在下个礼拜会为大家来播出啊。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黄以玲的一首台语经典《狗路的晚梦》《孤女的愿望》，这是一首最早由陈芬兰唱红的日曲台词的歌啊。这首歌的歌词深刻的描写台湾早期差不多是民国50年代的这个社会啊，一位乡下的少女啊，单身一人来到台北工厂寻求出路，努力奋斗的心声。黄以玲是在民国77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台语老歌。林强啊，他在民国79年发表了一首充满活力的摇滚台语歌谣《向前行》，向前走。这首歌曲深刻的刻画一位乡下的年轻人啊，搭火车前往台北打拼的心情，展现了虾米拢唔惊的无畏精神。这首歌也呼应了在民国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社会充满乐观与希望的景象。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以玲所演唱的《狗路的晚梦》《孤女的愿望》，以及林强的歌声《向前行》，向前走。

刚您所听到的是林强所演唱的台语摇滚的歌曲《向前走》，向前走。内湖的赵小姐点播《接风酒》《爱的花园》，永和国光路张先生他想要听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还有黄小虎的台语歌曲啊，《夜怎么这么长》。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姜育恒的《再回首》，费玉清的《一剪梅》。另外。板桥的陈小姐她点播了两首日语歌曲啊，米西亚所演唱的吻我拥我还有相信。另外中立的李先生啊，他刚刚来电点播蔡幸娟的回响曲，还有他想要听那个美空云雀演唱这个勾瑞晚蒙齁，这刚刚我们播出来的这个台语歌曲孤你的愿望的日本原曲啊，由美空云雀所演唱的。上一周就是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周杰伦在民国91年推出的一首经典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暗号。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周杰伦所演唱这首暗号的歌声当中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寻求智慧是最有效而且报酬率最高的一种投资。圣经上说，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又说，人所种植的若是愚昧，收获的就是忧伤。因此，得着真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到哪里找智慧呢？佳音电台与您共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愿您找着生命的真智慧，享受丰富而充实的人生旅途。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人生的际遇啊，真的是千种万种百百种啊，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拿到的是两副啊不怎么好的牌，甚至可以说是坏牌，那你要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呢？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他的人生应该可以说就是拿到了两副不怎么样的牌，甚至是很糟糕的牌哈。不过呢，他在他自己的努力还有信仰的帮助下，如今的他呢，活出自己生命的意义，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访问的呢，就是打扫阿桑蔡美玉。美玉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慧仙一开始就说呢，我们美玉啊拿到的是两副啊不怎么样的牌哦，一个是原生家庭，一个是婚姻哦。那通常这两副牌呢，拿到其中的一副大概都会蛮哀怨的了。可是我们美玉拿到了两副啊，原生家庭非常的穷困哦。
2: 是
1: 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的状况呢？
2: 我是2岁出生在云林口湖，那是一个很老旧的很贫困
1: 的、
2: 哎、对、没有就业的机会，所以我2岁的时候父母亲就举家搬迁来到高雄前镇，这边有一个渔港，这边有一个叫旧草芽，以前哦俗称是高雄的哈林区。
1: 哇、就是、听起来也不怎样哎、欸。
2: 就是哎，也是一个劳动人口的一个地方
1: 嘛，集中的地方。
2: 对对对，我爸爸妈妈来到高雄之后，他们从事建筑业，这投资耶，基础耶，盖房子的，
1: 盖房子，苦力，做苦力劳力啦。
2: 是，我有一个哥哥，2个妹妹，1个弟弟。那后来我其中第二个妹妹，就是小时候因为肺炎，4个月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家后来的就是。成员就是爸爸妈妈、我哥哥、我妹妹和弟弟，一家六口人。对，
1: 很贫困的。
2: 对，我们住的房子就是一个大通铺，吃喝拉撒都在那个床上。我好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那个叫塞洛马台风
1: 啊、有，
2: 是，然后那一天因为台风也风雨很大，我爸爸妈妈没有去浙江，没有去。做水泥工，在家睡午觉，突然之间，哇，我们家变好亮哦，因为屋顶不见了，
1: 突然间大放光明，这样，
2: 对，
1: 天亮了这样，
2: 对，
1: 结果发现是屋顶被吹跑了，
2: 对，
1: 那怎么办？那不是就雨水就灌进来了吗？
2: 灌进来就开始收棉被啊，锅碗瓢盆啊，就往邻居家塞啊，对，就塞在邻居家好像仓库之类的，对，很穷很穷，可是那时候很穷，爸爸妈妈在，兄弟姐妹在，那是一种温暖，对对对，
1: 虽然生活的物质条件很贫困，但是家人都在，还是让美玉觉得有一份的温暖哈。
2: 是，
1: 那所以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啊。
2: 是，
1: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因为生活的环境周遭不是很理想，所以其实美玉也碰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了。
2: 对啊，我7岁的时候差点被一个酒鬼性侵。
1: 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听起来好可怕哦。
2: 是很可怕，现在想起来很可怕，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去浙江啊，不在家，那因为我哥哥他比较爱玩嘛，他就到处玩，那我就负责照顾弟弟、妹妹和弟弟，那有一天我们住在那个很后面的巷子里面，我带弟弟妹妹玩，一定要走到巷子口房东门口有一个大庭院那边玩，我一直都是很尽责的长女，因为我看着父母亲这样背影长大，我总觉得我要为他们做些什么，然后我那一天在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那边玩，我就大老远看见我们那个草芽那边有一个恶名昭彰的那个酒鬼，酒空诶，
1: 酒空诶，
2: 喝酒喝到他空空的酒空诶，然后我就他大老远这样晃晃过来啊，我就糟糕，我就

0: 不晓得怎么办哈、
1: 哦。对，然后他眼神就对到哦，你知道对，你知道被那个坏人对到眼哦，你那个整个惊醒，然后赶快弟弟妹妹拉着，赶快跑回去，从着那个顺子跑回去家里、嗯。啊，家里也是木板门嘛，嗯、然后我们我
0: 很简陋哈、
1: 哦。对，那个木板门它是有弹性的。嗯，然后我虽然用个大斧头顶住那个木板门。嗯，可是那个鞠空哎，就伸手把那个门变形，把它摇晃的变形，他的手就伸出来，伸进来把那个斧头拿开。
0: 哦，然后、啊、
1: 然后好可怕！嗯、我记得那时候我跑进去家里的时候，我就叫，因为我们家就只有那一个房间，我弟弟躲床底下，一个躲衣柜上面。嗯，衣柜已经快接近天花板了。嗯，然后我没有地方躲，我就站在那个床的旁边。门被打开了，门被打开，阳光照进来、哦，那个揪空哎，背对着太阳，你没有办法看清楚他的脸。
0: 哦，然后、哦、好有画面感哦。
1: 对，
0: 一个躲在床底下，一个躲在衣柜上，然后我们美玉面对着他，然后这个揪空哎后面是阳光洒进来，很恐怖的一个人，但是你看不清楚他的脸，可是
1: 他
0: 你看到他的动作，
1: 对他黑黑的黑黑的，然后越来越近，然后他脱裤子，因为你看到他的皮带抽出来，嗯。他朝我走过来，然后他就要趴向我的身体、嗯、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就把他一推、啊、因为我弟弟有一台三轮车，我听到他倒在三轮车那个，因为他喝酒嘛站不稳，他就轻轻轻轻轻轻他摔倒在那个脚踏车上。嗯，那我就跑出去，然后 我就昏倒，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后来听我妹妹转述，爸爸妈妈回来然后找不到我，我妹妹我七岁，我妹妹是五岁，我妹妹告诉她这个事情、哦、我爸爸妈妈好像在一个米糠啊，我们有几个人咖啡，就是那个稻壳、嗯、那一种工厂，我好像躲在那个碎骨的那个米仓里面，我是昏迷的状态，
0: 昏倒了。可是他被你推了一下之后，是不是他也不稳，然后他就没有追上来，还是你已经完全忘记了？
1: 我已经完全忘记，可是我确定的是我弟弟妹妹没有受伤。嗯，反正我只知道我醒过来很晚了、嗯、这个事情之后三天我都没有办法说一句话。哇，吓到了，
0: 吓到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小小的美玉在她七岁的时候啊，出于一个长女要保护弟弟妹妹的责任感之下，让自己呢遭遇到一个真的是，听众朋友，你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一个七岁的女孩面对着一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皮带拿掉了之后准备要做什么，我们都可以想象。真的她当下有一个勇气是把她推开来啊，也让她跌坐或者是跌倒在那个小朋友的三轮车下。就这样，美玉可以说在她人生一个非常可怕又恐怖的一个情境下，他三天都没有办法正常的说话。
1: 对 对, 对，
0: 就我想父母一定也是很揪心哈、哦，也很紧张啊。
1: 那是小时候可怕的回忆，
0: 所以就可想而知，当时蔡美玉一家人是在一个怎么样恶劣的周遭的环境，还有七岁就要独当一面的保护弟弟妹妹，其实他自己都还需要人家保护啊、哦，嗯，难怪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超过五十年了，超过半个世纪了。可是美玉想起来，仍然忍不住要掉眼泪，因为这真的是太可怕的一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也可以感受得到美玉她的成长的环境的辛苦啊。那后来你们的原生家庭的经济条件或经济环境有改善吗？
1: 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在起飞，盖房子的工地也很多、哦、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靠近渔港，渔港在前镇，应该我想大家比较清楚的是过港隧道、
0: 哦、对，
1: 过港隧道要去旗津那一段，过港隧道旁边附近有很多那个鱼类的加工厂，像那一种真真鱿鱼丝啊，或者是海霸王啊，嗯，都在那边。啊，我们最主要去那个冷冻工厂去剥虾啊，嗯，鲨鱼啊，做鱼丸啊，还有一些那边有很多铁工厂，我们要去铁工厂打零工，什么都做。我妈妈说，那下面弄着鬼啊，就剩下扛死人没扛过而已，很勤劳，我们一直都很勤劳。
0: 可以说是早年台湾经济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偏乡的地区，一个穷困的家庭还。

0: 子也多了哈，
1: 嗯，
0: 小孩子跟大人一样啊，都是有什么工作就要做。所以美玉你也剥过虾吼？
1: 我剥虾剥六年，
0: 剥了六年哦，这个剥虾的冠军啊。
1: 我妈妈是冠军
0: 啊，
1: 我妈妈剥虾很厉害，尾巴都留着
0: 啊。
1: 尾巴留着尖尖的，装罐头很好看，
0: 比较漂亮哈。
1: 对 对，
0: 比较有卖相，
1: 对对对，
0: 卖相比较好。所以小朋友呢，小孩子呢，也是要跟着打这些零工哈。
1: 是，
0: 就做从小呢，就是做工做了不晓得有多少啦，剥虾就剥了六年。哎，那你的手都有虾的味道。
1: 对，那所以我国小剥完虾去上课，同学都叫我臭美玉啊。
0: 哦，
1: 因为很臭，海鲜的味道它是洗不掉的。
0: 对，海鲜我们吃起来觉得很香，但是我想有烹饪的都知道，在没有煮之前的海鲜，
1: 对，
0: 其实味道是很重的。
1: 对，你洗完澡都附留，就还是附在你身上，所以同学都叫我臭美玉。
0: 没办法，因为你不是只有剥一天啊，你天天都要剥，你今天洗干净了，明天又来了。所以
1: 而且剥虾，你用手指头剥，你的皮会变薄，手指头皮会变薄。哦，我们那个洗澡那种大锅盖啊，用那个灶啊，热水啊，那个锅盖开水滚了，你要掀锅盖把热水舀出来洗澡嘛。那个手指头碰到锅盖要把它拎起来，因为手薄，哇，
0: 烫死了。
1: 好薄，因为没有几乎没有保护层，然后就锅盖掀起来，啪，好痛啊！因为你要赶快把那个，对啊，这个你的皮变很薄，所以变得很容易受伤，
0: 很敏感啊。
1: 是，
0: 所以那个就是蔡美玉打扫阿桑的成长岁月。好，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我是打扫阿桑这本书的作者打扫阿桑蔡美玉来聊他的人生，马上回来哦。
2: 变扫变扫变扫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哇，应该说是一个乐龄的劳模劳动楷模蔡美玉，她是打扫阿桑，刚在第一段跟我们分享了她童年时光啊，成长的岁月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后呢，结婚呢，他又拿到了第二张不好的牌，因为先生欠债欠了很多哈、嗯。所以呢，美玉啊，你的人生是不是一辈子都在为钱烦恼啊？
1: 一直都是，可是感谢主，这几年没有了。我的感谢主的保守，那一些苦难都过去了。
0: 后来，嗯，其实你碰到先生。

0: 欠钱的这件事情呢，有想过要跟娘家求援嘛，想要请娘家看看可以怎么样，但是没想到其实娘家自己也苦不堪言，也有欠债的问题啦，所以无法解决，也无法帮你的忙啦，
1: 对，
0: 那怎么办？你只好自己去面对，自己去解决。
1: 对，当自己的婚姻这一块，婚姻就是先生这一块家庭房子被法拍，很多的债务，你真的很本能的想找阿布帮忙吗？
0: 对，
1: 那阿布当时也因为哥哥2000多万的赌债，
0: 哇，自顾不暇，
1: 哎，在比赛比谁欠的比较多，妈妈没有办法帮我，然后我又有因为先生的问题，我们房子被法拍，然后还被邻居嘲笑，那种也不是邻居嘲笑，因为我们自己可能自卑的
0: 敏感哦，
1: 对，超敏感，然后而且孩子还那么小，欠的钱不是一两百万，是22年前的几乎近千万，
0: 连房子都没了，
1: 没
0: 有都被法拍了，所以怎么办？就到处流浪了。
1: 没有，我就台湾话说井波波赔波咯，前面没有路，后面也没有路，
0: 那时候怎么办？
1: 我就想结束掉自己，
0: 好像这个是人一个本能吧，碰到了一个超过自己能够解决的那个大难题，看看是不是可以一走了之啦，算了啦。
1: 对，因为太难熬的日子太难熬了，因为从来没有欠过人家钱，一欠欠那么多，你没有办法去承受，因为一个月瘦10公斤，
0: 哇塞，就可见那个压力之大了。
1: 对，而且你每天走的那一条路，你骑车那一条路，你居然骑到一半想说这条路是往哪里去的。
0: 等于人在一个恍惚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问题哦，难题哦，痛苦大到一个程度，真的有可能你就进入到一个恍惚的状态，你都不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然后不晓得下一步要干嘛，也甚至想过干脆去轻生算了。可是后来你终究是没有做这个最后一步了，不然我们今天也不会访问你了哈。所以是什么留住了我们美玉啊？
1: 感谢主，就因为我是想要拿刀子把自己结束掉。那一天是一个深夜，我两个女儿在�睡觉，那时候一个3岁一个1岁，我没有要把他们带走，我只想把我自己带走。深夜了，都没有，都大家都在睡了，你就听见孩子那个呼吸声啊，他在呼吸，然后呼吸，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好大的菜刀，我想把自己结束掉，可是当你菜刀想要剁下去那一刻，孩子的一个翻身，他就然后就哭了，
0: 发出声音，
1: 对，他那个哭声就把我叫回来了。我有孩子，我要养，我有孩子，我要养。感谢主，也因为这个哭声让我留下来，
0: 留住了美玉，因为孩子提醒了美玉。你是一个母亲，我们常说为母则强，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然后也许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呀，为母则强的意思就是说一旦做了母亲就会很强壮很强悍，但其实为母则强的背后那个强字常常意味着就是很强大的责任感，
1: 是，
0: 也因为有这个责任感呢，所以把美玉留下来。其实这个经验慧仙很熟悉，因为我成为单亲妈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女儿非常的小，才还不到1岁吧，那有的时候自己整个人会陷入一个不知所措，甚至充满了苦毒或者是怨恨的时候，我倒是没有想过说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哈。但是呢，每次看到小孩在睡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不行啊，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切也都不是他造成的，可是他就要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不快乐的妈妈吗？那因为爸爸怎么样他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但是如果一个妈妈，我他是充满了苦毒怨恨，那势必我女儿就要承受这种情绪， 我觉得对他太不公平了。嗯，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工作做不下去啊，因为没有动力工作啊，可是因为要养小

0: 小孩啊，所以我常常就觉得说，感谢主，幸好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因为呢是妈妈的关系哦，所以我必须要把孩子养大，他眼睛一睁开就是要喝奶，就是要钱哈、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是甜蜜的负担吗？是，但是也因为有这样子的负担跟责任感，让我们慢慢回到一个坚强的状态。
1: 是是是、
0: 嗯、好啦，美玉你没走成啊，那你还是要面对问题啊，怎么办？
1: 对啊，
0: 嗯，
1: 没有走成，然后你就面对要活下去啊、
0: 欸、
1: 小孩子要喝牛奶啊，
0: 要养，要养孩子 啊、
1: 哎、呀，婆婆要吃饭啊。
0: 嗯，
1: 我那时候我婆婆已经八十几岁了，因为我跟我婆婆差五十几岁。
0: 嗯、
1: 哦、我就开始，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从事清洁，因为这个清洁，居家清洁这个份工作，它可以因你的时间来接 case， 而且它有日领。我们这种迫于需要现金，每天需要现金买东西，什么吃饭啊、牛奶这一些，你每天去上班就有钱拿、啊，上班就很及时的供应。
0: 所以是谁介绍了你做居家打扫这个工作吗？是有人介绍你吗？还是你是怎么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呢？
1: 哦，我一开始因为小孩子，我们也没有钱让他读幼稚园，
0: 嗯，
1: 然后跟小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嗯嗯嗯，
1: 我就去上大夜，
0: 嗯，
1: 啊、因为我婆婆在家，我没有把小孩子丢在家，嗯、就是有长辈在我才可以出门，
0: 嗯，
1: 我就去那个银行晚上的大保养，那种打蜡啦、洗厕所，还是那种餐厅，有些餐厅十点打烊，然后一些工班会进去大清洁，
0: 哦，对对对，
1: 对我。嗯，以前是先接触那一块，可是我觉得那一块不适合我，因为他们有一些人就是抽烟啊、喝酒，我有点害怕。
0: 晚上还是会有人待在那边，是不是？
1: 不是，是那个工作伙伴。
0: 哦，工作伙伴。
1: 他这一些工作人员的来源，他不固定。
0: 哦，
1: 哎，他是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这个一次啊，什么什么银行一个月一次，所以那些人员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可是我发现，我当时也发现这个市场很大，需要清洁。
0: 我们美玉很敏锐耶，虽然说当时的那个工作的伙伴可能跟美玉想象的不太一样哈，你不是很适应这样子的晚上的工作伙伴，但是你发现做清洁打扫这件事情它是有市场的。
1: 是因为一直很缺工、
0: 哦、
1: 然后我那时候32岁进入这个市场，我好年轻 哦，
0: 哦，算是里面的
1: 整眉、
0: 嗯、
1: 因为我看他们都好老，都六七十岁还在做夜班，也是很可怜的人。
0: 嗯，
1: 那我后来我就专注为居家清洁这一块，
0: 就比较没有公司行号了，是不是？
1: 对，刚好就是以前有一个同事他需要居家清洁，
0: 嗯，
1: 称他为第一个客人，也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对我很好，他说你带孩子来打扫，因为我老大比较乖，老二比较好动，我就带老大去打扫。然后他觉得我打扫了不错，然后开始在他们的社区帮我贴广告。
0: 哦，他很好耶，他知道你其实还需要带孩子，所以他愿意你带着孩子来打扫。
1: 是，
0: 这个等于说给美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的环境了。
1: 对，
0: 因为你知道那个妈妈心里总是牵挂的小孩，而且这样表示你白天就可以去工作，不用等到晚上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嗯、我白天带孩子去工作。
0: 哇，
1: 然后
0: 做得不错，
1: 还有一个孩子嘛、
0: 嗯、
1: 在，我觉得因为我妈妈下午两点之后开始卖葱肉饼。
0: 哦，
1: 嘿，啊，后来我工作越接越多之后，我两个小孩子就在我妈妈那边，我白天上午打扫、嗯，下午两点去帮我妈妈卖葱肉饼，也照顾小孩子。
0: OK，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你的这个同事，他不但给你这个第一个，你称之他为第一个客人，让你有一个机会带着孩子一起打扫之外，他还帮你在社区里面贴广告、哦。
1: 对，因为他那个社区很大，几百户，那时候他是财委。
0: 哦，
1: 啊啊，他说外人可以贴广告，贴一张广告500块。嗯啊、因为他财委收我300块、
0: 哦、
1: 我就感谢主，我就28年贴那么一次，
0: 嗯，
1: 贴那么一次做到现在完全不缺客人。
0: 那一定是因为我们美玉做的口碑下下叫啦，对不对、
1: 啊、感谢主感谢主，
0: 被你服务过的客人啊，不但有回头客，而且他们还会 帮你做宣

0: 传，免费的宣传，所以你就28年的打扫阿桑蔡美玉就贴了那么一次的广告，花300块钱。
1: 对，
0: 贴了广告之后，哇，接下来客源就是源源不绝的来。
1: 对，因为那时候的居家清洁都中高年层，就是40-50岁、50-60岁的、当年我才32岁，很年轻，
0: 算是那个行业里面的新秀了、
1: 而且我们为了赚钱，我们人可以大声叫，人就小声音。
0: 什么意思啊？
1: 人可以说，梁总长，好，我马上来。那个怎么样？好，等我一下，我马上来哦。
0: 好声好气，
1: 对、
0: 回应呢都是非常的有礼貌，让你的客人心里面感觉很舒服。不，当然，我相信也是你打扫的非常的仔细哦。就是经过你打扫以后，看那个环境就是不一样了，大家就会一直希望你能够来帮忙。
1: 比我打扫更好的人也很多，只是在当时大家都不嫌弃我，谢谢谢谢。
0: 好，这个那所以呀、美玉啊，你做了打扫这个工作之后，是不是其实债务就陆陆续续的还了一些呢？
1: 刚开始先糊口嘛，
0: 对啦对啦，当然要养家，
1: 就开始慢慢可以买奶粉，我每次都说买奶粉，买什么买什么，
0: 反正就是小孩吃的家里用的啦，
1: 然后就有欠钱，就慢慢那边还一点那边还一点，开始孩子可以去上学了，然后就慢慢慢慢可以就慢慢慢慢变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
0: 不用再半夜出去工作了，对不对？
1: 不用，因为孩子半夜找不到妈妈会哭啊。
0: 说的也是哈。
1: 对对。
0: 那你觉得大概是你做打扫阿桑这个工作第几年之后，你可以说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
1: 10几年，
0: 也是十几年的时间哈。
1: 对，可是我在打扫第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可以脱离贫穷。
0: 你已经感受到这个工作对你的经济上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1: 以现在的说法就是一片蓝海。
0: 一片蓝海。不过我跟你讲，那是你当年，现在居家打扫已经不太像蓝海了。
1: 对，那就
0: 已经变红，已经红海了现在。
1: 我20多年前发现这样的一个职业是可以脱离贫穷，然后我工作，因为一双手赚的有限嘛，然后刚好很多人来找我，那时候就开始1对1的免费教学，
0: 就开始美玉就开始做教学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教学以至于后来有所谓的美玉团队的产生呢？休息会，我们回来再和蔡美玉聊哦。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当我们的人生碰到我们觉得超过我们能力的困难、挑战、挫折的时候，怎么办呢？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打扫阿桑蔡美玉，他曾经迷惘过，曾经绝望过，但是最后决定勇敢的面对。因为决定要勇敢的面对，处理他其实不是他造成的，但是他必须承受的巨额的债务的问题呢，他开始帮人打扫。也在这个打扫的过程中呢，他说他发现了一片蓝海，就是居家打扫这一块哈。那美玉，你刚刚在上一段结束的时候，你说你发现这里是一片蓝海，是一个可以继续也值得耕耘的一个园地哈，你就开始一对一的教学。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不只是帮人打扫嘞，你还教人家怎么打扫。
1: 对对，一般
0: 怎么开始的、
1: 怎么开始？一般居家清洁，他认定你就是只有你能进去他们家。那因为那时候
0: 那要高度信任的、
1: 对，然后、所以我有很多钥匙，很多那种，尤其现在都不用钥匙，就密码、指纹锁啊。
0: 对对
1: 对，你就真的你要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一个陌生人，他极大的信任感。
0: 对，
1: 但因为我一个人做有限嘛，那时候那个房市又很热络。需要很多空屋需要打扫，空屋有的房客搬走了、要打扫，有的房子空很久了要打扫要卖啊，然后这一些房子我就很适合用来教新人。晚上我的工作方式是早上打扫一间、下午打扫一间，我黄昏大概就结束了，可是我都用晚上去培训那一些新人。
0: 新人哪来的、你怎么找来的、
1: 他们自己找来的。
0: 他们知道你有在教学吗？或者是他们怎么知道你这号人物呢？
1: 啊，就是我可能我的贫穷一号，他就告诉二号，二号就是告诉三号。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就开始教学，那教他们怎么打扫。问题是，美玉，我卡拍谁跟你问哈？关于打扫这件事，你自己有去上学学过吗？
1: 我没有去学过，可是因为那时候在清洁公司，我大概有学到一点，
0: 有培训过。公司有教导你们吗？还是
1: 也他就想清洁用品什么之类的。其实公共区域的清洁跟居家不太一样，自己有一点基础，然后慢慢慢慢再去吸收，然后也大量去学习。
0: 所以美玉很用功呢，你不只是把今天的工作做完，你刚刚有讲到说做这份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日领。那当时你的经济这么窘迫，生活上面小孩的抚养的用品上面等等，这个日领这件事情呢，对你来说是可以给你及时雨啊，可以给你帮助。可是我发现美玉，你并不是说日领领完薪水你就回家睡觉休息，而是你很用心在观察这个工作要怎么样做得更好，还有哪些 撇步 甚至清洁用品要怎么选，你都有一套慢慢发展出来的心得呢。
1: 对啊，因为你为了要赚钱啊，
0: 赚钱是一切的动力，但是也要你够好学才行啦。
1: 他是我唯一能活下去的一个
0: 管道。
1: 对，也加上自己真的迫切。那我除了打扫，然后我还会维修家电啊，油漆啊，因为那时候有很多婆婆在那个高雄市的劳工公园后面有一片台旅，他们是一个台旅的员工的一个社区，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多，可是公公都比较就是命比较短，都是婆婆。
0: 公公早逝，
1: 阿公啊，
0: 然后留下
1: 阿嬷，
0: 阿嬷，那就阿嬷都变成独居老太太了。
1: 对啊，因为那些阿嬷都对我很好，就好像一个女儿，因为他们的孩子都出国，
0: 教育的太好了。
1: 对对对，可能他们经济方面水平都比较好，所以他们的孩子十个有九个出国，所以他们都不在身边。那我去帮他们打扫，然后他说美玉那个灯坏了啊，美玉那个漏水啊，美玉那个窗户啊，以前那个窗户是木头的框啊，我来帮他钉框。我为了他们
0: 帮他们忙，你要去帮他们的忙
1: 我就会动头脑啊。
0: 我
1: 也很喜欢啊，那个水电漏你一点点也叫不到工人啊，你就那个胶带缠一缠啊，然后瞧瞧一的后啊，我自己很有成就感啊。
0: 好，所以美玉

0: 因为你不只是打扫哎、欸，那个居家的普通的维修你也要做哎、欸，也帮这些老太太的忙啦，帮这阿嬷的忙啦。
1: 我自己也很快乐，嗯，对我自己也想不到，我也可以好像
0: 很有用。
1: 对，男人做的事我也可以
0: 啊，很有用啊，可以帮这些阿嬷解决问题啦。
1: 是是，
0: 所以你这个十八般武艺啊，就在这漫长的打扫阿桑的生涯过程中呢，一点一滴的练出了一身本领跟本事哈，会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你教这些有心想要跟你学的人哈，你会怎么样挑选这些跟你学的人的你的子弟兵们，你是怎么挑选他们？
1: 我就有两个条件，有够可怜跟有够笑脸
0: 啊，双连双连条件就是有够可怜跟有够笑脸两个条件。有够可怜的意思是你希望透过跟你学习，就像当年你做打扫的工作一样，那是你的脱贫嘛，你的脱贫之道，你要帮助这些人。
1: 他够可怜，他的腰才弯得下去。
0: 哦，了解。
1: 他有够可怜，你要够年轻，因为客人五六十岁，哦，三四十岁，他也不好意思请跟他同样年纪的来打扫。
0: 啊，你如果碰到一个爷爷奶奶来你家打扫，在那里搬重搬轻的，然后
1: 客人不好意思，啊，
0: 所以。就是这两个条件，你就选择了你的训练的人。
1: 对，
0: 那这些人后来就变成你的伙伴了。
1: 伙伴，然后他们一阵子之后就独立，他们在延伸三号、四号，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我们就很像一碗干面，人家煮料做好起来，一直干锅啊，这羹做好起来，这羹做好起来，大家坐在一直来回购那种概念。所以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本身的技能要够，服务态度要好，你根本就不用宣传。大家就找上来，
0: 口耳相传啦，
1: 对，
0: 口碑很重要啦。
1: 啊，前提是你够可怜，你愿意学，因为你要养小孩，要养家庭嘛。
0: 嗯嗯，
1: 对对，大概以我的伙伴一半以上都是单亲
0: 哦，
1: 当然也有夫妻在从事这个行业。
0: 嗯嗯，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他们够可怜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专挑可怜人哈，而是说你有观察到，就是因为他。压力够大，他的生存的挑战够大，他才能够愿意在他清洁打扫的这个工作上面弯得下腰，
1: 对，
0: 然后做得够久，
1: 对，
0: 因为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啦，对不对？
1: 辛苦，超辛苦。
0: 对，如果说你没有很窘迫的一个经济的压力的话，你可能三天两头你就做不下去了，你就不干了。那
1: 对啊，就你赚的钱就去复健啊，推拿。
0: 嗯，复健推拿这个对身体的劳动，哎，所以美玉你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姿势，哎，你们做这个工作的，免得你身体的劳累或甚至受伤的机会也是有的。
1: 要运动，所以我很省，我是一个很节省的人。
0: 嗯，
1: 我为了这个职业的寿命，我花钱健身房，哎，请教练。
0: 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觉到说你有这方面自己要保养自己的？
1: 嗯，我大概做了几年之后开始腰酸背痛，那时候我们教会有在推一个慢跑队，那，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很好，他很会跑步，他就教人家拉筋啊。原来跑步是要学的，你的姿势，你的呼吸，然后拉筋什么之类的，我就开始所谓的跑步嘛。
0: 嗯，
1: 然后跑步的过程，我就觉得肌耐力很弱，肌耐力很弱。我当时的我的理解是这样，你的像我跑马拉松的时候，跑到10K、10公里的时候，我的背会酸，那就是背的肌耐力不足。那这个跟我工作有关系，我就开始去找教练。我说我要搬重物怎么样，然后教练就叫我用什么姿势，然后训练哪一块肌肉群。这个钱，
0: 我们美玉是愿意花的，
1: 舍得花，因为它可以让我打扫更久，
0: 啊，让你的职业生涯可长可久哈。
1: 对，
0: 正确的使用肌肉啦，
1: 要运动，真的要运动。
0: okay, 要运动。
1: 是，
0: 所以美玉你现在还有在继续运动吗？
1: 我有在继续运动，可是没有跑马拉松啊，因为写这本书从去年忙到现在，有一点运动就跳着做，可是一定要运动，这倒是真的。
0: OK, 美玉说写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我是打扫阿桑 这本书啊，是由蔡美玉口述，叶娜慧来执笔，28年的汗水付出，

0: 我从负债千万翻转人生，欢喜收获信任与尊重。没错，刚才美玉强调，你要进到人家的房子里面去打扫，有的时候甚至房子的主人要把钥匙交给你哦，那都是非常需要高度的信任。除了工作的成果，也就是打扫做得很好之外，你的人也要让这些客人很信任，才有办法把他家交给你哦。
1: 对，
0: 那你是怎么样做到让房东不是房东啦，让你的客人这么信任你？
1: 口耳相传
0: 啊，就是口碑，还是口碑？
1: 对，嗯。那我有一些客人他不在台湾，我真的很尽忠职守。像我有些客人不在台湾，他钥匙交给我，我大概一个礼拜去浇一次花啊，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信啊，是水管有没有漏啊，
0: 变成管家了。
1: 对啊，对，是管家，后来转型为成管家。啊，像现在台风不是要来了吗？
0: 对，
1: 台风一结束，我就开始，我们家漏水不管他，骑着 Odobai 到处去看客人的房子，客人的房子比我家重要。啊，看地震，花瓶有没有倒下来啊，水缸有没有破掉啊？对，就是，我是把客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0: 所以以客为尊啊，这个就是最好的说明啊。以客为尊，让客人得到尊重，然后客人也才会信任啊。我们休息会回来，刚才美玉有说到教会在推动马拉松
1: 运动
0: 啊，
1: 慢跑，
0: 所以美玉是在教会中找到了人生走下去的力量。休息会我们来谈一谈美玉的信仰，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打扫阿桑蔡美玉。阿桑是什么意思啊？
1: 阿桑，
0: 阿桑就是欧巴桑的意思吗？
1: 对、okay、啊，男生叫欧丽桑，
0: 欧丽桑好、
1: 啊、女生叫欧巴桑、啊，
0: 所以就是打扫阿桑，就是打扫
1: 欧巴桑。
0: 不过我们美玉呢，她不是一开始就是阿桑的啦齁。她32岁投入的时候，她说那个行业很少像她那么年轻的。她还开玩笑说诶，算是打扫界的正妹啦。OK。那美玉刚刚有提到说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你是怎么样认识信仰的呢？
1: 感谢主。我在打扫的过程中，我认识三位基督徒，
0: 嗯，
1: 这三位基督徒互相不认识。第一位是妇产科医生的太太，她大我一岁，她那时候美国台湾这样玩法，她从不挑剔我，对我好好。然后她常常，我没有去过美国，可是她一年往返3-4次，她都，我虽然没有去过美国，可是我已经替他们家，在他们家服务26年了。所以我吃遍美国的一些食物点心
0: 啊，美国特产你也吃了不少、啊、
1: 对对啊，这个太太的好、哦、这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基督徒。
0: 嗯，
1: 我想说啊，一星牛呢跟我们的世界差距好大，可是他又没有高高在上，他好谦卑好温柔，然后送我吃的。那后来我不是有跑马拉松，
0: 嗯，
1: 然后有一次他从美国回来，他送我2双跑步鞋。
0: 嗯，
1: 我说啊，他说美玉在跑步吼，我说对，他是送我两，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鞋子号码？
0: 嗯，
1: 他说我偷量你门口的。
0: 哦，哇，好清新哦。
1: 对，然后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个行业需要体力，他送我。

0: 很多什么就是固筋骨的啦、啊、什么 Q10 啊什么什么一大堆 保健品，很谢谢这个
1: 医生娘。
0: 对，然后第二个是红海发言人的妈妈，我的她现在已经回天家，这个妈妈对我好好，她每一次付我四个小时的钱，她只叫我做两个小时的工作，两个小时叫我读经为我祷告，
1: 这样
0: 叫我认识这一位神。当时丁妈妈她跟丁贝贝一起住，我去打扫的时候丁贝贝已经卧病在床，我看着丁妈妈在照顾丁贝贝那个过程，她都没有怨言，她这样轻声细语，我想说哇，这个神的爱在这个丁妈妈里面那个心中那种分量，一般照顾病人久了不是都会很哑公吗，会她都没有，她一点抱怨都没有，我从这位长辈身上看到那个爱，看到那个
1: 基督徒的温柔哈，
0: 好温柔。然后第三位基督徒是一对夫妻，有两个孩子。这位基督徒他非常好，那好到他们家，因为可能也亲戚朋友很多，他们家冰箱有很多吃的，他吃的都好，很好的东西。然后他都常常送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说，美玉拜托你帮忙吃，我们真的吃不完。然后我有一次因为哥哥 的一些债务很烦恼，他也为我祷告，然后我那时候想说，从我想要结束自己，觉得生活没有盼望，进入这个职场，想不到有三位不同的基督徒，他们互相不认识，可是他们给我的是同样那一份爱。我因为他们的神，因为他们的人而想认识他们的神，
1: 因为基督徒所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让蔡美玉对他们的神充满了好奇。那你是怎么进到教会的呢？
0: 我是全年无休，我星期天也要去工作上，我连过年都要上班，什么除夕大年初一做都要上班，上班赚钱。我去第二个丁妈妈家，还有第三个这个家庭，他们都会叫我读经。我那时候装备课程应该讲说上了两年了。然后受洗是在第三位客人家受洗的。因为他们家很大，他们好像常常招待台北去高雄度假的牧者，他们家大，所以招待牧者去他们家过夜，就不用住饭店嘛，
1: 接待他们了。
0: 对，接待他们，对，请牧者为我受洗。对。
1: 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美玉，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些什么样的改变吗？
0: 不一样，不一样。你在生命中，你在这个生活中，你为了赚钱，你受到的人家来给你追债，或者是你工作上所受到的霸凌，你一定会哭嘛？你没有
1: 感觉很没有依靠哈，
0: 没有依靠。所以你开始生命中有这位神，一定跟他哭
1: 啊。你对着阿爸天父哭就对了。
0: 对，就骑摩托车，现在有戴安全帽口罩，一直哭得很大声，人家也看不到。以前没有地方可以哭。你现在知道有这位神他陪你。哭啊，然后就一直也是埋怨上帝啊，环境这么多啊，然后你要帮助我啊，就一直呼喊的神。这么多年来感谢神他陪我度过。所以我觉得神当时派那么多天使帮助我，祝福我。很多人就说啊，你有告公哎呀，你可以靠那一百多人替你赚钱，你为什么不要呢？
1: 你说一百多人就是所谓的美玉团队啊？
0: 对，我全台有一百多位，
1: 所以你当他们的老板就好啦。
0: No， 那个不是我要的。我当初那么多人爱我，我势必要将这个爱这个祝福给传下去。对，
1: 所以你的美玉团队哈，你没有在高高在上，反而那是一个分享、学习、教导，一个充满了温暖的、充满了爱的一个团队，而不是说我们美玉高高在上，我教你们这些功夫，然后像那个直销一样，你们要变成我的下线这样子哈。
0: 没有，因为很艰苦啦，那些就是你看到那些年轻的妈妈，就是以前的你嘛。我现在最年轻的伙伴就是我女儿的年纪啊。对，
1: 但是这么年轻的年纪，他也在人生中碰到很大的考验啊。后来美玉有生病啊，
0: 大概六七年前，
1: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
0: 我的病有点难产，然后在高雄很大的教学医院， 他最后说这是行程。

0: 成原因不明，无药可医。
1: 有病名吗？是什么病的？
0: 间质性膀胱炎，它医学来讲，它就是先那个形成原因不明，无药可医。你的膀胱失去功能，而这个膀胱失去功能，它像一根刺在你的一根缝衣服那个针呢、24小时刺你的膀胱，
1: 会痛
0: 痛，然后那个痛，你要好像尿液把它排出来，24小时都在。哇，所以人家说，出不了家门，我是出不了厕所门，我在厕所吃饭，我在厕所睡觉。
1: 哇，持续了多久啊？
0: 三年多。然后感谢主，这三年多当然要花一些钱，然后大医院口中的所谓形成原因不明，无药可医。我自费，我健保没有效就自费。都没有效，我跟神求。当然后来透过一个有一个医疗集团，那个没有健保，他治好我，我就跟神说，我说神，你要让我找到一个可以治好我这个病，你医治我，我势必要为你传福音。这是我对神我们之间打了一个契约。对，
1: 就是你对神的一个承诺。所以后来这个间质性的膀胱炎好了吗？
0: 阿们，那好了，
1: 感谢主。虽然说在寻遍名医之下呢，没有医好哈，可是神还是为你开了一个路，让你找到了一个可以医的方式哈。也花了不少钱，但是重点是医好了哈，不用在厕所里面吃饭睡觉了哈。所以呢，蔡美玉呢，现在又是活蹦乱跳的一尾活龙了。
0: 谢谢。
1: 那美玉的故事实在是非常的精彩哦。今天的访问呢，势必没有办法全部都聊完。如果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想要对打扫阿桑蔡美玉有更多的认识，分享他人生这个故事，非常的励志，也非常的感人，可以来读这本书。新自然主义出版社所出版的《我是打扫阿桑》，那大家呢可以在这个书里面呢读到，也分享到更多蔡美玉的人生故事。谢谢美玉，
0: 感谢主，谢谢大家，也谢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谢谢。
1: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中，难免都会碰到挑战、挫折、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环境上的考验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或许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不同的启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们真的很期待可以像这样每天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但是恐怕当我们失去神的爱，也没有走在神的恩典里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来看看到底我是怎么样走出去的。

昨天啊，录完昨天的那一集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就在想，哎，我是不是常常就是这样啊？这是不是就是我的光景？我的人生是不是常常就是在同样的一个地方上，一直摔跤，一直摔跤，一直摔跤，以至于我没有从过去的失败里面学到，我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犯同样的错误。虽然我们常常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圣经里，我不只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失败、我的毛病，其实我也更多的看到的是上帝的爱。在耶利米的这个信息当中，有一段话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是耶和华神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说的。他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然后他说他好像是一个丈夫，而做那个妻子的人一再的出去跟别的男人发生不应该有的一些关系，但是神说，但是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圣经上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说法，就是做了那个不该做的事情，还可以归向我。其实我想，不只是做丈夫的可以体会，说我的妻子一再两次三次一直在外面跟别人发生了这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丈夫的说，我还是接纳你，我还是爱你，真的不容易。其实做妻子的不也是这样吗？一个做妻子的可别说，我的丈夫已经一次这样外遇，两次三次四次，我还是接纳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啊？我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在我的软弱失败里面，我可以看见上帝是怎么样一次一次的挽回而且接纳我这个人。圣经里面讲到爱，爱里面有一句话，我想很多基督徒应该熟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这个词在它原来的意思，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底什么是恩慈，就是给人再有一次的机会。上帝的爱总是给我有机会，让我有机会回头，让我再给我一个机会。即便上帝用一个那么难堪的一个例子，说一个做丈夫的人妻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而这个做丈夫的说，我还是接纳你。一个做妻子的人，我的男人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外遇气到我，我还是接纳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我求主今天透过这段经文也对你对我的心说话。也许你也觉得，我做了这么多糟糕的事，我真的很不敢回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你会看到这一段恩典三六，其实你已经离神越来越远。可是愿主今天对你说，孩子，回来，我再读给你听。虽然这样，你还是可以归向我。主仍然等你回头，回到他的恩典里，因为他是爱，他里面有恩慈，他愿意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回到神面前。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平安，每日之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耶稣和许多跟随的人在将近耶利哥的新城的那个时候，医治了瞎子巴底买。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就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所以可见本章是与上一章完全衔接的。那么这一次耶稣会遇见谁呢？第二节就说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做税吏长。我们说过税吏因为是帮罗马政府向犹太同胞收税，而且趁机敛财的人，所以他被犹太人所憎恶。而作为堂堂耶利哥这么大城市的一个税吏长呢，那么他就更是如这里所说的，他是个财主。但是呢，当耶稣经过的时候，第三节就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可是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也没有人要告诉他什么消息，我们就可以明白他的人缘有多差。可是撒该不放弃啊，第四节他就跑到前头，然后爬上桑树，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怕艰难，不顾颜面，只为了要看耶稣。他们以前没有见过面哦，可是现在第五节说耶稣抬头一看见他，就对他说撒该快下来，耶稣叫他的名字。这请参考约翰福音十章三节，说他都是按着名叫自己的羊。而且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真是太喜出望外了。可是你看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就是那些厌恶撒该的群众是在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然后第八节，这个感动万分的撒该站着，这是表示当众正式告白啊！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是表明他对钱财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对穷人也有了连续的心，所以整个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了。第九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税吏长撒该完全的改头换面了。所以耶稣又加一句说他今天已经成了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就是说他得着了神白白的救恩了。然后第十节，石破天惊的耶稣宣告了自己来到世间的使命，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太宝贵了。然后十一节，首先耶稣因为众人和门徒都以为他上耶路撒冷，那个神的国快要显出来的意思是他要做王，率领同胞脱离罗马政府，所以他就另外设下了一个下面十一到二十七节那个十锭银子的比喻。他用这个比喻来总结了他前往耶路撒冷整个路途当中的教导。他提到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得到的得。这是一个非常贴切引用时事的比喻，就是在三十多年以前，大希律王就是在这个耶利哥城的宫殿里头去世的。那因为当时犹大是罗马帝国的藩属国，所以继位的那个希律亚基老就必须要前往罗马去请求该萨亚古士都来批准他的任命，才能够得国回来。那但是因为亚基老曾经残杀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随后也派遣了一个50人的代表团前去罗马告状。那这就是这里十四节说的，他本国人却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这节圣经的背景，这些事情在耶稣当时的人一定都是耳熟能详的。然后耶稣就说，这

这个贵胄离开之前招聚了他的十个仆人，交给他们十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这里十个仆人共得十锭银子，每个人一锭，那个数额是相同的。这跟马太福音25章那个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当中，那个每一个仆人所领的银子数量不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比喻。这里15节说，当他得国回来，就问仆人说，做生意赚了多少？那第一个仆人赚了十锭银子。17节，主人就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就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然后说，另外一个赚五锭银子的，就可以管五座城。然后20节，好精彩啊，说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哪，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这好生动的形容，是不是？说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这是指要求严格。他说，你没有放的也要去拿，你没有种的也要去收。然后22到23节，主人就说，你这恶仆，就说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可以要回来呢？然后就对旁边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26节就总结一个属灵的原则，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这一段是对仆人的审判了，难怪彼得前书4章17节要说审判是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第27节，主人就转头也审判了那些拒绝他做王的所谓仇敌啊，说拉来杀了吧。然后28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这里请对照马可福音10章32节，他一定是神情肃穆的在前头走，他迈向十字架。然后29到40节这一段记载他光荣的进耶路撒冷。首先他让两个门徒去牵来一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那个理由只要说主要用它就可以，所以整个过程也是一个神迹。骑驴子在旧约是代表谦和、温柔以及和平，那是在撒加利亚书9章9到10节。然后门徒跟众人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搭在驴身上或者铺在路上，众人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神。法利赛人想要责备他们，40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都必要呼叫起来。可是下面一段41到44节又记耶稣看见耶路撒冷就为他哀哭，这是路加福音独有的记载，好像唯有路加看到了耶稣的眼泪啊。然后最后45到48节，进了耶路撒冷之后，路加接着记载耶稣洁净圣殿。但是如果叫四福音合参起来，洁净圣殿应该是第二天做的事情。47节，耶稣天天，那有多少天呢？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受难周，对不对？耶稣在世上的最后5天，他把握着机会在殿里教训人，而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于是好像壁垒分明啊，双方对峙着。那我们明天再继续看这最后一周还发生哪些事情，现在我们暂停一下再回来。

从九章的五十一节开始走上耶路撒冷的旅程，到了本章，耶稣走到了最后一小段，他经过耶利哥，然后终于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这期间的含义深刻万分。可是我们还是从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二，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来看本章。首先第一大点，本章好精要地启示了我们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第一小点，他降世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先来想想，耶利哥自古就是咒诅之地，请你参考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还有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可是就是在这里，耶稣宣告了他自己的使命，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他是不是就是用他的这一份寻找拯救的爱，要来打破历世历代的咒诅呢？我们看失丧这个字，它的原意跟十五章里头耶稣举的三个失而复得的比喻，不论是那个一百只羊中间失去的一只，或者十块钱当中失落的一块，或者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个失，甚至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后面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的那个灭亡，这也是失丧这同一个字。所以他从天上来到人世，就是来找人啊，免得他失落灭亡。世上的宗教都是人找神，他用哲理啊、玄学啊、求神问卜啊，想尽办法人要去找神，而唯有基督是神来找人。他特地经过耶利哥，在城外的道路旁找着了瞎子巴迪买，而在城内的桑树下他也找着了撒该。一个是乞丐，一个是人人厌恶的税吏长，但是耶稣把他们都寻找回来，拯救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恢复成为天父的儿子。那今天我们也都是失丧的人，是不是？耶稣找着我们，把我们带回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回到命定，恢复我们在神国度里头的荣耀的位分。这是耶稣一切侍奉的目的和最大的特征。哎呀，主啊，我们何等感恩呢！然后第二小点，耶稣的侍奉还有一个特征是，当德国回来，他要检验审判世人。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只剩下一天的路程了。十一节说到，当时众人都以为神的国很快就要显现了，他们想的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可以据地为王，然后揭竿起义。那为了纠正众人的这种错误观念，耶稣就借着十锭银子的比喻来表明，神的国不会现在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以政治实体的形式来彰显，必须等到他去了，然后得国了，再回来的那一天，神的国才会完全而且肉眼可见的降临在全地上。所以我们先要明白耶稣所说的这个德国的意思。首先，他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神的国，那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八到九节所说的基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然后呢

就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等等等。所以当耶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万王之王了。但是另一方面，本章这位贵胄德国回来，也是象征着主再来，驾云降临的时候。所以这个德国再来也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已然但是又尚未的一个双重的应验。因此15节所说的那一位德国回来的王，他叫仆人过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这个就象征着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的主人分给我们相同的一锭银子，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托付，就是那个大使命，对不对？也有着同样的机会可以活出基督见证主，那我们就都有责任去运用自己所得的那一锭银子，来为那位升上高天暂时离开我们的君王去经营属天的生意。求主帮助我们，都不是那个因为害怕或者猜疑主人的性格和做事方式等等的原因，而把自己的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存着的那一种恶仆。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三小点，耶稣还有一个特征，是他含着热泪要洁净城市和圣殿。就是你看当时啊，没有一个人明白他所说的，他们更想不到他将要付上血肉的代价。耶稣孤单地述说着自己即将远行，日后要德国回来，热切地提醒人要善用那一锭银子等他回来。然后他特意地安排了一个神国之王的入城仪式，好写明自己确实是他们所称的那位奉主名来的王。只是他的这个国，这个王是属神的，而不是属于这些人的期待的。这个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沿着这一条路线涌进耶路撒冷，要去守逾越节。那主耶稣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以和平君王的身份骑着驴驹子进入这一个大君王的城。这句话是出于诗篇48篇第二节。只是当远远地望见耶路撒冷，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一座神的城，这一些神的百姓，怎么会活成这样的远离神而不自知呢？穿过周围的棕树枝和欢呼声，他哀叹着耶路撒冷，说巴不得你呀、啊、你呀、啊、能够知道什么才能够带给你平安。这是根据 NIV 的直译啊。然后当进入了圣城，他又一反这个和平君王的形象，严厉地赶出了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他对圣殿进行了一次大扫除。但是他是含着眼泪来洁净圣殿的。本章最清楚地记载了耶稣的哀哭。可是即便如此，最后47节，耶稣依然是天天进入圣殿里头教训人。对于这一座城市，这一座圣殿，他不是气到说拂袖而去，而是他依然全身投入，全心拥抱。求主也给我们这样一双流泪的眼，行动的手，全心去拥抱，去贴近我们所住的城市啊，求主怜悯。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了一，把握得救的机会。我们知道耶稣经过耶利哥到达耶路撒冷，就是进入了受难周，五天之后他就被钉十字架，再也没有重新到过耶利哥。所以不论是昨天18章35节那位在耶利哥城外坐在路旁讨饭的瞎子巴底买，或者是本章第一节当耶稣进了耶利哥，在城里经过的时候

挤着要看耶稣的撒该，他们遇见耶稣都是生平仅有一次的机会，若是错过就再也遇不到肉身的耶稣了。幸好他们都不顾一切的拦阻，把握住了那个机会呀、啊。哎呀，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握住得救以及得造就的机会呢？第二小点还有一个特征是显出得救的记号。我们看见撒该不但是在家里接待耶稣为客，他也在心里接待耶稣为主。你看第八节哈，当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们知道照律法的规定，亏负别人的钱只需要赔偿原数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请看利未记六章五节，只有犯了偷窃罪才会需要赔四倍，那是在出埃及记22章第一节。但现在他超额的做了，就显出他痛切悔改的诚心和他对付罪恶的决心。所以耶稣会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就指出是救恩才会将一个贪婪的本性转为仁慈，将一个自私的生命转为公义，这是悔改得救的记号。然后第三小点还有一个特征是掌握称颂的时机。你看门徒们虽然对于耶稣的所想所做都是全然无知，但是他们遵命去牵来了驴驹。35节说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那个驴子，他们所做的就有一股感染力。36节就说众人也都把衣服铺在路上，这样的交互激荡。37节众门徒就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啊，你对照前面二章十四节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所唱的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不是？那现在耶稣即将要成就救恩了，门徒所唱的是在天上有和平，这都是圣灵的感动使得他们的称颂扩大提升了，对不对？当时参与其中的使徒约翰后来在约翰福音12章16节坦白地记录了他的心路历程，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哎呀，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大大地称颂了主，那也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这一趟耶稣骑驴之旅成为门徒日后建立教会走向殉道之路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标的。以上我们对这路加福音第19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他降世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德国回来要检验审判世人，以及他含着热泪要洁净城市和圣殿。第二大点，门徒与跟随者的特征，我们看见他们是把握得救的机会，显出得救的记号，以及掌握称颂的时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让我也掌握住称颂你的时机，听得见你的心意，给我像撒该一样的那个迎接救恩而且对付以往罪恶的热切积极，也让我拿好你所给的一锭银子去做属天的生意，更愿我的眼也含着你的泪去洁净你的圣殿，不再是贼窝，而成为祷告的殿。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伫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犹大的批。今仔日咱读第八节到十一节，昨昏咱特别讲到第八节第九节的讲遮的做空思梦想的人，因所做的这些代志，咱搁一摆来读第八节到十一节。相款，这些空思梦想的人，嘛踮伫个损害家己的身躯，藐视上帝的权威，侮辱天顶遐个尊荣者。天使长米迦勒为着摩西的遗体甲魔鬼争论的时，嘛唔敢用诽谤的话责备，只有讲主谴责你。唔过，遮个人诽谤因所无了解的事，因亲像野兽去做照本能所在的代志，结果受毁灭，因惨啊！因为因行该稳的路，阁为着钱财陷落伫巴兰的错误，因甲可拉相款，因为背叛来灭亡。咱昨昏特别看到讲话太多，是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一个真大的致命伤。因讲的话，敢那亲像讲甲真有道理，讲甲乌瑞瑞，规嘴全破，安尼，甲真多的话用一挂的言辞啊来讲话，咱讲。敢那亲像今仔日叫做酸言酸语，还是讲呛来呛去安尼，就是迄款安尼真正太人的话。咱看犹大特别的提醒，天使长米迦勒被责备，甲魔鬼辩论的时，嘛讲同样的话，敢那讲。主责备你，主谴责你，安尼用安尼来提醒咱做一个上帝的子儿，咱爱心思意念踮伫基督内面，通咱所讲的话，讲话的态度，会当亲像主耶稣。予咱会提醒教示，爱做世间的光，地上的盐。今仔日咱特别也继续，亲像伊遮所咧讲的，讲遮的假先知、假教师，因诽谤因所无了解的事，亲像野兽。是照本能所在的代志，结果会受毁灭。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譬如，咱常常讲咱所在的代志，还是想有当时咱责备人，咱有一挂想法，嘛是就咱所在的去讲。这拢是真一面性，真正诶有限，结果会伤害真大。咱看到一件

有发生，对咱的角度，咱会做一寡评论回应。咱毋知影这件事发生的情到底是安怎，有甚物原因？咱嘛毋知影这个代志发生后壁会带来甚物款的影响。但是咱常常会看到人安尼做一个代志来反应，这真侪时阵有伊的必要性，敢若亲像咱今仔日会学习着，那看到路的有时大人、爸母还伫教示囡仔，哇！有当时啊，咱连新闻嘛看会着，因为爸母实在是挡袂掉啊，这个囡仔实在是有歹。吼、哦，唔是歹啦，啊！伫个今仔日即个世代，囡仔由于一寡诶表现，和爸母安尼心情情绪控制袂调，所以有时咱会看到，甚至包括新闻看到，对囡仔动脚动手，咱讲这是爸母伫教囡仔。不过真多时阵咱看到这已经是真大的伤害，所以咱帮着咱的确伫迄中间会想尽办法，用疼心，用行动，啊，用真温柔看要安怎，互即个爸爸啊妈妈伊会当安尼空荡。哦，咱讲会当冷静落来，这唔那对囡仔较好，对这个爸爸还是妈妈嘛较好。踮咧厝内，踮伫个信用的大家庭教会，还是甚至伫社区的中间，这款代志到即马还阁常常发生，咱要安怎会当甲伊安尼啊帮衬？还是分享陪伴。不过咱坦白讲，咱唔知影伫咱看到意外的时间，这个爸爸是这个妈妈，甲伊个囡仔的互动是甚物款？所以咱就爱来学习，咱就咱所在的、所帮到的，做一个。上帝的子女，做一个良善的管家，做一个会当互相安慰、分享、宽免、造就信仰的同伴。在咱所不知的部分，咱更加袂当去做论断，还是去做裁判。也就是讲，咱唔通因为人的有限软弱，咱知影的确伫另外咱看袂到的所在，嘛有即个人的黑暗面，有伊自私，有伊做唔到的所在。也毋过，当咱甲伊斗阵的时阵，不管甚物情形，咱拢毋忘会当做一个正面的相处。斗阵学习，所以咱无轻视天灾，咱无看轻这个肉体伫世间的日子，咱无诽谤，唔通去批评咱所看到的代志，何况是咱所唔知的。第十节就是咧讲到因。这些假先知、假教师批评因所不知的每一件事，超过因生活的经验，还是超过因所想象的，因看作是无价值，还是无关系。敢若亲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讲，属灵的书。只有属灵的人才会当看透，这无属灵的
观察

一个人对因来讲，因就会看清所有灵界的代志。小小一下。

0: 人的一生中有一摆会当重生的机会。今日大声呼求耶稣，你的人生就有路。
1: 那相信耶稣，更愿意受尽归在伊的名中，你的生命就必得救，享受终身的喜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空中今天来看犹太的批。

咱对第八十读到第十一十，昨昏咱特别讲到第八十第九十，一个空虚妄想的人，因唔那干那诽谤、看轻、伤害家己的身体，甚至灵界的代志，因藐视上帝的权威、侮辱天顶遐个尊严者、遐个天使，还是灵界中间咱所唔知的事。所以今仔日第十十者，伊特别讲到，遮个人因诽谤因所无了解的事，亲像野兽照本能所在去做代志。咱人有可能遮尼啊凄惨吗？当年犹太伫即个所在，是用一个真极端的譬喻。也毋过，咱若看到人家己本身伫咱的群体，伫咱所住的所在，伫咱所参与、所属的一个团体、社团的中间，嘛是伫学习这款的功课。咱踮伫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中间久，有机会当咱接触到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国家，不管是咱出国还是别人入来，拢会发现这款的小度有一挂代志，互咱看无、想无，哪会安尼？咱就会问啊！啊，这是一个真实际的功课，连点滴。一个教会这款普世性的团体，你点的无同的教会，你会领受无同对圣经教义的理解。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这是人类生命的实况。上帝看重这项，这嘛是伊所创造这个奇妙世界的多样性，所以咱对上帝话，拢着爱对耶稣基督的方式、教示的内容，以多情肉体所带来的恩典甲真理，拢爱对这个角度来去思考。追求认捌上帝，真明显也上简单的例，就是咱看主耶稣的教示，会用譬如。耶稣讲真侪譬如，但是因为对伫这个譬如教示的定义无啥共款，所以有人讲譬如三十几个，有诶。连一句话嘛，会甲当作是譬如，安尼就差不多要五十个。所以，咱至少会当知，即个三十外个譬如中间，伊有无同的主题，甲无同的对象，主耶稣就用无同款的譬如来讲，因为伊知人。是伫无同款的生活处境中间，来建立伊家己的思考甲理解，所以必须要对伫因会当听的来跟宣讲，咱就会学习正做一个会当听、会当领受真理的气库，先伫甲咱讲。爱求主赏赐咱受教的耳，受教是愿意领受教示的耳，咱才肯听，听会落去。但是这款受教示的耳，必须要踮伫生活中间来操练。咱踮的教会生活，有礼拜，有查经，有小组，踮伫一个教会继

属性来参与、来投入、来 commit， 这是在帮助咱。当我踮在这个教会听讲道，啊，参加这个教会查经班，我就会当伫一个系统顶头来建立学习领袖的耳孔，安尼我才会当听到还是看到圣经的时阵，更加适当啊，更加正确来认识上帝。有一挂代志，有一挂解释，有一挂圣经，甚至咱读落去是咱无明白，向阳看实在是唔知啊，伊要讲啥？对伫遮个，咱袂因为安尼就讲这唔是圣经。所以国卡第十节提醒，唔是就你个本性。就你家己自我中心这款的角度来看、来了解，迄个偏差，犹太点一只用一个真大、真极端的例讲，亲像无灵性的精神动物同款来败坏家己，咱就是要踮伫上帝所予咱这款。灵性生命的中间来个主修度，所以这就真多咱做上帝子女的人一个同要紧的功课咯。咱一直在讲君主吃赤，君灭吃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咱呐三天无读圣经会出问题，咱若学习一个乐器，三天一礼拜你无锻炼，你家己拢会感觉怪怪。所以，如果一个人一直固执听上帝话，伊就会照家己的本性、家己的能力在调，做伊的行动，做伊的决定，而一个。基础，那你到上路尾，伊就成做一个无能力听上帝声音的人。除了伊家己的个性、本性，犹太讲这敢那亲像野兽的欲望。除了这以外，伊无其他的物件会当控制伊啊，拢敢那靠家己的本性。那到这款的偏差，听不到上帝话，看不到良善的事，那偏差到这款地步，这是真可怕的代志。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犹太的自卑的人，所以伊点在第十节再讲这的人。就是拢靠家己诶身体、本性、欲望诶影响，甲引带那定，当心来祈祷。万观念诶主，亲爱阿爸，感谢你，我命诶话不时因扭起阮、引带阮，恳求圣神帮助，互阮会当有修家。的耳孔听有天父上帝的声音，会当对话命的话行正直的路，和我的性命无偏差。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8章12-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谦卑自己，谦卑自己。

古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非常自负，他为了宣扬自己的荣耀而修建无数建筑，包括多个刻画出他容貌特征的石碑，其中一座以红花岗岩打造的雕像高约11公尺，重约70

之武功顿，但岁月并未善待这位骄傲的统治者。其实他在离世前饱受牙齿问题、关节炎和慢性心脏病的折磨，他的一些纪念碑或许会存留一段时间，但他自己就像所有的凡人一样，最终归于尘土。大卫王的一个儿子亚沙龙也以自己的名立了一根石柱。这位年轻人因过去的悲剧激起的悲愤以及自私的野心，企图从父亲那里夺取以色列人的心。当亚沙龙试图夺取王位时，上帝却不容许他胜过上帝所高立的君王大卫以及大卫的战士。最终亚沙龙因谋反而被杀害，虽然他为自己所立的纪念石柱仍然屹立，但他却在屈辱和失败中死去。为自己修建纪念碑以满足本身的虚荣和欲望，最终都不会有好结局。但是如果我们谦卑地服侍上帝并尽心地爱他，便能够在上帝面前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和满足。只为自己而活和满足私欲，为何是一种虚空的追求呢？您要如何谦卑地服侍上帝呢？我们要来到全能的上帝面前，感谢赞美主，因唯有主才值得我们敬拜和赞美。求主帮助我们以谦卑和爱来服侍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18章的12到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谦卑自己。圣经说，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客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3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从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亚沙龙他背叛他的父亲，他突如其来的造反几乎使大卫有逃避不及的危险。到了十八章总算是松了口气，于是大卫能够点数跟随他的群众，按数点跟随者并加以整编，这不过是应付亚沙龙的进攻。对大卫来说，他好像是完全没有还手的能力，所以亚沙龙的背叛他做王是做定了。但是问题是，亚沙龙从一开始他的地位在神的面前就错了，做儿子的可以为难他的父亲，但是却不能够抢夺他父亲的王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卫的王位永久都要留在大卫的手上，但是神并没有安排亚沙龙来接替大卫做王，所以在亚沙龙所做的事情上，虽然从一方面来看神是用他的背叛来管教大卫，但是亚沙龙本身也犯了两个大错误。第一，亚沙龙他一切所做的都跟律法发生了抵触。弟兄姐妹，这律法不是人间的律法，这个律法是指神在西乃山上传给摩西的诫命和典章，这个律法乃是神在他百姓中间实际执行管理的根据。他与大卫的妃嫔同寝，这个等于是与母亲同寝，在律法上这些都是该死的罪。另外，他要杀掉大卫代替大卫做王，这个也影响了神永远计划的执行。他可以说是直接在那里对付神，直接站在以神为敌的地位上，于是神的手就介入了这一场不合他心意的叛变当中。无论人用什么方法做，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由神来决定。所以当大卫重新整理军队，除了他的亲兵，大部分的军队现在应当是已经集结成了，大卫就重新的分配了千夫长、百夫长，共分为三队，一队是在约押的手下，一队是在亚比筛的手下，一队是在以太的手下。军队要求大卫不可与他们一同出战，以确保王的安全还有军队的士气。在第三节说，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头预备帮助我们。这真是一支老练的军队。而当军队出发的时候，大卫当众人的面嘱咐三个领袖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弟兄姐妹，这真是一颗父亲的心呢，与亚沙龙的赶尽杀绝全然不同。结果在战争当中，双方面是在以法莲的树林里面交战，跟随亚沙龙的以色列人败在了大卫的仆人面前。同时因为是在树林里面打仗，那么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而亚沙龙本身也死在这个树林之中。接下来就是亚沙龙的结局。原本让亚沙龙最引以为骄傲的是他那头浓浓密密的头发，现在成为他的网罗。当他骑着驴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时，圣经说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被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当别人看见的时候，就去告诉约押说，约押曾经将他由基述带回来，却被他现在是恩将仇报，毁坏麦田。亚沙龙其实是毁在他自己的手上，毁在他的骄傲上，也毁于他的暴行。于是约押就亲自前来对付亚沙龙，他以三杆短枪啊刺透了他的心。最后约押吹角鸣金收兵，因为他们所要对付的人已经死了，其他的人也就不再追赶了。当亚沙龙死了，大卫的危机就算是解除了。但是这件事对大卫而言又意味

为着他的儿子死了，百姓要如何告知大卫呢？大卫又将要如何面对这件事呢？他们商量在先，最后还是必须要告知大卫。当大卫知道战争胜利的消息，他头一件事问的就是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当大卫得知亚沙龙的结局，他非常的伤痛，对他而言，儿子的死对他的打击非常的大，因为他再一次的想到是因为自己的罪导致全家的破口，因此他走上城楼去，一面走一面哀哭，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我儿我儿。这真是一个父亲的心，即便是儿子背叛，他仍然爱他的儿子。亚沙龙的愚昧之处就是在这里，因为父亲对他只是管教而已，心里却从来没有背离他。当亚沙龙背离父亲，他不但使父亲伤痛，更使自己与父亲的祝福隔绝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所读过的经文，我们从十二节开始来看。圣经说，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接着13节说，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我们看这一位向约押报告押沙龙被挂在橡树上的人，指出若是胆敢不遵王命，必定会招致报应，而且约押也会把责任推在他身上。约押无言以对，只好打发他走了。我们来看第14节，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约押听见这个报信的人，他心里打定主意非杀了押沙龙不可，因为他知道大卫心软，若是大卫原谅了押沙龙，他心想押沙龙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怎么会停止反叛呢？所以杀死押沙龙，这场叛乱就真的结束了。如果留下押沙龙，大卫再一次的赦免骄纵他，押沙龙就有机会再一次的叛乱，因此约押先斩后奏，果断地杀死押沙龙，实际上是大卫自己不肯管教儿子造成的。我们来看约押这一位元帅，他当初不顾王的命令，曾经热心地促成押沙龙回来的是他，现在又不顾王命坚决杀死押沙龙的也是他。而神当初没有阻止约押带回押沙龙，因为神要借着押沙龙的叛乱来管教大卫，现在神也没有阻止约押杀押沙龙，因为神要借着押沙龙的死继续的管教大卫。我们应当记得，当大卫用计杀死乌利亚的时候，神也曾经说他要赔4倍，这是根据旧约的律法规条，也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12章亲口对先知拿单说，抢了别人羊羔的人要还他4倍。大卫因为犯了淫乱，神管教他，让他赔4个儿子。我们可以数一数，他先后就是死了4个儿子。他所死的第一个儿子就是他与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还没有命名，病了7天之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叫暗嫩，是大卫的长子，因为玷辱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2年之后被押沙龙设计害死，为妹妹报仇。第三个儿子就是押沙龙。第四个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曾经自立为王的亚多尼亚，在所罗门即位之后原本是要饶了他，后来他因为要求娶大卫妃嫔亚比煞，所罗门认为这等于是再一次的觊觎王位，于是命令比拿雅
将他处死。

所以亚多尼亚是在大卫死了之后才被杀的。总之前前后后死了四个儿子。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面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里说的以色列众人指的是押沙龙的军兵，这些都是临时凑出来的乌合之众，根本就没有办法与久经战场战争经验丰富的大卫军队相提并论。押沙龙死了，他们也就散了。十八节说，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其实押沙龙并不是没有儿子，他生了有三个儿子，大概都是已经夭折了。他为自己立了柱子，就是为了要自我炫耀。天生就长得极帅的押沙龙有许多炫耀的资本，但是这些资本却都是要了他的命。他不肯等候继位，急着叛乱篡位，是要炫耀自己秉行公义的能力。他放弃亚西多佛的计谋，亲自率领大军追赶大卫，是要炫耀自己军事指挥的才华。他在战场上顶着200舍客勒的头发，是要炫耀无人可比的仪表。最后这一切的炫耀都成了一大堆的石头，至于押沙龙的柱已经是踪迹全无。这都是因为依靠肉体的结局是我们的警戒。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借着旧约向我们说了许多我们该知道的事，你用旧约的人事物像一幅一幅的图画一样向我们说明，主啊，感谢你在爱中如此的带领我们，教导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不炫耀，不自夸，在顺服中蒙福又蒙福。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谦卑的服侍神，并要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满足和价值。圣灵也必定会指引我们前面的每一步，并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

0: 丽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佳音的行列。
1: 报名佳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佳音官方网站以及佳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35度的高温，意志力都要融化了。
1: 那就来一杯声音的制冰机吧。在这里，焦虑被敲成碎冰，浮躁被冻结在音乐里。尽管世界黏腻，生活烦闷，没有广告，没有喧嚣的佳音，让你的心情降温，让你的脑袋清醒。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的炎炎夏日加点冰。
2: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2: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